恩把邀请空给不得谢拉的请恩给你谢拉我没杀给你给不得什么还不大请我一步啊我把让给你拍照吧没人给你送拍你吧阿昂不言的个茶烟阿母不言的泪梦跑过我的无言

巴黎嘛，给他发个特例别个，就没有那个买个有那个小拉呢。我妈妈连的苦噜苦噜苦哩，家里面没弄西个东西的，我给给哩哩，空啊啊，冷冷来好心嘛。

ꯂꯪꯖꯈꯤꯕ ꯄꯥꯄꯨꯝꯕ ꯀꯣꯛꯄꯤꯗꯨꯅ ꯑꯐꯕ ꯂꯝꯕꯤꯗ ꯂꯝꯖꯤꯡꯕꯤꯌꯨ ꯍꯦ ꯒꯣꯕꯤꯟꯗ ꯍꯦ ꯒꯣꯄꯥꯜ ꯑꯃꯝꯕꯗ ꯄꯤꯅꯕꯤꯌꯨ ꯃꯉꯥꯜ ꯃꯇꯝ ꯆꯨꯞꯄꯗ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ꯈꯨꯗꯣ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ꯁꯤꯡꯗꯤ ꯂꯩꯃꯈꯣꯏꯖꯝ ꯑꯆꯧꯕꯤꯅ ꯁꯛꯄ ꯄꯦꯅꯥ ꯌꯥꯀꯥꯏꯔꯣꯜ, ꯑꯃꯔ ꯀꯂꯥ ꯃꯟꯗꯤꯔ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ꯂꯩꯕꯥꯡꯅꯤꯡ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ꯆꯥꯟꯗꯝ ꯒꯣꯄꯥꯜ, ꯂꯥꯏꯁꯣꯜ ꯏꯁꯩꯁꯤꯡꯗꯅ ꯏꯔꯣꯝ ꯂꯣꯀꯦꯁ꯭ꯋꯔꯤ ꯗꯦꯕꯤ, ꯑꯥꯔ ꯀꯦ ꯖꯅꯔꯟꯖꯟ ꯁꯤꯡ ꯑꯃ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ꯀꯕꯤꯇꯥ ꯗꯦꯕꯤ, ꯁꯩꯔꯦꯡꯈꯤꯕ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ꯕꯤꯔꯦꯟ ꯍꯩꯊꯝꯕ,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ꯕꯤꯁ꯭ꯋꯥꯃꯤꯇ꯭ꯔ ꯑꯃ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ꯗꯦꯕꯦꯟꯗ꯭ꯔ ꯀꯨꯃꯥꯔ꯫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ꯋꯥꯟꯇꯦꯗ ꯂꯤꯟꯊꯣꯏ ꯇꯨ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ꯈꯨꯔꯥꯏꯖꯝ ꯔꯦꯕꯤꯀꯥ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ꯋꯥꯏꯈꯣꯝ ꯕꯤꯍꯥꯔꯤ, ꯁꯩꯔꯥꯡꯕ ꯒꯣꯄꯤ꯫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ꯔꯨꯞ ꯔꯥꯒ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ꯈꯨꯔꯨꯝꯖꯔꯤ ꯏꯃꯥ ꯚꯥꯔꯠ ꯂꯩꯃ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ꯂꯩꯕꯥꯛ ꯅꯤꯡ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ꯀꯣꯟꯁꯕ ꯏꯕꯣꯆꯧ

0: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ꯈꯣꯏꯒꯤ ꯆꯌꯣꯜꯒꯤ ꯑꯣꯏꯅ ꯄꯨꯊꯣꯛꯆꯕ ꯈꯨꯗꯣꯜ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1: ꯕ꯭ꯔꯤꯇꯤꯁ ꯂꯣꯏꯂꯝ ꯂꯩꯉꯥꯛꯀꯤ ꯃꯥꯌꯣꯛꯇ ꯚꯥꯔꯠ ꯁꯤꯟꯕ ꯊꯨꯡꯅ ꯏꯍꯧ ꯀꯌꯥ ꯁꯥꯒꯠꯈꯤ ꯂꯝꯗꯝ ꯑꯁꯤꯗꯁꯨ 1,194 ꯅꯤꯡꯈꯥ ꯇꯝꯂꯝꯕ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ꯅ ꯑꯔꯣꯏꯕ ꯑꯦꯡꯒ꯭ꯂꯣ ꯃꯅꯤꯄꯨꯔ ꯋꯥꯔ ꯕ꯭ꯔꯤꯇꯤꯁꯀ ꯁꯣꯛꯅꯈꯤ ꯂꯥꯟ ꯑꯗꯨꯗ ꯃꯅꯤꯄꯨꯔ ꯃꯥꯏꯊꯤꯔꯕꯁꯨ ꯕ꯭ꯔꯤꯇꯤꯁ ꯁꯔꯀꯥꯔꯗ ꯀꯣꯛ ꯅꯣꯟꯈꯤꯗꯕ ꯖꯨꯕ꯭ꯔꯥꯖ ꯇꯤꯀꯦꯟꯗ꯭ꯔꯖꯤꯠ ꯑꯃꯗꯤ ꯊꯪꯒꯥꯜ ꯖꯦꯅꯔꯦꯜꯕꯨ 1,194 ꯑꯣꯒꯁꯀꯤ ꯇꯥꯡ 13 ꯕꯤꯔ ꯇꯤꯀꯦꯟꯗ꯭ꯔꯖꯤꯠ ꯄꯥꯛ ꯍꯥꯏꯔꯒꯁꯨ ꯈꯪꯅꯕ ꯐꯩꯗꯥꯕꯨꯡꯗ ꯐꯥꯁꯤ ꯇꯧꯗꯨꯅ ꯍꯥꯠꯈꯤ ꯂꯩꯉꯥꯛꯅ ꯁꯤꯟꯗꯨꯅ ꯃꯄꯨꯡ ꯑꯣꯏꯕ ꯑꯊꯧꯕꯁꯤꯡꯒꯤ ꯅꯨꯃꯤꯠ ꯄꯦꯇ꯭ꯔꯤꯌꯠꯁ ꯗꯦ ꯑꯣꯒꯁꯀꯤ

0: ꯏꯁꯇꯔꯟ ꯀꯃꯟ ꯍꯣꯜ ꯑꯦꯛꯁꯇꯦꯟꯁꯟ ꯀꯦꯝꯄꯁꯇ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ꯒꯤ ꯚꯥꯏꯁ ꯆꯥꯟꯁꯦꯂꯔ ꯄ꯭ꯔꯣꯐꯦꯁꯔ ꯄꯥꯎꯅꯝ ꯒꯨꯅꯤꯟꯗ꯭ꯔꯣꯅ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ꯂꯤ:
1: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 ꯑꯁꯤ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ꯃꯌꯥꯝꯁꯤꯡꯁꯤ ꯃꯅꯨꯡꯗ ꯑꯍꯨꯝ ꯈꯛꯇꯅꯤ. ꯑꯍꯥꯟꯕꯅ ꯎꯠꯀꯜ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 ꯑꯅꯤꯁꯨꯕꯗꯅ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 ꯑꯍꯨꯝꯁꯨꯕꯅ ꯑꯁꯥꯝꯒꯤ ꯃꯖꯂꯤ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 ꯍꯥꯏꯔꯤ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 ꯑꯍꯨꯝꯁꯤ ꯅꯠꯇꯕ ꯑꯇꯩ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 ꯂꯩꯇꯦ ꯏꯟꯗꯤꯌꯥꯗ ꯍꯧꯖꯤꯛ ꯐꯥꯎꯒꯤꯅꯤꯀꯣ ꯍꯥꯏꯔꯤꯁꯦ. ꯍꯧꯈꯤꯕ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ꯁꯤꯅ ꯃꯅꯤꯄꯨꯔ ꯀꯜꯆꯔꯗꯗꯪ ꯑꯋꯥꯡ ꯃꯊꯛꯀꯤ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ꯃ ꯂꯤꯡꯈꯠꯅꯕ ꯍꯥꯏꯁꯤ ꯌꯥꯝꯅ ꯑꯆꯧꯕ ꯃꯪꯂꯥꯟ ꯑꯃ ꯑꯣꯏꯗꯅ ꯍꯧꯈꯤꯕ ꯆꯍꯤ ꯀꯌꯥꯁꯤꯗ ꯑꯁꯥ ꯇꯧꯖꯕ, 2015 ꯑꯥꯒꯁꯀꯤ ꯇꯥꯡ 19ꯁꯦ ꯑꯩꯈꯣꯏ ꯒꯦꯖꯦꯠꯇ ꯐꯪꯅꯦꯕ. ꯍꯦꯛ ꯒꯦꯖꯦꯠꯇ ꯐꯪꯕꯗꯒꯤ ꯃꯁꯤ ꯑꯩꯈꯣꯏ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ꯁꯤ ꯑꯣꯏꯔꯦ ꯍꯥ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ꯂꯥꯛꯈꯤꯕ. ꯗꯤꯄꯥꯔꯠꯃꯦꯟꯁꯦ 33 ꯂꯩꯔꯤ. 33 ꯂꯩꯕꯁꯤ ꯖꯦꯅꯔꯦꯜ ꯑꯣꯏꯕ ꯏꯪꯂꯤꯁ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ꯁꯤꯒꯤ ꯂꯤꯡꯈꯠꯈꯤꯕ ꯄꯥꯟꯗꯝꯗꯤ ꯀꯔꯤ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ꯛ ꯅꯝꯕꯔ 7 ꯑꯣꯐ 2015 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ꯁꯤꯗ ꯀ꯭ꯂꯣꯁ 4ꯗ ꯌꯥꯝ ꯐꯖꯅ ꯃꯌꯦꯛ ꯁꯦꯡꯅ ꯏꯔꯤ, ꯄꯥꯔꯇꯤꯀꯨꯂꯔ ꯀꯜꯆꯔꯗ ꯑꯦꯗꯚꯥꯟꯁ ꯅꯣꯂꯦꯖ ꯃꯁꯤ ꯐꯪꯅꯅꯕ, ꯑꯃꯗꯤ ꯁꯥꯎꯠ ꯏꯁ ꯑꯦꯁꯤꯌꯥꯒ ꯃꯅꯤꯄꯨꯔꯒ ꯂꯩꯅꯔꯝꯕ ꯏꯟꯗꯤꯌꯥꯒ ꯂꯩꯅꯔꯝꯕ ꯃꯔꯤ, ꯗꯤꯁ ꯀꯜꯆꯔ ꯍꯦꯔꯤꯇꯦꯖ ꯑꯣꯐ ꯃꯅꯤꯄꯨꯔꯁꯦ ꯃꯁꯤꯕꯨ ꯌꯣꯛꯈꯠꯄ, ꯄ꯭ꯔꯣꯃꯣꯠ ꯇꯧꯕ, ꯄ꯭ꯔꯤꯖꯥꯔꯕ ꯇꯧꯕ, ꯀꯟꯖꯥꯔꯕ ꯇꯧꯕ 50% ꯄꯥꯔꯐꯣꯃꯤꯡ ꯑꯥꯔꯠꯅꯤ. ꯑꯗꯨ ꯒꯨꯔꯨꯀꯨꯜ ꯁꯤꯁꯇꯦꯝꯗꯒꯤ ꯂꯥꯛꯄꯁꯤ ꯌꯨꯅꯤꯚꯔꯁꯤꯇꯤ ꯂꯦꯕꯦꯜ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ꯗꯨ ꯃꯇꯝ ꯈꯔ ꯆꯪꯅꯦ, ꯇꯝ ꯇꯝ ꯗꯤꯕꯂꯞ ꯇꯧꯒꯤ, ꯃꯗꯨꯒꯤ ꯁ꯭ꯇꯦꯖꯇ ꯂꯩꯅꯤ.
2: ꯆꯍꯤ 13ꯗꯤ ꯁꯨꯖꯟꯈ꯭ꯔꯦ ꯉꯁꯤ ꯐꯥꯎꯟꯗꯦꯁꯟ ꯗꯦ ꯇꯧꯏꯅꯤ.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ꯒꯤ ꯊꯝꯕꯤꯔꯤꯕ ꯄꯔꯄꯁꯁꯦ ꯇꯤꯜ ꯅꯥꯎ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ꯁꯤꯕꯣꯛꯇꯤ ꯁꯛꯁꯦꯁ ꯑꯣꯏꯈ꯭ꯔꯦ ꯀꯥꯏꯅꯒ ꯈꯟꯕꯤ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ꯄ꯭ꯔꯣꯒ꯭ꯔꯦꯁꯁꯦ ꯀꯃꯥꯏꯅ ꯂꯩ?
1: 2026ꯀꯤ ꯃꯥꯔꯁꯀꯤ ꯅꯣꯏꯁꯨ ꯈꯪꯕꯅꯤꯀꯣ, ꯃꯁꯤꯁꯦ ꯐꯥꯔꯁ ꯀꯟꯚꯣꯀꯦꯁꯟ ꯇꯧꯔꯦ, ꯄꯤ ꯑꯩꯆ ꯗꯤ ꯃꯛꯇꯗ 100ꯀꯤ ꯃꯊꯛ ꯂꯩꯔꯦꯀꯣ. ꯃꯁꯤ ꯌꯥꯝ ꯁꯛꯁꯦꯁꯐꯨꯜ ꯑꯣꯏꯕ꯭ꯔꯥ ꯍꯥꯏꯅ ꯇꯦꯜꯂ ꯃꯇꯝ ꯁꯤꯗꯩꯁꯤꯗ ꯃꯗꯨꯃ ꯂꯩ, ꯁꯥꯇ꯭ꯔ ꯑꯦꯟꯔꯣꯜꯃꯦꯟ ꯇꯧꯕ, ꯑꯗꯒꯤꯗꯤ ꯁꯥꯇ꯭ꯔꯁꯤꯡꯁꯤꯒꯤ ꯊꯋꯥꯏ ꯌꯥꯎꯕ, ꯑꯗꯒꯤ ꯄꯤ ꯑꯩꯆ ꯗꯤ ꯂꯦꯕꯦꯜꯗ ꯇꯧꯔꯛꯄ, 1892ꯗ ꯂꯤꯡꯈꯠꯈꯤꯕ ꯊꯥꯏꯂꯦꯟꯒꯤ ꯈ꯭ꯋꯥꯏꯗꯒꯤ ꯕꯦꯡꯀꯣꯛꯇ ꯂꯩꯕ ꯐꯅꯥꯀꯣꯔ ꯌꯨꯅꯤꯚꯔꯁꯤꯇꯤꯁꯦ, ꯃꯁꯤꯒ ꯑꯩꯈꯣꯏꯅ MOU ꯑꯃ ꯁꯥꯏꯟ ꯇꯧꯅꯤ. ꯃꯣꯏꯒ ꯑꯩꯈꯣꯏꯒ ꯁꯥꯇ꯭ꯔ ꯑꯦꯛꯆꯦꯟꯁ ꯇꯧꯗꯅ ꯃꯣꯏꯒꯤ ꯁꯥꯇ꯭ꯔ ꯈꯔ ꯄꯨꯡ ꯇꯝꯕ ꯂꯥꯛꯑꯝꯃꯤꯀꯣ, ꯁꯪꯁꯨꯗꯣꯟ ꯇꯝꯕ. ꯁꯨꯃꯥꯏꯅ ꯇꯧꯅ ꯁꯨꯔꯤꯟꯗ꯭ꯔ ꯔꯥꯖꯚ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ꯍꯥꯞꯆꯤꯡꯒꯤ ꯍꯥꯏꯅ ꯈꯜꯂꯤꯁꯦ ꯁꯕꯖꯦꯛ ꯈꯔ ꯑꯩꯈꯣꯏ ꯔꯤꯂꯦꯇꯦꯠ ꯑꯣꯏꯕ ꯃꯌꯥꯝꯁꯤꯡꯁꯨ ꯍꯥꯡꯅꯕ ꯀꯟꯅ ꯇꯧꯏ.
3: ꯄꯣꯛꯉꯝꯗ꯭ꯔꯕ ꯃꯤꯑꯣꯏ ꯃꯄꯣꯛꯅꯤ, ꯕ꯭ꯔꯝꯍꯥꯃꯛꯅ ꯄꯣꯛꯉꯝꯈꯤꯗꯕ. ꯍꯤꯡꯂꯤꯉꯩ ꯃꯇꯝ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ꯃꯤꯟꯅꯁꯤ, ꯁꯃꯥꯖ ꯑꯁꯤꯒꯤ ꯑꯐꯕ ꯈꯔꯗꯪ ꯑꯣꯏꯔꯕꯁꯨ ꯄꯥꯡꯊꯣꯛꯂꯝꯁꯤ ꯑꯩꯈꯣꯏ, ꯍꯥꯏꯔꯤ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ꯅꯣꯡꯄꯣꯛ ꯆꯤꯡꯉꯨ ꯊꯣꯡ, ꯃꯩꯇꯩ ꯂꯩꯀꯣꯜ, ꯊꯥꯂꯣ ꯁꯤꯄꯤꯂꯣꯛ, ꯁꯦꯂꯣꯏ ꯂꯪꯃꯥꯏꯆꯤꯡꯒꯤ ꯄꯟꯊꯧ ꯃꯁꯥꯏꯒꯣꯜꯗ ꯊꯋꯥꯟ ꯅꯣꯡ ꯃꯄꯥꯟꯕꯒꯤ ꯃꯩꯇꯩ ꯆꯥꯛꯀꯣꯛ ꯆꯥꯛꯁꯦꯟ ꯀꯠꯄꯒꯤ ꯊꯧꯔꯝ ꯑꯣꯒꯁꯀꯤ ꯇꯥꯡ 13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ꯟꯊꯧꯅ ꯃꯍꯥꯛꯀꯤ ꯋꯥꯈꯜꯂꯣꯟ ꯑꯁꯨꯝꯅ ꯄꯥꯎꯗꯝꯂꯤ:
4: ꯊꯋꯥꯟꯒꯤ ꯅꯣꯡ ꯃꯄꯥꯟꯕꯁꯤꯗ ꯁꯦꯂꯣꯏ ꯂꯃꯥꯏꯖꯤꯡꯒꯤ ꯆꯤꯡꯈꯩ ꯂꯥꯛꯄ ꯄꯟꯊꯧꯒꯤ ꯃꯐꯝꯗ ꯃꯩꯇꯩꯒꯤ ꯆꯥꯛꯀꯣꯛ ꯆꯥꯛꯁꯦꯟꯁꯦ ꯀꯠꯂꯒ ꯂꯥꯏꯅꯤꯡꯂꯣꯏ ꯑꯣꯏꯕ ꯑꯩꯈꯣꯏ ꯃꯌꯥꯝ ꯑꯁꯤ ꯂꯥꯡꯕꯟꯒꯤ ꯅꯣꯡ ꯃꯄꯥꯟꯕ ꯂꯥꯡꯕꯜ ꯂꯥꯏꯅ ꯃꯤꯔꯩꯕꯥꯛꯇ ꯂꯥꯛꯄ, ꯑꯗꯨꯅ ꯂꯩꯈꯤꯗ꯭ꯔꯕ ꯊꯋꯥꯏ ꯄꯨꯝꯅꯃꯛꯀ ꯂꯩꯔꯤꯕ ꯑꯍꯤꯡꯕ ꯃꯍꯥꯛꯀꯤ ꯁꯥꯒꯩ ꯁꯂꯥꯏꯒ ꯄꯨꯟꯅ ꯌꯥꯋꯥ ꯈꯨꯟꯗꯤꯟꯅꯕ ꯂꯥꯏꯅꯤꯡꯂꯣꯟꯒꯤ ꯊꯧꯅꯤ ꯊꯧꯔꯝ ꯊꯋꯥꯏꯗ ꯁꯔꯨꯛ ꯌꯥꯅꯕꯒꯤꯗꯃꯛ ꯇꯤꯟꯖꯪ ꯀꯥꯏꯖꯪꯗꯕ ꯑꯅꯥꯌꯦꯛ ꯂꯩ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ꯄꯥꯡꯊꯣꯛꯄ ꯃꯁꯤꯡꯂꯣꯟ
0: ꯃꯤꯑꯣꯏꯕ ꯁꯃꯥꯖ ꯍꯥꯏꯕꯁꯤꯒꯤꯗꯃꯛꯇ ꯍꯣꯠꯅꯕꯤꯔꯤꯕꯁꯦ, ꯑꯗ ꯃꯐꯝꯁꯤꯗ ꯄꯨꯜꯂꯤꯕ ꯃꯤꯑꯣꯏꯁꯤꯡꯁꯦ ꯃꯥꯒꯤ ꯃꯥꯒꯤ ꯙꯔꯃ ꯆꯠꯅꯕꯤ ꯂꯣꯟꯆꯠ ꯂꯣꯏ ꯂꯩ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ꯄꯨꯁꯨ ꯀꯣꯟꯁꯤꯟ ꯄꯤꯕꯒꯤ ꯈꯨꯗꯣꯡꯆꯥꯕꯒꯗꯤ ꯄꯤꯕꯤꯕ꯭ꯔꯥ?
4: ꯃꯇꯝ ꯂꯩꯕꯈꯤꯕꯤꯛꯇ ꯑꯋꯥꯠꯄ ꯑꯣꯏꯔꯕ ꯑꯁꯣꯟꯕ ꯁꯂꯥꯏ ꯇꯔꯦꯠ ꯃꯁꯤꯒꯤꯗꯃꯛꯇ ꯃꯄꯨꯡ ꯐꯥꯅꯕ ꯊꯧꯁꯤ ꯄꯥꯡꯊꯣꯛꯆꯕꯅꯤ. ꯑꯗꯨꯒ ꯃꯤꯑꯣꯏꯕ ꯍꯥꯏꯕ ꯁꯂꯥꯏ ꯇꯔꯦꯠꯀꯤ ꯃꯅꯨꯡꯗ ꯋꯥꯡꯕꯗ ꯂꯩꯔꯤꯕ ꯃꯅꯤꯄꯨꯔꯁꯤꯗ ꯈꯨꯟꯗꯥ ꯂꯩꯇꯥꯔꯤꯕ ꯃꯤ ꯈꯨꯗꯤꯡꯃꯛꯅ ꯂꯥꯏ ꯅꯤꯡꯃꯤꯟꯅꯕꯗ ꯑꯀꯥꯏꯕ ꯂꯩꯇꯦ. ꯃꯤ ꯈꯨꯗꯤꯡꯃꯛꯀꯤ ꯆꯪꯖꯐꯝ ꯑꯗꯨꯒ ꯂꯥꯏꯅꯤꯡ ꯈꯦꯟꯅꯕ ꯊꯝꯖꯗꯦ. ꯃꯤ ꯈꯨꯗꯤꯡꯃꯛ ꯂꯦꯡꯁꯤꯟꯕꯤꯔꯛꯑꯣ, ꯂꯥꯡꯄꯟꯒꯤ ꯅꯣꯡ ꯃꯄꯥꯟꯕꯗ ꯏꯕꯨꯗꯧ ꯁꯟꯖꯦꯟ ꯁꯅꯥ ꯄꯥꯈꯪꯕꯒꯤ ꯁꯥꯐꯣꯡꯂꯣꯟꯁꯤꯗ ꯑꯩꯈꯣꯏ ꯊꯧꯒꯟꯉꯝꯃꯤꯟꯅꯁꯤ.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ꯁꯦꯂꯣꯏ ꯂꯃꯥꯏꯖꯤꯡꯒꯤ ꯆꯤꯡꯈꯩ ꯆꯥꯛ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ꯆꯤꯟꯗꯃꯤꯟꯅꯗꯨꯅ ꯁꯥꯃ ꯄꯥꯡꯒꯜ ꯃꯊꯦꯟ ꯐꯥꯅꯕꯒꯤꯗꯃꯛ ꯑꯩꯈꯣꯏ ꯃꯤꯔꯦꯟ ꯃꯔꯨ ꯑꯆꯪꯕꯁꯨ ꯑꯣꯏꯁꯤ.
2: ꯍꯤꯔ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ꯝꯗꯝꯁꯤꯒꯤ ꯆꯅꯨꯔꯥꯁꯤꯡꯒꯤ ꯃꯇꯤꯛ ꯃꯒꯨꯟ ꯑꯉꯛꯄꯅꯤ. ꯍꯧꯈꯤꯕ ꯑꯣꯒꯁꯀꯤ ꯇꯥꯡ 7 ꯅ꯭ꯌꯨ ꯗꯦꯜꯂꯤ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ꯕꯟ ꯀꯜꯆꯔꯦꯜ ꯁꯦꯟꯇꯔꯗ ꯄꯥꯡꯊꯣꯛꯈꯤꯕ 12 ꯁꯨꯕ ꯅꯦꯁꯅꯦꯜ ꯍꯦꯟꯂꯨꯝ ꯑꯦꯋꯥꯔꯗ 2026 ꯂꯥꯟꯊꯣꯛꯄꯒꯤ ꯊꯧꯔꯝ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ꯀꯛꯆꯤꯡ ꯈꯨꯅꯧꯗꯒꯤ ꯇꯈꯦꯂꯝꯕꯝ ꯔꯥꯅꯤ ꯗꯦꯕꯤꯕꯨꯁꯨ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ꯈ꯭ꯔꯦ. ꯑꯦꯋꯥꯔꯗ ꯑꯁꯤꯕꯨ ꯐꯪꯂꯛꯈ꯭ꯔꯕꯤ ꯇꯈꯦꯂꯝꯕꯝ ꯔꯥꯅꯤ ꯗꯦꯕꯤꯅ ꯍꯔꯥꯎ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ꯂꯗꯨꯅ ꯇꯦꯂꯤꯐꯣꯟꯒꯤ ꯈꯨꯊꯥꯡꯗ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ꯂꯤ:
5: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ꯍꯔꯥꯎꯖꯩ ꯍꯥꯏꯇꯥꯔꯦ. ꯌꯨꯝꯒꯤ ꯀꯥꯆꯤꯟ ꯑꯃꯗ ꯐꯝꯃꯒ ꯐꯤ ꯁꯥꯔꯒ ꯂꯩꯖꯕꯤ ꯑꯩꯈꯣꯏꯕꯨ ꯑꯁꯤꯒꯨꯝꯕ ꯑꯦꯆꯤꯞꯃꯦꯟ ꯑꯃ ꯐꯪꯍꯟꯕꯤꯕ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ꯍꯔꯥꯎꯖꯩ.
6: ꯑꯩꯈꯣꯏꯒꯤ ꯚꯥꯔꯠꯀꯤ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ꯄꯤꯔꯛꯄꯁꯤꯗ ꯀꯔꯤ ꯀꯔꯤꯒꯗꯤ ꯄꯤꯕꯤꯔꯛꯏꯔꯥꯅꯤ?
5: ꯃꯣꯃꯦꯟꯇꯣ, ꯁꯥꯔꯇꯤꯐꯤꯀꯦꯠ, ꯀꯦꯁ ꯄ꯭ꯔꯥꯏꯁ.

0: ꯖꯦꯅꯤꯝꯁꯇ ꯄ꯭ꯔꯣꯐꯦꯁꯔ ꯄꯦꯊꯣꯂꯣꯖꯤ ꯑꯣꯏꯅ ꯆꯍꯤ ꯂꯤꯁꯤꯡ ꯑꯅꯤ ꯇꯔꯥꯗꯒꯤꯅ ꯇꯔꯥꯅꯤꯊꯣꯏ ꯐꯥꯎꯕ ꯂꯩꯖꯔꯝꯃꯤ ꯃꯇꯝꯗꯨꯗ ꯑꯦꯀꯥꯗꯃꯤꯛ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 ꯀꯌꯥ ꯑꯩꯅ ꯇꯧꯖꯈꯤ ꯑꯗꯨꯒ ꯑꯩꯒꯤ ꯄꯤ ꯑꯩꯆ ꯗꯤ ꯗꯤꯁꯔꯇꯦꯁꯟ ꯑꯗꯨ ꯑꯩꯅ ꯄꯥꯕ꯭ꯂꯤꯁ ꯇꯧꯖꯈꯤ ꯑꯗꯨꯒ ꯑꯩꯒꯤ ꯄꯤ ꯑꯩꯆ ꯗꯤ ꯗꯤꯁꯔꯇꯦꯁꯟ ꯑꯗꯨ ꯑꯩꯅ ꯄꯥꯕ꯭ꯂꯤꯁ ꯇꯧꯖꯈꯤ ꯂꯣꯏꯅꯅ ꯗꯥꯏꯒꯅꯣꯁꯇꯤꯛ ꯍꯦꯜꯊ ꯀꯦꯌꯔ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ꯗꯥꯏꯒꯅꯣꯁꯇꯤꯛ ꯍꯦꯜꯊ ꯀꯦꯌꯔꯗ ꯑꯋꯥꯡ ꯅꯣꯡꯄꯣꯛꯀꯤ ꯑꯣꯏ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ꯃꯤꯡ ꯆꯠꯄ ꯗꯥꯏꯒꯅꯣꯁꯇꯤꯛ ꯍꯦꯜꯊ ꯀꯦꯌꯔ ꯁꯤꯁꯇꯦꯝ ꯑꯃ ꯑꯣꯏꯔꯤꯕ ꯑꯦꯝ ꯑꯦꯁ ꯁꯤ ꯑꯥꯏꯗ ꯄꯥꯕ꯭ꯂꯤꯁ ꯇꯧꯖꯈꯤ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ꯍꯣꯠꯅꯗꯨꯅ ꯃꯦꯗꯤꯀꯦꯜ ꯗꯥꯏꯒꯅꯣꯁꯇꯤꯛꯁ ꯑꯃꯁꯨꯡ ꯍꯣꯁꯄꯤꯇꯥꯜ ꯁꯔꯚꯤꯁꯁꯤꯡꯗ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ꯡꯕꯒꯤ ꯃꯊꯧ ꯍꯥꯞꯀꯅꯤ ꯍꯥꯏꯅ ꯑꯩꯍꯥꯛꯅ ꯈꯟꯖꯩ ꯑꯦꯋꯥꯔꯗ ꯑꯁꯤ ꯂꯧꯊꯣꯛꯄꯤꯔꯛꯄꯗ ꯑꯩꯍꯥꯛ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ꯅ ꯍꯣꯠꯅꯖꯕ ꯇꯧꯖꯔꯨꯕ ꯊꯕꯛ ꯈꯔꯗ ꯈꯪꯕꯤꯗꯨꯅ ꯑꯁꯤꯒꯨꯝꯕ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ꯑꯦꯋꯥꯔꯗ ꯑꯁꯤ ꯄꯤꯕꯤꯔꯛꯄꯁꯤꯗ ꯑꯥꯔ ꯑꯥꯏ ꯑꯦꯁ ꯇꯤꯕꯨ ꯉꯝꯈꯩ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1: ꯍꯛꯆꯥꯡ ꯐꯕꯅ ꯑꯊꯣꯏꯕ ꯂꯟꯅꯤ ꯍꯥꯏꯅꯔꯤꯕꯅꯤ ꯍꯛꯆꯥꯡ ꯐꯕ ꯅꯍꯥꯁꯤꯡ ꯂꯩꯗꯨꯅ ꯑꯐꯕ ꯁꯃꯥꯖ ꯑꯣꯏꯍꯟꯕ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ꯒ ꯂꯣꯏꯅꯅ ꯑꯣꯜ ꯃꯅꯤꯄꯨꯔ ꯕꯣꯗꯤ ꯕꯤꯜꯗꯤꯡ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ꯝꯕꯥ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ꯗꯤꯁꯇ꯭ꯔꯤꯛꯁꯤꯡꯗ ꯁꯥꯐꯕꯁꯤꯡ ꯈꯟꯕ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ꯂꯤ ꯏꯝꯐꯥꯜ ꯏꯁ ꯗꯤꯁꯇ꯭ꯔꯤꯛꯀꯤ ꯑꯣꯏꯅ ꯈꯨꯔꯥꯏ ꯁꯥꯔꯖꯣꯔ ꯂꯩꯀꯥꯏꯗ ꯂꯩꯕ ꯈꯨꯔꯥꯏ ꯀꯂꯥ ꯚꯥꯕꯟꯗ ꯑꯣꯒꯁ ꯅꯤꯄꯥꯟ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ꯄꯥꯡꯊꯣꯛꯈꯤꯕ ꯁꯥꯐꯕ ꯈ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ꯝꯕꯥꯒꯤ ꯇ꯭ꯔꯦꯖꯔꯔ ꯑꯣꯏꯅ ꯊꯧ ꯄꯨꯔꯤꯕ ꯁꯧꯒ꯭ꯔꯥꯛꯄꯝ ꯁꯅꯥꯊꯣꯏ ꯁꯤꯡꯒ ꯋꯥꯔꯤ ꯁꯥꯕꯒꯤ ꯁꯔꯨꯛ ꯈꯔ ꯇꯥꯍꯟꯖꯔꯤ
2: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ꯀꯝꯄꯤꯇꯤꯁꯟꯁꯤ ꯁ꯭ꯇꯦꯠ ꯂꯦꯕꯦꯜꯒꯤ ꯑꯝꯕꯥꯒꯤ ꯃꯈꯥꯗ ꯄꯥꯡꯊꯣꯛꯆꯕꯅꯤ ꯑꯗꯨꯒ ꯕꯣꯗꯤ ꯕꯤꯜꯗꯤꯡ ꯃꯁꯥꯟꯅꯁꯦ ꯌꯣꯛꯈꯠꯄ ꯑꯣꯏꯅ ꯒ꯭ꯔꯥꯁꯔꯨꯠ ꯂꯦꯕꯦꯜꯗꯒꯤ ꯗꯤꯁꯇ꯭ꯔꯤꯛ ꯗꯤꯁꯇ꯭ꯔꯤꯛꯁꯤꯡꯁꯤꯗ ꯀꯝꯄꯤꯇꯤꯁꯟꯁꯤꯒꯨꯝꯕ ꯗꯤꯁꯇ꯭ꯔꯤꯛ ꯃꯌꯥꯝꯁꯤꯗ ꯗꯤꯁꯇ꯭ꯔꯤꯛ ꯗꯤꯁꯇ꯭ꯔꯤꯛꯀꯤ ꯑꯣꯏꯕ ꯍꯥꯟꯅ ꯇꯧꯖꯕꯅꯤ ꯑꯗꯨꯒ ꯗꯤꯁꯇ꯭ꯔꯤꯛꯀꯤ ꯒ꯭ꯔꯥꯁꯔꯨꯠꯀꯤ ꯀꯝꯄꯤꯇꯤꯁꯟꯁꯤ ꯂꯣꯏꯔꯒ ꯁꯥꯟꯅꯔꯣꯏꯁꯤꯡꯁꯤ ꯁꯦꯝꯃꯒ ꯁ꯭ꯇꯦꯠ ꯂꯦꯕꯦꯜꯗ ꯅꯦꯁꯅꯦꯜ ꯂꯦꯕꯦꯜꯗ ꯑꯗꯨ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ꯂꯦꯕꯦꯜꯗ ꯁꯥꯟꯅꯔꯣꯏꯁꯤꯡꯁꯤ ꯊꯥꯅꯅꯕ ꯑꯗꯨꯒꯤ ꯄꯥꯔꯠ ꯑꯃ ꯑꯣꯏꯅ ꯑꯗꯨ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ꯉꯁꯥꯏꯒꯤ 23rd ꯃꯤꯁꯇꯔ ꯏꯝꯐꯥꯜ ꯏꯁ ꯗꯤꯁꯇ꯭ꯔꯤꯛ ꯀꯝꯄꯤꯇꯤꯁꯟꯁꯤꯁꯨ ꯑꯩꯈꯣꯏ ꯄꯥꯡꯊꯣꯛꯆꯈꯤ
3: ꯁꯤꯒꯤ ꯀꯣꯟꯇꯦꯁꯁꯤꯗ ꯀꯦꯇꯒꯔꯤꯁꯦ ꯀꯌꯥ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ꯄꯤꯕ ꯑꯗꯨꯒ ꯀꯝꯄꯤꯇꯤꯇꯔ ꯀꯌꯥꯃꯨꯛꯅ ꯁꯔꯨꯛ ꯌꯥꯒꯦ ꯍꯥꯏꯕꯗꯨꯃꯁꯨ ꯐꯣꯡꯗꯣꯛꯄꯤꯌꯨ
2: ꯀꯦꯇꯒꯣꯔꯤ ꯃꯔꯤ ꯊꯣꯛꯑꯦ ꯖꯨꯅꯤꯌꯔ ꯁꯦꯅꯤꯌꯔ ꯃꯥꯁꯇꯔ ꯑꯗꯨꯒ ꯃꯦꯟ ꯁ꯭ꯄꯣꯔꯠꯁ ꯐꯤꯖꯤꯛ ꯑꯅ ꯀꯦꯇꯒꯣꯔꯤ ꯃꯔꯤꯁꯤꯗ ꯑꯩꯈꯣꯏ ꯆꯥꯡꯗꯝꯅꯕꯒꯤ ꯄꯥꯡꯊꯣꯛꯆꯈꯤꯕꯅꯤ ꯄ꯭ꯂꯦꯌꯔ 90 ꯄꯥꯔꯇꯤꯁꯤꯄꯦꯠ ꯇꯧꯈꯤ ꯑꯗꯨꯒ ꯖꯤꯝ 13ꯀꯤ ꯍꯟꯗꯛꯀꯤ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ꯀꯝꯄꯤꯇꯤꯁꯟꯁꯤꯗ ꯃꯌꯥꯝꯗ ꯈꯨꯗꯝ ꯑꯣꯏꯕ ꯌꯥꯕ ꯄ꯭ꯂꯦꯌꯔ ꯑꯃ ꯌꯥꯎꯋꯦ ꯑꯩꯅ ꯌꯥꯝꯅ ꯍꯔꯥꯎꯖꯕ ꯍꯥꯏꯇꯥꯔꯦ ꯑꯦꯋꯦꯔꯅꯦꯁ ꯄꯤꯔꯤꯕ ꯃꯁꯤꯒꯤ ꯈꯤꯇꯪ ꯑꯩꯈꯣꯏꯗ ꯃꯗꯨꯒꯤ ꯃꯍꯩ ꯐꯪꯉꯕ꯭ꯔꯅ ꯈꯟꯕ ꯑꯃ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ꯀꯝꯄꯤꯇꯤꯁꯟꯁꯤꯗ ꯃꯥꯁꯇꯔꯒꯤ ꯒꯣꯜ ꯂꯧꯔꯤꯕ ꯊꯥꯡꯖꯝ ꯀꯤꯔꯟ ꯁꯤꯡ ꯍꯥꯏꯔꯤꯁꯤ ꯃꯥ ꯃꯁꯥꯁꯤ ꯍꯧꯖꯤꯛ ꯗꯥꯏꯕꯤꯇꯤꯁ ꯅꯥꯕ ꯃꯥꯁꯤ ꯏꯟꯁꯨꯂꯤꯟ ꯀꯥꯞꯄꯤ ꯑꯗꯨ ꯃꯃꯥꯡ ꯈꯤꯇꯪ ꯆꯥꯍꯩꯗꯕ ꯀꯩ ꯀꯩ ꯆꯥꯗꯅ ꯈꯣꯠꯇꯅ ꯃꯥꯁꯤ ꯇꯧꯔꯝꯃꯤ ꯌꯥꯝ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ꯛꯄꯗꯩ ꯃꯥꯁꯤ ꯍꯧꯖꯤꯛ ꯃꯁꯥ ꯐ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ꯆꯥꯡꯗꯝꯅꯕꯁꯤꯗ ꯒꯣꯜꯒ ꯂꯧꯔꯛꯄ ꯌꯥꯕ ꯀꯩꯅꯣꯃꯨꯛ ꯑꯣꯏꯔꯦ ꯃꯥ ꯃꯁꯥꯅꯁꯨ ꯌꯥꯝ ꯍꯔꯥꯎꯖꯔꯦ ꯍꯟꯗꯛꯁꯤ ꯃꯁꯨꯃꯥꯏꯅ ꯃꯁꯥꯒ ꯐꯔꯛꯇꯅ ꯈꯣꯠꯂꯛꯇꯅ ꯇꯧꯕ ꯑꯁꯤꯒꯨꯝꯕ ꯌꯥꯝꯅ ꯑꯩꯈꯣꯏꯅ ꯑꯦꯋꯦꯔꯅꯦꯁ ꯑꯃ ꯉꯁꯥꯏ ꯄꯤꯕꯗꯨꯗꯗꯤ ꯃꯍꯩ ꯐꯪꯉꯕ꯭ꯔꯅ ꯈꯟꯕ ꯄ꯭ꯂꯦꯌꯔ ꯑꯃ ꯌꯥꯎꯋꯦ ꯍꯟꯗꯛꯀꯤꯁꯤꯗ
1: ꯀꯦꯇꯒꯣꯔꯤ ꯃꯔꯤ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ꯇꯨ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ꯕꯣꯗꯤ ꯕꯤꯜꯗꯤꯡ ꯀꯣꯟꯇꯦꯁ ꯑꯗꯨꯗ ꯁꯤꯅꯤꯌꯔ ꯀꯦꯇꯒꯣꯔꯤꯒꯤ ꯑꯣꯚꯔꯑꯣꯜ ꯒꯣꯜ ꯐꯪꯂꯛꯈ꯭ꯔꯕ ꯖꯣꯏꯗꯦꯕ ꯊꯣꯉꯥꯝ
4: ꯑꯩ ꯍꯟꯗꯛꯀꯤ ꯑꯩꯅ ꯁꯔꯨꯛ ꯌꯥꯖꯔꯤꯕꯁꯤ ꯁꯤꯅꯤꯌꯔ ꯀꯦꯇꯒꯣꯔꯤꯗꯅꯤ ꯏꯁꯥꯒꯤ ꯋꯦꯠꯅ 89 kg ꯂꯩꯖꯩ ꯆꯍꯤꯅ 93 ꯁꯨꯖꯩ ꯐꯖꯅ ꯂꯧꯗꯕ ꯌꯥꯗꯦ ꯍꯥꯏꯕꯒꯤ ꯃꯑꯣꯡꯗ ꯁꯥꯟꯅꯖꯈꯤ ꯑꯗꯨꯗꯨꯅ ꯍꯥꯏꯗꯤ ꯏꯁꯥꯅ ꯐꯨꯜ ꯀꯟꯐꯤꯗꯦꯟꯁꯇ ꯑꯩꯒꯤ ꯀꯣꯁꯀꯤ ꯒꯥꯏꯗꯦꯟꯁ ꯃꯈꯥꯗ ꯇꯧꯔꯒ ꯂꯧꯅꯤꯅ ꯈꯜꯂ ꯁꯥꯟꯅꯖꯅꯤꯅ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ꯂꯧꯅꯤ
5: ꯄꯥꯛ ꯆꯥꯎꯔꯕ ꯃꯥꯂꯦꯝꯒꯤ ꯁꯥꯟꯅꯕꯨꯡꯒꯤ ꯐꯝꯕꯥꯛꯇ ꯄꯤꯛꯂꯕ ꯏꯔꯝꯗꯝꯒꯤ ꯁꯥꯟꯅꯔꯣꯏꯁꯤꯡꯒꯤ ꯐꯤꯗ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ꯐꯤꯂꯤꯄꯤꯟꯁꯇ ꯑꯣꯒꯁꯀꯤ ꯇꯥꯡ 4-7 ꯐꯥꯎꯕꯗ ꯄꯥꯡꯊꯣꯛꯈꯤꯕ 10th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 ꯑꯦꯁꯤꯌꯥꯟ ꯆꯦꯝꯄꯤꯌꯟꯁꯤꯞ 2026ꯇ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ꯀꯣꯡꯕ ꯎꯆꯦꯀꯣꯟ ꯃꯣꯔꯤꯕ ꯃꯈꯥꯗꯒꯤ ꯄꯥꯉꯝꯕꯝ ꯑꯊꯦꯂꯣꯒꯤ ꯃꯃꯣꯝꯂꯣꯏ ꯑꯔꯤꯍꯥ ꯄꯥꯉꯝꯕꯝꯅ ꯒꯣꯜ ꯃꯦꯗꯜ ꯐꯪꯂꯛꯇꯨꯅ ꯚꯥꯔꯠꯀꯤ ꯖꯤꯝꯅꯥꯁꯇꯤꯛꯁꯀꯤ ꯄꯨꯋꯥꯔꯤꯗ ꯁꯅꯥꯒꯤ ꯀꯥꯂꯤꯅ ꯃꯌꯦꯛ ꯁꯦꯡꯅ ꯏꯈ꯭ꯔꯦ ꯄꯥꯡꯊꯣꯛꯈꯤꯕ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ꯆꯍꯤ 92 ꯈꯛꯇ ꯉꯥꯏꯔꯤꯕꯤ ꯑꯔꯤꯍꯥ ꯄꯥꯉꯝꯕꯝꯅ ꯀꯣꯜꯀꯥꯇꯥꯗꯒꯤ ꯇꯦꯂꯤꯐꯣꯟꯒꯤ ꯈꯨꯊꯥꯡꯗ ꯁꯨꯝꯅ ꯄꯥꯎꯗꯝꯂꯤ
6: ꯑꯩ ꯁꯨꯃꯥꯏꯅ ꯃꯦꯗꯜ ꯂꯧꯕ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ꯁꯤ ꯃꯦꯗꯜ ꯂꯧꯔꯤꯁꯦ ꯁꯥꯏ ꯈꯛꯇꯪ ꯅꯠꯇꯦ ꯍꯥꯏꯅ ꯈꯜꯂꯦ ꯑꯩ ꯃꯌꯥꯝꯅ ꯍꯥꯏꯗꯤ ꯏꯟꯗꯤꯌꯥꯅ ꯀꯣꯜ ꯂꯧꯕꯁꯦ ꯑꯍꯥꯟꯕ ꯑꯣꯏꯗꯣꯏꯅꯦ
7: ꯑꯔꯤꯍꯥꯕꯨ ꯈꯨꯠ ꯄꯥꯏꯔꯒ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ꯛꯄ ꯀꯣꯁꯁꯤꯡꯗꯤ ꯀꯅꯥ ꯀꯅꯥ
6: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 ꯍꯥꯏꯔꯤꯕ ꯃꯁꯥꯟꯅꯁꯤ ꯑꯩ ꯑꯣꯖꯥ ꯌꯨꯝꯅꯥꯝ ꯁꯤꯡ ꯇꯧꯏ ꯃꯃꯤꯡꯅ ꯑꯗꯨ ꯃꯥꯒꯤ ꯃꯈꯥꯗ ꯁꯥꯟꯅꯖꯔꯤ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ꯑꯥꯔꯇꯤꯁꯇꯤꯛ ꯖꯤꯝꯅꯥꯁꯇꯤꯛ ꯍꯥꯏꯕ ꯑꯃꯁꯨ ꯂꯩ ꯑꯩ ꯑꯗꯨ ꯍꯥꯟꯅ ꯁꯥꯟꯅꯖꯔꯝꯃꯤ ꯑꯍꯥꯟꯕ ꯍꯧꯖꯔꯛꯄꯁꯦ ꯑꯗꯨꯒ ꯑꯩ ꯑꯣꯖꯥ ꯐꯥꯏ ꯑꯣꯖꯥ ꯁꯤꯡ ꯑꯃꯗꯤ ꯏꯁꯇꯦꯠꯀꯤ ꯑꯣꯖꯥ ꯁꯤꯡꯒꯤ ꯃꯈꯥꯗ ꯁꯥꯟꯅꯖꯔꯝꯃꯤ
7: ꯁꯤꯜꯚꯔꯒ ꯑꯗꯨꯒ ꯕ꯭ꯔꯣꯟꯁꯀꯁꯤꯅ ꯀꯔꯤ ꯀꯔꯤ ꯂꯝꯒꯤ ꯁꯥꯟꯅꯔꯣꯏꯁꯤꯡꯗ ꯐꯪꯈ꯭ꯔꯦ
6: ꯑꯅꯤꯁꯨꯕꯁꯤꯅ ꯊꯥꯏꯂꯦꯟꯗꯒꯤ ꯑꯃꯅ ꯇꯥꯒꯤ ꯑꯗꯨꯒ ꯑꯍꯨꯝꯁꯨꯕꯁꯤꯅ ꯖꯄꯥꯟꯗꯒꯤ ꯇꯥꯒꯤ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ꯖꯄꯥꯟꯒꯤ ꯇꯥꯔꯤꯕꯁꯤꯗꯤ ꯃꯃꯥꯡ ꯆꯍꯤꯒꯤ ꯏꯁꯤꯌꯥꯟ ꯆꯦꯝꯄꯤꯌꯟꯁꯤꯞꯀꯤ ꯆꯦꯝꯄꯤꯌꯟ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 ꯍꯥꯏ ꯇꯥꯔꯦ ꯑꯩꯈꯣꯏ ꯍꯥꯟꯅꯗꯒꯤ ꯐꯪꯅꯔꯒ ꯆꯤꯅꯔꯒ ꯂꯥꯛꯄ ꯉꯥꯛꯇꯅꯦ ꯑꯩꯈꯣꯏ ꯃꯁꯦꯟ ꯉꯥꯛꯇꯅꯦ

0: ꯀꯤꯅꯁꯇꯤꯛ ꯍꯥꯏꯕꯁꯦ ꯃꯁꯤ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ꯃꯁꯥꯟꯅꯅꯣ ꯍꯥꯏꯕꯗꯣ ꯃꯤꯌꯥꯝꯗ ꯈꯪꯅꯅꯕ ꯇꯦꯟꯇꯛꯅ ꯊꯝꯕꯤꯔꯝꯃꯣ.
1: ꯖꯤꯝꯅꯥꯁꯇꯤꯛ ꯍꯥꯏꯕꯁꯦ ꯃꯈꯜ ꯅꯤꯄꯥꯜ ꯁꯨꯏꯌꯦ. ꯑꯩꯅ ꯁꯥꯟꯅꯖꯔꯤꯕꯁꯤꯅ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 ꯍꯥꯏꯅ ꯀꯧꯋꯤ. ꯑꯗꯨꯒ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ꯁꯦ ꯔꯨꯇꯤꯟ ꯍꯥꯏꯕꯁꯦ ꯇꯧꯗꯣꯏꯅꯦꯕ. ꯐ꯭ꯂꯣꯔꯗ ꯈꯛꯇꯪ ꯁꯥꯟꯅꯩ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 ꯍꯥꯏꯕꯁꯤꯗꯤ. ꯏꯁꯩ ꯊꯥꯔꯒ ꯁꯥꯟꯅꯩ.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 AMP ꯍꯥꯏꯅ ꯂꯩꯌꯦ. ꯆꯠꯄꯒꯤ ꯃꯑꯣꯡ ꯈꯔ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ꯆꯠꯀꯗꯣꯏꯅꯦ. ꯑꯗꯨꯗꯨꯅ ꯁꯦꯝꯃꯒ ꯁꯥꯒꯠꯂꯒ ꯆꯠꯀꯗꯣꯏꯅꯤ. ꯑꯗꯒꯤ ꯀꯣꯟꯅ ꯈꯣꯠꯄ ꯌꯥꯎꯔꯤꯁꯤꯡꯁꯤꯗꯅ ꯗꯤꯐꯤꯀꯜꯇꯤ ꯑꯦꯂꯤꯃꯦꯟꯠ ꯍꯥꯏꯅ ꯀꯧꯋꯤ. ꯁꯤꯁꯤꯅ ꯍꯌꯦꯡ ꯑꯩꯈꯣꯏꯅ ꯃꯤ ꯑꯃꯒꯤ ꯗꯤꯐꯤꯀꯜꯇꯤ ꯀꯌꯥꯝ ꯋꯥꯡꯅ ꯇꯧꯋꯤ ꯍꯥꯏꯕꯗꯣ ꯑꯗꯨꯗꯒꯤ ꯂꯥꯛꯀꯗꯣꯏꯅꯤ. ꯑꯦꯛꯖꯤꯀ꯭ꯌꯨꯁꯟꯁꯤꯅ ꯃꯥꯅ ꯉꯁꯥꯏꯒꯤ ꯆꯠꯂꯤꯕ ꯈꯣꯡꯆꯠꯇꯨꯕꯨ ꯑꯣꯏꯔꯣ, ꯑꯣꯜꯂꯤꯕ ꯈꯣꯡꯗꯨꯕꯨ ꯑꯣꯏꯔꯣ, ꯑꯗꯒꯤ ꯐꯥꯊꯤꯕꯕꯨ ꯑꯣꯏꯔꯣ, ꯑꯗꯨꯗꯣ ꯀꯌꯥꯝ ꯅꯥꯟꯅ ꯇꯧꯋꯤ, ꯄꯣꯁꯇꯔ ꯀꯌꯥꯝ ꯆꯨꯝꯃꯤ, ꯀꯔꯝꯕ ꯑꯦꯡꯒꯜꯗ ꯊꯥꯡꯒꯠꯂꯤ, ꯀꯔꯝꯕ ꯑꯦꯡꯒꯜꯗ ꯄꯨꯈꯠꯂꯤ, ꯑꯗꯨꯝꯕꯁꯤꯡꯗꯨꯅ ꯑꯦꯛꯖꯤꯀ꯭ꯌꯨꯁꯟ ꯍꯥꯏꯕꯁꯤꯗ ꯂꯥꯛꯀꯗꯣꯏꯅꯤ. ꯑꯗꯨꯒ ꯑꯥꯔꯇꯤꯁꯇ꯭ꯔꯤ ꯍꯥꯏꯕ ꯑꯃꯁꯨ ꯌꯥꯎꯔꯤ. ꯁꯤꯁꯤꯅ ꯑꯩꯈꯣꯏꯅ ꯉꯁꯥꯏ ꯏꯁꯩꯒ ꯇꯧꯔꯛꯄꯗ, ꯑꯗꯒꯤ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ꯔꯨꯇꯤꯟ ꯍꯥꯏꯕꯁꯦ ꯁꯦꯝꯃꯛꯄ ꯀꯥꯟꯁꯤꯗ ꯀꯃꯥꯏꯅ ꯁꯦꯝꯃꯤ, ꯀꯃꯥꯏꯅ ꯇꯧꯈꯤ, ꯑꯗꯒꯤ ꯃꯥꯅ ꯑꯣꯟꯕ ꯀꯥꯟꯗ ꯀꯃꯥꯏꯅ ꯑꯣꯟꯈꯤ, ꯍꯦꯛ ꯌꯦꯡꯕ ꯅꯨꯡꯉꯥꯏꯕ ꯑꯣꯏꯈꯤꯕ ꯑꯣꯏꯗꯕ, ꯑꯗꯒꯤ ꯑꯗꯨꯃꯥꯏꯅ ꯈꯔ ꯀꯨꯞꯅ ꯂꯩꯈ꯭ꯔꯦ ꯍꯥꯏ ꯇꯥꯔꯦ.
0: ꯋꯥꯔꯤꯁꯦ ꯇꯥ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ꯔꯤꯍꯥ ꯍꯧꯖꯤꯛ ꯐꯪꯂꯤꯕ ꯁꯤꯅꯤꯌꯔ ꯑꯦꯁꯤꯌꯟ ꯆꯦꯝꯄꯤꯌꯟꯁꯤꯞꯀꯤ ꯒꯣꯜꯁꯦ ꯅꯠꯇꯕꯗ ꯃꯃꯥꯡꯗ ꯀꯔꯤ ꯀꯔꯤ ꯑꯦꯆꯤꯞꯃꯦꯟ ꯂꯩꯈ꯭ꯔꯦ?
1: ꯃꯃꯥꯡꯗ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ꯍꯥꯏ ꯇꯥꯔꯒꯗꯤ ꯌꯨꯠ ꯏꯁ ꯒ꯭ꯔꯨꯞ ꯍꯥꯏꯅ ꯑꯃ ꯂꯩ. ꯌꯨꯠ ꯍꯥꯏꯔꯤꯕ ꯀꯦꯇꯒꯔꯤꯁꯤꯗ ꯑꯦꯁꯤꯌꯟ ꯀꯞꯁꯤꯗ ꯕ꯭ꯔꯣꯟꯁ ꯃꯦꯗꯜ ꯂꯧꯖꯔꯛꯈꯤ.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ꯀꯣꯝꯄꯤꯇꯤꯁꯟ ꯃꯆꯥ ꯑꯃ ꯊꯥꯏꯂꯦꯟꯗ ꯑꯃꯈꯛ ꯄꯥꯡꯊꯣꯛꯆꯩ. ꯁꯤꯗꯩꯁꯤꯗ ꯑꯩ ꯒꯣꯜ ꯂꯧꯖꯈꯤ. ꯑꯗꯨꯅ ꯑꯩ ꯏꯁꯥꯒꯤ ꯑꯅꯤꯁꯨ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ꯂꯦꯚꯦꯜ ꯒꯣꯜ, ꯑꯗꯨꯒ ꯍꯟꯗꯛꯀꯤꯁꯤꯅ ꯑꯍꯨꯝꯁꯨꯕ ꯑꯣꯏꯒꯗꯣꯏ.
0: ꯑꯗꯨꯒ ꯅꯦꯁꯅꯦꯜ ꯂꯦꯚꯦꯜꯗꯗꯤ ꯀꯔꯤ ꯀꯔꯤ ꯐꯪꯈ꯭ꯔꯦ ꯑꯗꯨꯗ?
1: ꯅꯦꯁꯅꯦꯜ ꯂꯦꯚꯦꯜꯗꯗꯤ ꯑꯩ ꯁꯤꯅꯤꯌꯔ ꯀꯦꯇꯒꯔꯤꯗ ꯂꯦꯞꯇꯅ ꯃꯉꯥꯔꯛ ꯒꯣꯜ ꯂꯧꯋꯦ.
2: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ꯂꯣꯏꯖꯔꯦ ꯑꯩꯈꯣꯏꯒꯤ ꯆꯌꯣꯜꯒꯤ ꯑꯣꯏꯅ ꯄꯨꯊꯣꯛꯆꯕ ꯈꯨꯗꯣꯜ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ꯃꯊꯪ ꯊꯥꯡꯖ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ꯑꯅꯧꯕ ꯊꯧꯗꯣꯛ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ꯑꯃꯨꯛ ꯐꯪꯕꯤꯒꯅꯤ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3: ꯇꯥꯕꯤꯔꯤ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ꯁꯒꯣꯜ ꯁꯦꯝꯕ꯭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ꯁꯤꯡ ꯁꯪꯂꯥꯛꯄꯝ ꯗꯦ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ꯂꯥꯏꯁ꯭ꯔꯝ ꯔꯥꯁꯤꯁꯣꯔꯤ ꯑꯃꯗꯤ ꯌꯨꯔꯦꯀꯥ ꯌꯨꯔꯦꯝꯕꯝ ꯊꯧꯔꯝ ꯑꯁꯤ ꯏꯃꯥ ꯂꯩꯁꯦꯝ ꯏꯅꯥꯠ ꯂꯣꯏꯁꯪ ꯄꯟꯊꯧ ꯏꯁꯥꯏꯀꯣꯜ ꯅꯨꯡ ꯁꯦꯂꯣꯏ ꯂꯩꯃꯥꯏ ꯆꯤꯡ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0: ꯉꯝꯗ ꯑꯩꯉꯣꯟꯗꯅꯦ ꯉꯥꯏꯍꯥꯛ ꯂꯩꯇꯦ ꯉꯥꯡꯂꯤꯕ
1: ꯀꯔꯤꯒꯤꯅꯣꯅꯦ ꯍꯥꯏꯔꯤꯁꯤꯕꯣ?
0: ꯑꯣ ꯁ꯭ꯀꯨꯜ ꯑꯐꯕꯗ ꯇꯝꯍꯜꯂꯛꯇꯦ ꯍꯥꯏꯔꯤꯕ
1: ꯍꯣꯏ ꯃꯃꯥ, ꯁ꯭ꯀꯨꯜꯅ ꯄꯣꯖꯤꯁꯟ ꯄꯨꯊꯣꯛꯄ ꯉꯝꯕ ꯄꯣꯠ ꯅꯠꯇꯦꯅꯦ. ꯒꯥꯔꯖꯤꯌꯥꯟ, ꯑꯣꯖꯥ, ꯁꯥꯇ꯭ꯔ ꯄꯨꯂꯞ ꯃꯊꯧ ꯇꯥꯏ. ꯑꯆꯧꯕ ꯑꯣꯐꯤꯁꯥꯔ, ꯗꯥꯛꯇꯔ, ꯏꯟꯖꯤꯅꯤꯌꯔ ꯃꯌꯥꯝꯁꯦ ꯒꯣꯔꯃꯦꯟ ꯁ꯭ꯀꯨꯜꯒꯤ ꯁꯥꯇ꯭ꯔ ꯉꯥꯛꯇꯅꯤꯅꯦ. ꯅꯪꯕꯣ ꯑꯐꯕ ꯁ꯭ꯀꯨꯜ ꯀꯔꯥꯏꯕ ꯀꯧꯕꯒꯦ ꯍꯥꯏꯕꯗꯣ ꯌꯥꯝꯅ ꯂꯨꯏ.
0: ꯑꯣ ꯒꯣꯔꯃꯦꯟ ꯁ꯭ꯀꯨꯜꯗ ꯇꯝꯕꯒꯤ ꯆꯥꯡ ꯅꯦꯝꯊꯔꯛꯂꯤꯕꯁꯤꯅ ꯇꯥꯛꯄꯗꯤꯅꯦ ꯁ꯭ꯀꯨꯜ ꯐꯕ ꯐꯠꯇꯕꯒꯤ ꯆꯥꯡ ꯂꯦꯞꯄ ꯅꯠꯇ꯭ꯔꯣ ꯁꯤꯕꯣ?
1: ꯃꯁꯥ ꯃꯁꯥꯅ ꯍꯣꯠꯅꯕꯒꯤ ꯃꯈꯥ ꯌꯥꯝꯅ ꯄꯣꯜꯂꯦ. ꯃꯃꯥ ꯃꯄꯥꯅ ꯑꯍꯤꯡ ꯇꯨꯝꯅꯗ꯭ꯔꯦ ꯃꯆꯥꯒꯤ ꯍꯣꯝ ꯑꯦꯁꯥꯏꯟꯃꯦꯟ ꯍꯣꯠꯅꯕꯗ.
0: ꯑꯗꯨꯕꯨ ꯄꯤꯛꯂꯤꯕ ꯑꯉꯥꯡꯁꯤꯡꯒꯤ ꯃꯔꯥꯏꯕꯛ ꯑꯁꯤ ꯃꯃꯥ ꯃꯄꯥꯗ ꯂꯩ ꯍꯥꯏꯕ ꯌꯥꯅꯤꯗ?
1: ꯍꯣꯏꯅꯦ, ꯑꯩꯁꯨ ꯈꯪꯉꯤ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ꯇꯣꯛꯂꯣ ꯇꯣꯛꯀꯗꯧꯔꯤꯕ, ꯂꯧꯕꯨꯛꯇ ꯆꯠꯁꯤ ꯆꯠꯀꯗꯧꯔꯤꯕ, ꯆꯤꯡꯗ ꯁꯤꯡ ꯆꯟꯕ ꯆꯠꯁꯤ ꯆꯠꯀꯗꯧꯔꯤꯕ, ꯂꯝꯐꯩ ꯆꯠꯁꯤ ꯑꯗꯨꯝ ꯆꯠꯀꯗꯧꯔꯤꯕꯅꯤꯅꯦ ꯃꯃꯥ ꯅꯪꯕꯣ.
0: ꯑꯣ ꯇꯝꯕꯤꯕ ꯋꯥꯠꯄꯅꯅꯤ ꯈꯪꯗꯦ, ꯍꯩꯇꯕꯅꯅꯤ ꯈꯪꯗꯦ, ꯃꯦꯇ꯭ꯔꯤꯛ ꯄꯔꯤꯈꯥ ꯍꯦꯛ ꯍꯥꯏꯗꯣꯛꯂꯀꯥꯟꯗꯅꯦ ꯅꯤꯜ ꯍꯥꯏꯕ ꯁ꯭ꯀꯨꯜ ꯌꯥꯝ ꯌꯥꯎꯏꯗ, ꯀꯃꯥꯏ ꯇꯧꯔꯤꯖꯥꯠꯅꯣ ꯈꯪꯗꯦ.
1: ꯑꯣꯖꯥꯒꯤ ꯁꯤꯟꯐꯝꯕꯨꯗꯤ ꯆꯞ ꯃꯥꯟꯅꯕꯅꯤ, ꯑꯗꯨꯗ ꯑꯩꯕꯨꯅ ꯍꯦꯟꯅ ꯍꯩ ꯍꯥꯏꯍꯟꯅꯤꯡꯕꯒꯤ ꯋꯥꯠꯇꯅꯤ. ꯍꯣꯏ ꯃꯁꯥꯕꯨꯗꯤ ꯌꯥꯝ ꯈꯪ ꯍꯩꯖꯕ, ꯑꯗꯨꯕꯨ ꯇꯥꯛꯄꯤ ꯇꯝꯕꯤꯕꯗꯤ ꯈꯔ ꯋꯥꯠꯄꯁꯨ ꯌꯥꯎꯗꯕ ꯅꯠꯇꯦ.
0: ꯍꯣꯏꯅꯦ,
1: ꯍꯣꯠꯄꯨ ꯍꯣꯠꯅꯔꯕꯗꯤ ꯏꯆꯥꯅꯤ ꯑꯁꯤ ꯃꯀꯣꯛꯇ ꯊꯣꯡꯗꯨꯅ ꯂꯥꯛꯂꯤꯕꯁꯤꯅꯤꯅꯦ ꯃꯃꯥ. ꯏꯪꯂꯤꯁ ꯉꯥꯡꯂꯒ ꯂꯥꯏꯔꯤꯛ ꯍꯩꯕ ꯁꯛꯄ ꯌꯥꯕ ꯅꯠꯇꯦ. ꯂꯣꯜ ꯍꯥꯏꯕꯁꯤꯗꯤ ꯃꯐꯝꯗꯨꯗ ꯂꯩꯔꯨꯔꯕꯗꯤ ꯈꯪꯕ ꯀꯨꯏꯕ ꯅꯠꯇꯦ. ꯂꯨꯔꯤꯕꯗꯤ ꯂꯥꯏꯔꯤꯛꯁꯤꯡ ꯑꯗꯨ ꯃꯃꯨꯠ ꯇꯥꯅ ꯈꯪꯕꯗꯨꯅꯤꯅꯦ.
0: ꯍꯣꯏ, ꯌꯦꯡꯁꯤꯟꯕꯤꯕ ꯋꯥꯠꯄꯗꯒꯤ ꯇꯧꯕꯅꯤ ꯍꯥꯏꯕ ꯇꯥꯏ.
1: ꯑꯣꯖꯥꯒꯤ ꯅꯨꯃꯤꯠ, ꯁꯤꯟꯃꯤꯒꯤ ꯅꯨꯃꯤꯠ ꯂꯩꯔꯤꯕ ꯑꯁꯤꯒꯨꯝꯅ ꯑꯣꯐꯤꯁꯥꯔꯒꯤ ꯅꯨꯃꯤꯠ ꯍꯥꯏꯕ ꯑꯃ ꯂꯩꯇꯕꯅꯤ. ꯑꯣꯖꯥꯗꯤ IAS ꯏꯟꯖꯤꯅꯤꯌꯔ, ꯗꯥꯛꯇꯔ, ꯁꯥꯏꯟꯇꯤꯁꯠ ꯀꯌꯥꯒꯤ ꯄ꯭ꯔꯣꯐꯦꯁꯔꯅꯤ.
0: ꯑꯗꯨꯗꯤ ꯏꯆꯥꯁꯤꯡ ꯑꯁꯤꯗꯤ ꯀꯝꯗꯧꯕ?
1: ꯀꯔꯤꯅꯣꯅꯦ ꯃꯃꯥ ꯅꯪꯅ ꯍꯥꯏꯔꯤꯁꯤꯕꯣ? ꯍꯥ, ꯂꯥꯏꯔꯤꯛ ꯄꯥꯎ ꯍꯥꯏꯔꯒ ꯄꯥꯔꯤꯕ, ꯁꯥꯟꯅꯁꯤ ꯂꯥꯛꯑꯣ ꯍꯥꯏꯔꯒ ꯁꯥꯟꯅ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ꯉꯥꯡ ꯑꯗꯨꯅꯕꯨ ꯃꯤꯀꯣꯛ ꯊꯣꯡ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ꯂꯦꯌꯔ ꯑꯣꯏꯕ ꯍꯥꯏꯕꯗꯨꯗꯤ ꯑꯣꯏꯊꯣꯛꯇꯕꯅꯤ. ꯄꯥꯅꯤꯡꯅ ꯄꯥꯕ, ꯁꯥꯟꯅꯅꯤꯡꯅ ꯁꯥꯟꯅꯕꯗꯨꯅꯤꯅꯦ ꯃꯔꯨꯗꯤ.
0: ꯍꯣꯏꯅꯦ, ꯑꯗꯨꯕꯨꯗꯤ ꯑꯩꯁꯨꯅꯦ ꯃꯃꯥꯡꯉꯩꯗ ꯕꯪꯀꯤꯝ ꯆꯟꯗ꯭ꯔꯒꯤ ꯗꯨꯔꯒꯦꯁ ꯅꯟꯗꯤꯅꯤ ꯍꯥꯏꯕ ꯂꯥꯏꯔꯤꯛꯇꯣ ꯄꯥꯈꯤꯕꯗꯣ ꯍꯧꯖꯤꯛ ꯐꯥꯎꯕ ꯍꯦꯛ ꯅꯤꯡꯁꯤꯡꯂꯤꯁꯦ.
1: ꯇꯣꯇꯣ, ꯑꯗꯨꯅꯤ ꯈꯪꯅꯤꯡꯂꯕꯗꯤꯅꯦ ꯇꯨꯅꯤꯡꯕꯒ ꯐꯥꯎꯕꯖꯥ ꯅꯠꯇꯦꯅꯦ ꯅꯪꯕꯣ?
0: ꯑꯗꯣ ꯃꯣꯏꯕꯥꯒꯤ ꯇ꯭ꯔꯥꯟꯁꯐꯔ ꯍꯥꯏꯗꯨꯕꯨ ꯀꯔꯝ ꯇꯧꯈ꯭ꯔꯒꯦꯕ? ꯆꯍꯤ ꯇꯔꯥ ꯇꯔꯥꯃꯥꯊꯣꯏꯕꯨ ꯆꯤꯡꯗ ꯁꯨꯝ ꯊꯝꯕꯤꯔꯤꯁꯤꯕꯨ ꯀꯃꯥꯏ ꯇꯧꯗꯣꯏꯅꯣ?
1: ꯍꯣꯏ, ꯀꯔꯝꯅꯗꯤ ꯇꯧꯒꯅꯤ? ꯈꯪꯕꯤꯒꯗꯕꯅ ꯈꯪꯕꯤꯗ꯭ꯔꯕꯗ, ꯎꯕꯤꯒꯗꯕꯅ ꯎꯕꯤꯗ꯭ꯔꯕꯗ, ꯀꯔꯤꯗꯤ ꯎꯄꯥꯏ ꯂꯩ? ꯆꯨꯝꯅ ꯆꯠꯄꯒꯤꯗꯤ ꯂꯝꯕꯤ ꯂꯩꯇꯦ, ꯈꯣꯏꯅ ꯆꯠꯄꯒꯤꯗꯤ ꯂꯝꯕꯤꯒꯤ ꯂꯝꯕꯤ ꯉꯥꯛꯇꯅꯤꯅꯦ ꯍꯥꯏ ꯃꯃꯥ.
2: ꯇꯥꯃꯣ, ꯀꯌꯥꯝ ꯀꯨꯏꯔꯦ? ꯑꯩ ꯈꯔ ꯊꯦꯡꯈ꯭ꯔ ꯃꯥꯜꯂꯦ.
3: ꯉꯥꯏꯗꯨꯅꯇ ꯂꯥꯛꯂꯕ, ꯉꯥꯏꯗꯨꯅꯇ ꯂꯩꯔꯒꯗꯕ ꯃꯤꯑꯣꯏ ꯄꯨꯈꯤ ꯄꯨꯟꯁꯤ, ꯉꯥꯏꯕꯒꯤ ꯑꯋꯥꯕ ꯀꯔꯤꯅꯣ?
2: ꯐꯤꯂꯣꯁꯣꯐꯤꯗꯤ ꯋꯥꯡꯉꯤꯀꯣ, ꯁꯤꯟꯐꯝ ꯑꯣꯟꯅꯔꯦ, ꯑꯗꯣ ꯑꯋꯥꯕꯒꯤ ꯄꯣꯠꯂꯨꯝ ꯄꯨꯕꯁꯦ ꯑꯍꯜ ꯊꯨꯅ ꯑꯣꯏꯁꯤꯜꯂꯤ ꯍꯥꯏꯕꯅꯤꯀꯣ?
3: ꯑꯗꯨꯕꯨ ꯃꯐꯝꯗꯨꯗ ꯄꯣꯛꯂꯔꯕꯅꯤꯅ ꯏꯊꯧ ꯑꯣꯏꯕ ꯇꯥꯕꯅꯤ.
2: ꯄꯥꯝꯗꯕꯗꯨꯗꯤ ꯀꯥꯏꯅꯕꯅ ꯐꯠꯇ꯭ꯔꯣ?
3: ꯌꯦꯠꯅꯕꯅꯤ ꯁꯔꯨꯛ ꯑꯣꯏꯔꯕ ꯄꯨꯟꯁꯤꯗ ꯀꯔꯝꯕ ꯂꯝꯕꯤꯅꯣ ꯈꯟꯒꯗꯧꯔꯤꯕꯁꯤꯕꯣ?
2: ꯍꯣꯠꯅꯕ, ꯈꯥꯡꯕ ꯀꯟꯕ, ꯄꯨꯟꯁꯤ ꯈꯣꯡꯂꯣꯏ ꯑꯣꯏꯕꯅ ꯇꯨꯡꯒꯤ ꯄꯨꯟꯁꯤꯗ ꯑꯐꯕ ꯑꯣꯏꯔꯣꯏꯗ꯭ꯔꯣ? ꯑꯩꯗꯤ ꯇꯥꯃꯣꯕꯨ ꯊꯃꯣꯏ ꯁꯦꯡꯅ ꯅꯨꯡꯁꯤ.
3: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ꯕꯒꯤ ꯋꯥꯍꯟꯊꯣꯛ ꯌꯥꯝꯃꯤ. ꯅꯨꯡꯁꯤꯕ ꯍꯥꯏꯕ ꯄꯣꯠꯁꯛ ꯑꯁꯦ ꯎꯕꯗꯤ ꯐꯪꯗꯦ, ꯑꯗꯨꯕꯨ ꯃꯒꯨꯟꯗꯤ ꯌꯥꯝꯅ ꯀꯜꯂꯤ.
2: ꯀꯔꯤꯅꯣ, ꯀꯩꯅꯣ ꯇꯥꯃꯣꯅ ꯍꯥꯏꯔꯤꯁꯤꯕꯣ?
3: ꯇꯝꯐꯥ, ꯏꯁꯣꯔꯅ ꯅꯪ ꯑꯩꯒꯤ ꯊꯣꯡꯕꯤꯔꯝꯂꯤꯕ ꯅꯨꯡꯁꯤꯕꯁꯦ ꯃꯆꯨ ꯃꯃꯦꯟꯒꯤ ꯍꯥꯏꯔꯨꯔꯕꯗꯤ ꯃꯅꯤ ꯃꯨꯛꯇꯥꯗꯒꯤ ꯍꯦꯟꯅ ꯐꯖꯔꯝꯒꯅꯤ, ꯑꯗꯨꯕꯨ ꯃꯒꯨꯟꯗꯤ ꯈꯦꯠꯅꯩ.
2: ꯍꯥꯏꯔꯤꯕꯁꯤꯅꯗꯤ ꯇꯥꯃꯣ, ꯑꯩꯈꯣꯏ ꯑꯅꯤꯒꯤ ꯄꯟꯊꯨꯡꯁꯨ ꯈꯦꯠꯅꯕ ꯇꯥꯔꯕ꯭ꯔꯥ?
3: ꯈꯦꯠꯅꯕ ꯄꯥꯝꯗ꯭ꯔꯕꯁꯨ ꯃꯐꯝ ꯃꯇꯝꯅ ꯑꯍꯣꯡꯕ ꯂꯥꯛꯄꯗ ꯅꯨꯡꯁꯤꯕꯁꯨ ꯑꯍꯣꯡꯕ ꯂꯥꯛꯄ ꯀꯅꯥꯅ ꯈꯪꯒꯅꯤ?
2: ꯇꯥꯃꯣꯒꯤ ꯋꯥꯐꯝꯁꯤ ꯑꯩ ꯆꯤꯡꯅꯗꯕ ꯉꯝꯗꯦ. ꯑꯩꯕꯨ ꯇꯥꯃꯣꯅ ꯊꯥꯗꯣꯛꯄꯤꯒꯦ ꯈꯜꯂꯕ꯭ꯔꯥ?
3: ꯅꯠꯇꯦ, ꯋꯥꯐꯝ ꯑꯗꯨꯃꯛꯇꯤ ꯇꯥꯏꯑꯣꯟꯅꯒꯅꯤ.
2: ꯑꯗꯨꯗꯤ ꯇꯥꯃꯣꯅ ꯍꯥꯏꯔꯤꯁꯤꯅꯗꯤ ꯑꯩꯅ ꯇꯥꯃꯣꯕꯨ ꯊꯥꯗꯣꯛꯂꯝꯒꯅꯤ ꯍꯥꯏꯕ ꯇꯥꯔꯦ?
3: ꯍꯣꯏ, ꯃꯗꯨꯗ ꯀꯔꯤ ꯆꯤꯡꯅꯕ ꯂꯩ?
2: ꯑꯣ ꯐꯔꯦ, ꯑꯗꯨꯗꯤ ꯇꯥꯃꯣꯅ ꯑꯩꯒꯤꯗꯃꯛ ꯀꯗꯥꯏ ꯐꯥꯎꯕ ꯀꯠꯊꯣꯛꯄ ꯉꯝꯒꯅꯤ? ꯑꯃꯨꯛꯇ ꯁꯦꯡꯅ ꯍꯥꯏꯕꯤꯌꯨ.
3: ꯇꯝꯐꯥꯂꯩꯃ, ꯑꯩꯒꯤ ꯅꯨꯡꯁꯤꯕꯗꯤ ꯃꯈꯜ ꯌꯥꯝꯃꯤ. ꯃꯤ ꯑꯃꯒꯤ ꯄꯨꯟꯁꯤꯕꯨ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ꯅꯕꯒꯤꯗꯃꯛ ꯍꯣꯠꯅꯕꯤꯔꯕꯗꯤ ꯃꯗꯨꯁꯨ ꯅꯨꯡꯁꯤꯕ ꯅꯠꯇ꯭ꯔꯥ?

0: ꯍꯜꯂꯣ, ꯏꯃꯥ, ꯀꯔꯤ ꯂꯩꯔꯒꯦ?
1: ꯏꯕꯦꯝꯃ, ꯑꯩꯈꯣꯏ ꯇꯝꯐꯥ ꯂꯩꯃꯗꯣ ꯍꯜꯂꯛꯇ꯭ꯔꯦꯅꯦ!
0: ꯏꯃꯥ, ꯀꯩꯅꯣ ꯍꯥꯏꯁꯤꯕꯣ ꯏꯃꯥ?
1: ꯅꯠꯇꯦ, ꯅꯪꯕꯨ ꯀꯔꯤ ꯀꯔꯤ ꯈꯪꯖꯕꯒ ꯂꯩꯒꯦꯕ? ꯏꯃꯥꯗ ꯁꯦꯡꯅ ꯇꯝꯃꯣꯏꯃꯤ.
0: ꯊꯣꯏꯗꯣꯛꯄꯗꯤ ꯂꯩꯇꯦꯗ, ꯇꯥꯃꯣ ꯀꯣꯟꯊꯣꯡ ꯉꯥꯟꯕꯒ ꯈꯔꯗꯤ ꯑꯗꯨꯝ...
1: ꯑꯍꯥ, ꯀꯔꯤ ꯍꯥꯏꯕ? ꯍꯣꯏ ꯍꯣꯏ, ꯐꯔꯦ ꯐꯔꯦ.
2: ꯑꯩ ꯃꯃꯥ, ꯑꯩ ꯂꯣꯏꯅ ꯈꯪꯂꯝꯃꯦ, ꯄꯥꯎ ꯂꯣꯏ ꯇꯥꯔꯝꯃꯦ, ꯈꯪꯕ꯭ꯔꯥ? ꯑꯩ ꯏꯆꯥꯅꯨꯄꯤ ꯂꯩꯇꯦ, ꯂꯩꯔꯝꯃꯦ, ꯍꯧꯖꯤꯛꯇꯤ ꯁꯤꯈ꯭ꯔꯦ ꯍꯥꯏꯔꯤꯕꯁꯤ ꯌꯦꯠ ꯁꯂꯥꯏ ꯇꯤꯟꯅꯕ ꯂꯧꯅ ꯂꯩꯅꯕ ꯌꯥꯗꯦ ꯆꯥꯝꯅ ꯍꯥꯏꯈ꯭ꯔꯕꯅꯤ ꯃꯃꯥ, ꯌꯨꯝꯁꯤ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ꯐꯃꯨꯡ ꯇꯥꯕ ꯌꯥꯔꯦ, ꯃꯥꯒꯤ ꯂꯩꯐꯝꯁꯨ ꯊꯤꯕ ꯌꯥꯔꯣꯏ. ꯑꯩ ꯀꯞꯀꯅ ꯃꯥꯒꯤꯗꯃꯛꯇ ꯄꯤ ꯁꯤꯟꯊꯒꯗꯕ ꯅꯠꯇꯦ, ꯈꯪꯉꯕ? ꯃꯥꯒꯤ ꯃꯃꯤꯡ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ꯟꯒꯅꯣ, ꯃꯕꯨꯡꯗꯁꯨꯅꯦ ꯄꯥꯎ ꯈꯪꯍꯟꯒꯅꯣ ꯍꯥꯏꯕꯁꯤ, ꯃꯥꯒꯤ ꯁ꯭ꯇꯗꯤꯗ ꯑꯀꯥꯏꯕ ꯂꯩꯍꯟꯒꯅꯣ, ꯈꯪꯉꯕ?
3: ꯏꯃꯥꯒꯤ ꯏꯕꯦꯝꯃ, ꯏꯃꯥꯗꯤ ꯃꯥꯡꯖꯔꯦꯗꯀꯣ, ꯅꯪꯅ ꯆꯥꯎꯒꯤ ꯑꯗꯨ ꯋꯥꯈꯜ ꯌꯥꯎꯗ꯭ꯔꯤꯁꯤꯕꯨ ꯀꯔꯤꯒꯤꯅꯣ ꯏꯃꯤ ꯏꯕꯦꯝꯃ ꯅꯪꯕꯣ?
2: ꯍꯣꯏ, ꯆꯪꯂꯁꯤꯂꯣ, ꯀꯥꯟꯅꯗ꯭ꯔꯕ ꯋꯥꯈꯟꯗꯨꯗꯅꯦ ꯑꯃꯨꯛ ꯏꯔꯥꯛꯅꯔꯅꯨꯀꯣ ꯍꯦꯔꯥ, ꯑꯩꯕꯨ ꯀꯔꯤꯁꯨ ꯑꯣꯏꯗꯅ ꯈꯟꯕ ꯃꯥꯒꯨꯝꯕꯅꯁꯨ ꯃꯄꯨꯟꯁꯤꯒꯤ ꯑꯋꯥꯕꯇꯅ ꯊꯜꯂꯒ ꯂꯦꯜꯂꯒꯗꯕ ꯃꯄꯨꯟꯁꯤꯅꯦ.
0: ꯇꯥꯃꯣ, ꯁꯦ ꯏꯁꯤꯡꯁꯤꯗ ꯂꯩꯔꯦ, ꯍꯛꯆꯥꯡ ꯁꯦꯡꯗꯣꯛꯄꯤꯔꯣ.
4: ꯍꯣꯏ ꯍꯣꯏ, ꯏꯕꯨꯡꯉꯣꯗꯤ ꯁ꯭ꯀꯨꯜꯗ ꯊꯤꯟꯕꯤꯔꯨꯔꯕ꯭ꯔꯥ?
0: ꯉꯥꯏꯍꯥꯛ ꯉꯜꯂꯦ ꯍꯥꯏꯗꯨꯅ ꯃꯥꯡꯒꯣꯜꯗ ꯂꯥꯏꯔꯤꯛ ꯄꯥꯔꯤꯌꯦ.
4: ꯑꯦꯛꯁ-ꯔꯦꯒ ꯑꯜꯇ꯭ꯔꯥꯁꯥꯎꯟꯒꯒꯤ ꯔꯤꯄꯣꯔꯠ ꯑꯗꯨꯗꯤ ꯂꯧꯗ꯭ꯔꯤꯀꯣ?
0: ꯑꯋꯥꯡ ꯈꯨꯔꯥꯏ ꯕꯣꯍꯟꯒꯤ ꯎꯒꯤ ꯆꯦꯛꯀꯤ ꯍꯤꯁꯥꯕ ꯁꯨꯕꯒꯤ ꯂꯨꯄꯥ 1,000 ꯄꯤꯔꯛꯄꯗꯨꯅ ꯂꯧꯔꯨꯔꯦ.
4: ꯑꯣ, ꯑꯗꯨꯅ ꯅꯇꯣꯝꯇ ꯙꯔꯃꯅꯒꯔꯗ ꯆꯠꯄ ꯅꯨꯡꯉꯥꯏꯒꯗ꯭ꯔꯥ? ꯄꯥꯅꯤ ꯁꯥꯒꯒꯤ ꯗꯥꯛꯇꯔꯗꯨꯗ ꯌꯦꯡꯍꯟꯕ ꯌꯥꯔꯣꯏꯗ꯭ꯔꯥ?
0: ꯃꯁꯥꯒꯤ ꯄꯦꯁꯦꯟ ꯅꯠꯇꯕꯅꯤꯅ ꯌꯥꯔꯣꯏꯗ?
4: ꯍꯣꯏ ꯍꯣꯏ, ꯑꯗꯨꯕꯨꯗꯤ ꯆꯨꯝꯃꯤꯗ. ꯑꯗꯨ ꯑꯩꯈꯣꯏꯅ ꯖꯣꯂꯥꯞ ꯁꯥꯗ ꯂꯥꯛꯂꯤꯕꯁꯤ ꯆꯍꯤ 6-7 ꯁꯨꯔꯕꯅꯤꯅ ꯀꯤꯅꯤꯡꯉꯥꯏꯗꯤ ꯂ�ꯇꯦꯗ?
0: ꯀꯩꯁꯨ ꯀꯤꯗꯦꯗ.
4: ꯑꯗꯨ ꯑꯜꯇ꯭ꯔꯥꯁꯥꯎꯟꯒꯤ ꯔꯤꯄꯣꯔꯠ ꯑꯗꯨꯗ ꯀꯔꯤ ꯀꯔꯤꯗꯤ ꯄꯜꯂꯤ ꯇꯝꯐꯥ?
0: ꯑꯗꯨ ꯀꯩꯅꯣ ꯍꯥꯏꯔꯛꯄꯅꯤ ꯗꯣꯛꯇꯔꯅ, ꯑꯔꯨꯕ ꯑꯅꯥꯕ ꯇꯥꯒꯗꯧꯕꯗꯒꯤ ꯈꯖꯤꯛꯇ ꯉꯥꯏꯔꯝꯃꯤ,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ꯃꯗꯨ ꯉꯟꯅ ꯈꯪꯍꯧꯔꯕꯅꯤꯅ ꯂꯥꯌꯦꯡꯂꯒ ꯐꯒꯅꯤ ꯍꯥꯏꯅ ꯑꯜꯇ꯭ꯔꯥꯁꯥꯎꯟ ꯂꯧꯔꯤꯕ ꯗꯣꯛꯇꯔꯗꯨꯅ ꯍꯥꯏꯔꯛꯏ.
4: ꯇꯝꯐꯥ,
0: ꯇꯥꯃꯣ,
4: ꯄꯨꯟꯁꯤ ꯍꯥꯏꯕꯁꯤ ꯑꯋꯥ ꯅꯨꯡꯉꯥꯏꯅ ꯄꯨꯟꯁꯤꯜꯂꯒ ꯁꯦꯝꯕꯅꯤ, ꯑꯗꯨꯕꯨ ꯑꯩꯈꯣꯏ ꯑꯅꯤꯒꯤ ꯄꯨꯟꯁꯤꯗꯤ ꯑꯋꯥꯕꯅ ꯃꯄꯨꯡ ꯑꯣꯏꯕ, ꯅꯨꯡꯉꯥꯏꯕꯅ ꯈꯖꯤꯛꯇꯅꯤ. ꯅꯪꯒꯤ ꯃꯥꯏꯊꯣꯡꯗ ꯇꯥꯔꯤꯕ ꯑꯋꯥꯕꯒꯤ ꯃꯃꯤ ꯑꯗꯣ ꯑꯩꯍꯥꯛ ꯈꯪꯗ ꯎꯗꯕ ꯅꯠꯇꯦꯅꯦ ꯇꯝꯐꯥ.
0: ꯇꯥꯃꯣ, ꯁꯤꯃ ꯇꯥꯃꯣꯅ ꯍꯥꯏꯔꯤꯕꯗꯨꯕꯨ ꯀꯔꯤꯅꯣ? ꯊꯕꯛ ꯏꯟꯈꯥꯡ ꯈꯔ ꯁꯨꯔꯨꯕꯒꯤ ꯋꯥꯕꯗꯨꯗ ꯇꯧꯕꯅꯤꯗ, ꯇꯥꯃꯣꯅ ꯄꯪꯈꯟꯗ ꯈꯟꯖꯜꯂꯦ.
4: ꯇꯝꯐꯥ, ꯅꯪ ꯑꯃꯗꯤ ꯏꯆꯥꯅꯨꯄꯥ ꯑꯁꯤꯒꯤꯅꯤ ꯑꯩꯅ ꯋꯥꯔꯤꯕꯁꯤ.
0: ꯇꯥꯃꯣ,
4: ꯅꯪꯗꯤ ꯃꯐꯝ ꯑꯁꯤꯗ ꯄꯣꯛꯄ ꯅꯠꯇꯕꯅꯤ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ꯆꯠꯅꯕꯤ ꯌꯧꯅ ꯈꯪꯕꯁꯨ ꯅꯠꯇꯦ.
0: ꯏꯕꯨꯡꯉꯣꯒꯤꯕꯨ ꯀꯔꯤ ꯋꯥꯔꯨꯒꯗꯒꯦ? ꯑꯩꯈꯣꯏ ꯑꯅꯤ ꯆꯪꯗꯨꯅ ꯃꯤ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ꯔꯒ ꯂꯣꯏꯔꯦ ꯀꯩꯅꯣ?
4: ꯅꯍꯥꯛꯀꯤ ꯏꯃꯥ ꯕꯥꯕꯥꯁꯦ ꯊꯝꯃꯣꯏꯗꯤ ꯈꯔ ꯀꯟꯃꯜꯂꯤ, ꯐꯔꯕꯁꯨ ꯐꯠꯇ꯭ꯔꯕꯁꯨ ꯃꯆꯥꯅꯤ, ꯃꯄꯥ ꯃꯆꯥꯒꯤ ꯅꯨꯡꯁꯤ ꯆꯦꯟꯕꯨ ꯁꯥꯎꯔꯤꯕꯅꯤ ꯍꯥꯏꯗꯨꯅ ꯍꯦꯛꯇ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ꯊꯥꯗꯠꯄ ꯍꯥꯏꯕꯗꯨꯗꯤ?
0: ꯍꯣꯏ, ꯕꯕꯥꯗꯣ ꯃꯔꯤꯟ ꯌꯥꯝꯅ ꯈꯥꯕꯅꯤ, ꯍꯥꯏꯈꯤꯕ ꯋꯥ ꯀꯌꯥ ꯍꯣꯡꯒꯟꯗꯦ.
4: ꯏꯆꯥꯕꯨ ꯀꯗꯥꯏꯗ ꯂꯩꯕꯒꯦ ꯍꯥꯏꯅ ꯅꯣꯡ ꯃꯆꯠꯁꯨ ꯊꯤꯔꯛꯄꯒꯤ ꯄꯥꯎ ꯐꯪꯗꯦ.
0: ꯊꯤꯔꯛꯂꯕꯁꯨ ꯐꯪꯍꯟꯕ ꯉꯝꯗꯅꯕ ꯂꯣꯠꯂꯤꯕꯁꯤꯗꯤ? ꯇꯥꯃꯣ, ꯊꯤꯔꯛꯇꯕꯅ ꯍꯦꯟꯅ ꯐꯩꯗ.
4: ꯇꯝꯐꯥ, ꯑꯩꯒꯤꯗꯤ ꯏꯄꯥ ꯏꯃꯥ ꯂꯩꯖꯗ꯭ꯔꯕꯅꯤꯅ ꯏꯃꯥ ꯏꯄꯥꯕꯨ ꯌꯥꯝꯅ ꯅꯨꯡꯁꯤ.
0: ꯑꯗꯣ ꯑꯇꯣꯞꯄꯕꯨ ꯐꯅꯕ ꯍꯣꯠꯅꯕꯁꯤꯁꯨ ꯅꯨꯡꯁꯤꯕꯅꯤ ꯍꯥꯏꯈꯤꯗꯥꯏꯅꯦ ꯇꯥꯃꯣꯅ?
4: ꯇꯝꯐꯥ,
0: ꯑꯗꯨꯒ ꯀꯔꯤ ꯈꯦꯠꯅꯔꯤꯕꯒꯦ ꯏꯃꯥ ꯕꯕꯥꯗ ꯑꯩꯅ ꯇꯧꯔꯤꯕꯁꯤꯒ?
4: ꯏꯃꯥ ꯕꯕꯥ ꯑꯃꯗꯤ ꯅꯕꯨꯡꯒꯤꯗꯃꯛ ꯀꯔꯤ ꯀꯔꯤ ꯇꯧꯕꯤꯔꯝꯂꯕꯒꯦ ꯅꯍꯥꯛꯅ?
0: ꯑꯩꯅ ꯂꯧꯈꯤꯕ ꯐꯤꯔꯦꯞ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ꯅ ꯌꯥꯗꯦ ꯍꯥꯏꯕ ꯈꯪꯅ ꯈꯪꯅ ꯂꯧꯈꯤꯕꯅꯤ.
4: ꯇꯝꯐꯥ,
0: ꯑꯩꯒꯤ ꯂꯨꯍꯣꯡ ꯈꯣꯡꯗꯣꯡꯕꯗ ꯆꯪꯒꯗꯧꯕ ꯁꯦꯟꯐꯝ ꯑꯗꯨ ꯏꯕꯨꯡꯒꯤ ꯇꯨꯡꯒꯤ ꯄꯨꯟꯁꯤꯒꯤ ꯌꯥꯏꯐꯅꯕꯒꯤꯗꯃꯛ ꯀꯠꯊꯣꯛꯈꯤꯕꯅꯤ.
4: ꯇꯝꯐꯥ, ꯅꯍꯥꯛꯀꯤ 가톡보기 통나도막 타글리 나하고 아이기 오이바 펑자바 하이바시 아이기디 가야하다 라이박 파크라바
0: 파리세 또하시세 학장놈센 녹비로 아이쇼 이봉어스쿨바 오다 틀룩이게 텐크라니
4: 호이호이 틴비로로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ꯏꯟꯊꯣꯛꯄ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ꯇꯝꯐꯥꯂꯩ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ꯁꯥꯡꯊꯦꯝ ꯇꯣꯟꯊꯣꯏꯉꯥꯟꯕꯤ ꯗꯦꯕꯤ, ꯇꯝꯐꯥꯂꯩꯃꯒꯤ ꯃꯄꯥ ꯇꯣꯃꯥꯜꯒꯤ ꯁꯛꯇꯝꯗ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ꯊꯣꯏꯕꯁꯤꯡ, ꯇꯝꯐꯥꯂꯩꯃꯒꯤ ꯃꯃꯥ ꯅꯨꯡꯁꯤꯔꯩꯒꯤ ꯁꯛꯇꯝꯗ ꯆꯥꯟꯗꯝ ꯁꯅꯥꯌꯥꯏꯃ ꯗꯦꯕꯤ, ꯀꯣꯟꯊꯧꯉꯥꯟ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ꯁꯅꯥꯕꯝ ꯔꯇꯟ ꯀꯨꯃꯥꯔ ꯁꯤꯡ, ꯇꯝꯐꯥꯂꯩꯃꯒꯤ ꯃꯃꯥꯟꯅꯕꯤ ꯃꯦꯝ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ꯌꯦꯟꯗ꯭ꯔꯦꯟꯕꯝ ꯕꯤꯇ꯭ꯌꯥꯔꯥꯅꯤ ꯆꯅꯨ, ꯅꯨꯄꯤ ꯑ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ꯈꯥꯏꯗꯦꯝ ꯚꯤꯛꯇꯣꯔꯤꯌꯥ ꯗꯦꯕꯤ, ꯇꯝꯐꯥꯂꯩꯃꯒꯤ ꯃꯕꯨꯡ ꯃꯅꯤ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ꯅꯤꯡꯊꯧꯖꯝ ꯑꯣꯖꯤꯠ ꯁꯤꯡ, ꯂꯤꯂꯥꯏꯕ ꯁꯦꯟꯖꯝ ꯀꯨꯃꯥꯔ ꯁꯤꯡ,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ꯒꯤ 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ꯑꯃꯗꯤ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ꯠꯌꯨꯡꯕ ꯄꯨꯡ 12 ꯇꯥꯔꯦ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ꯅꯤꯁꯨ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ꯔꯤ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ꯁ 90.1 ꯀꯤꯂꯣꯍꯔꯁ 89.2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ꯅꯨꯃꯤꯠꯌꯨꯡꯕꯒꯤ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ꯋꯥꯍꯦꯡꯕꯝ ꯋꯥꯁꯤꯡꯇꯟ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ꯂꯩꯕꯥꯛ ꯑꯁꯤꯅ ꯉꯁꯤ 40ꯁꯨꯕ ꯅꯤꯡꯇꯝ ꯅꯨꯃꯤꯠ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ꯁꯔꯀꯥꯔꯅ ꯊꯧꯔꯥꯡ ꯀꯌꯥ ꯄꯥꯏꯈꯠꯄꯗꯒꯤ ꯃꯤꯑꯣꯏ ꯀꯣꯇꯤ 95 ꯂꯥꯏꯔꯕ ꯀꯣꯛꯍꯟꯕ ꯉꯝ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ꯁꯔꯀꯥꯔꯒꯤ ꯄꯥꯟꯗꯝꯗꯤ ꯇꯨꯡꯒꯤ ꯅꯍꯥꯔꯣꯜꯁꯤꯡꯒꯤꯗꯃꯛ ꯂꯝꯕꯤ ꯁꯦꯝꯕꯤꯕ ꯅꯨꯄꯤꯁꯤꯡ ꯂꯧꯃꯤ ꯁꯤꯟꯃꯤ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ꯟꯇꯔꯄ꯭ꯔꯣꯅꯤꯌꯔꯁꯤꯡꯕꯨ ꯁꯧꯒꯠꯄꯒ ꯂꯣꯏꯅꯅ ꯅꯥꯠ ꯆꯠꯅꯕꯤꯕꯨꯁꯨ ꯉꯥꯛ ꯁꯦꯟꯕ ꯍꯥꯏꯕꯁꯤ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ꯃꯦꯗꯜ ꯐꯣꯔ ꯗꯤꯁꯇꯤꯡꯒ꯭ꯋꯤꯁ ꯁꯔꯚꯤꯁ ꯑꯃꯁꯨꯡ ꯃꯦꯗꯜ ꯐꯣꯔ ꯃꯦꯔꯤꯇꯣꯔꯤꯌꯁ ꯁꯔꯚꯤꯁꯀꯤ ꯃꯅꯥ ꯄꯤꯅꯕ ꯈꯜꯂꯛꯄꯗ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ꯄꯔꯁꯣꯅꯦꯜ 7 ꯌꯥꯎꯔꯦ ꯑꯃꯁꯨꯡ ꯅꯤꯠ ꯌꯨ ꯖꯤ ꯄꯦꯄꯔ ꯂꯤꯛ ꯀ꯭ꯋꯦꯁꯟ ꯀꯦꯁꯀꯤ ꯃꯇꯥꯡꯗ ꯗꯦꯜꯂꯤꯒꯤ ꯏꯁꯄꯤꯁꯤꯌꯦꯜ ꯐꯥꯁꯠ ꯇ꯭ꯔꯦꯛ ꯀꯣꯔꯠꯅ ꯁꯤ ꯕꯤ ꯑꯥꯏꯗ ꯃꯈꯥ ꯇꯥꯅ ꯊꯤꯖꯤꯟꯕꯒꯤ ꯑꯌꯥꯕ ꯄꯤꯈ꯭ꯔꯦ ꯂꯩꯕꯥꯛ ꯑꯁꯤꯅ ꯉꯁꯤ 40ꯁꯨꯕ ꯅꯤꯡꯇꯝ ꯅꯨꯃꯤꯠ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ꯑꯩꯇꯤꯍꯥꯁꯤꯛ ꯑꯣꯏꯔꯤꯕ ꯗꯦꯜꯂꯤꯒꯤ ꯂꯥꯜ ꯀꯤꯂꯥꯗ ꯖꯥꯇꯤꯒꯤ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ꯜ ꯆꯤꯡꯈꯠꯈꯤ ꯑꯃꯗꯤ ꯃꯤꯌꯥꯝꯗ ꯋꯥꯉꯥꯡꯈꯤ ꯃꯗꯨꯒꯤ ꯃꯃꯥꯡ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ꯍꯦꯛ ꯊꯨꯡꯂꯕ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ꯖꯥꯇꯤꯒꯤ ꯏꯁꯩ ꯕꯟꯗꯦ ꯃꯥꯇꯔꯝ ꯁꯛꯈꯤ ꯀꯨꯝꯁꯤ ꯆꯍꯤ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 2027 ꯐꯥꯎꯕꯗ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ꯑꯣꯏꯍꯟꯅꯕꯒꯤ ꯊꯧꯔꯥꯡꯗ ꯅꯍꯥꯔꯣꯜꯁꯤꯡꯒꯤ ꯊꯧꯗꯥꯡ ꯑꯁꯤꯕꯨ ꯁꯛ ꯀꯪꯕ ꯑꯣꯏꯅ ꯌꯨꯕ ꯁꯛꯇꯤ ꯍꯧꯗꯣꯛꯄꯒꯤ ꯊꯧꯔꯝꯁꯨ ꯑꯣꯏꯔꯤ ꯊꯧꯔꯝꯗꯨꯗ ꯋꯥꯉꯥꯡꯕ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ꯂꯥꯜ ꯀꯤꯂꯥꯒꯤ ꯐꯝꯕꯥꯛꯇꯒꯤ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ꯕꯟꯗꯦ ꯃꯥꯇꯔꯝ ꯏꯁꯩꯒꯤ ꯈꯣꯟꯊꯥꯡꯅ ꯅꯤꯜ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ꯍꯧꯈꯤꯕ ꯅꯨꯃꯤꯠ ꯈꯔꯅꯤ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ꯐꯝ ꯈꯔꯗ ꯏꯆꯥꯎ ꯆꯤꯡ ꯅꯤꯡꯈꯥꯏꯕ ꯑꯃꯗꯤ ꯑꯇꯩ ꯈꯨꯗꯣꯡꯊꯤꯕ ꯑꯋꯥ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ꯍꯜꯂꯦ ꯂꯩꯕꯥꯛꯀꯤ ꯃꯤꯌꯥꯝꯅ ꯑꯋꯥꯕ ꯅꯪꯂꯕꯁꯤꯡ ꯑꯗꯨꯒꯤꯗꯃꯛ ꯂꯦꯞꯂꯤ ꯍꯥꯏꯅꯁꯨ ꯃꯍꯥꯛꯅ ꯃꯈꯥ ꯇꯥꯈꯤ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ꯑꯣꯏ ꯀꯣꯇꯤꯅ ꯃꯈꯣꯏꯒꯤ ꯀꯠꯊꯣꯛꯄ ꯑꯃꯗꯤ ꯑꯆꯦꯠꯄ ꯐꯤꯔꯦꯞꯀ ꯂꯣꯏꯅ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ꯜꯍꯜ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ꯑꯆꯦꯠꯄ ꯊꯧꯔꯥꯡ ꯀꯌꯥ ꯄꯥꯏꯈꯠꯄꯗꯒꯤ ꯃꯤꯑꯣꯏ ꯀꯣꯇꯤ 95 ꯂꯥꯏꯔꯕ ꯀꯣꯛꯍꯟꯕ ꯉꯝ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ꯃꯥꯂꯦꯝꯒꯤ ꯑꯆꯧꯕ ꯏꯀꯣꯅꯣꯃꯤ 5 ꯃꯅꯨꯡꯗ ꯑꯃ ꯑꯣꯏꯔꯝꯕ ꯚꯥꯔꯠ ꯉꯁꯤꯗꯤ ꯃꯥꯂꯦ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ꯏꯀꯣꯅꯣꯃꯤ ꯑꯃ ꯑꯣꯏꯅꯕꯒꯤ ꯃꯥꯏꯀꯩꯔꯣꯝꯗ ꯈꯣꯡꯖꯦꯜ ꯌꯥꯡꯅ ꯆꯪꯁꯤꯜꯂꯛꯂꯤ ꯚꯥꯔꯠ ꯑꯁꯤꯕꯨ 2020 ꯐꯥꯎꯕꯗ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ꯒꯤ ꯑꯆꯦꯠꯄ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ꯍꯥꯏꯅꯁꯨ ꯁ꯭ꯔꯤ ꯃꯣꯗꯤꯅ ꯃꯈꯥ ꯇꯥꯈꯤ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ꯗ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ꯄ ꯀꯌꯥ ꯁꯤꯡꯊꯥꯔꯗꯨ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ꯒ ꯌꯨꯝꯊꯪꯅꯔꯤꯕ ꯏꯁꯇꯦꯠ ꯑꯁꯥꯝ ꯃꯦꯘꯥꯂꯌꯥꯗ ꯂꯩꯕ ꯃꯐꯝ ꯀꯌꯥ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ꯁꯤ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ꯉꯥ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간 토키버도 앙앙 오이링아이다 학탱나나 탱나키 아두가 잉리싱어머가 자마판 먹다니 토이더기 리싱어머가 자마판 먹다 따렛 파워 마니푸르기 마나다바 푸룹 아니기 깡룹기 땀티바 란수 앙앙 오이링아이 탱나호위 하이펌 칸다나 아키바 파오키 군다 미나리바 깡룹 마나다바 푸룹기 마락다 와칼 빅버기 미농시 하이터버기 담티라블란 아묵 하나 톡따바 마담두다 아이나 칸자키 우팔 와팔나 마호사기 칼 카이한다나 농싯 농사 생할라가 마담차나 농주할리바니 하이버시 미암나 칸나라바니 농기 이싱다기 라우 싱우바 람담 마니푸르니 자히 kun kuntha gi mamang da matam chana nong churaga matam chana lo singu ba tauramba manipur oirami hokhi ba chahi tare nipan asida chahi mari thangnana matam chana nong churaktab gi ikang mayok na khre chahi ani ising ichau gi awa ba mayok na khre masi chingda hauri ba u paktak nana yathat khibagi umang kokthok khibagi khudam soidana oigani khanjai khungang da su mayolam da su chingda su uphul haudaba lekhom thokdaba yamna thana koilas thaba lambi sorokta hinglingai sida akiba yaudana amuktang oiraba su satpa phangningi angang oiringai dagi haujik phaubada khungang gi lambida uphul hauba laikhom thokpa semjin bi daba lambi sing chatlu chatlu bada thengnari miram gi national highway ga changdamna bada ikai ningai oiriba phibamda manipur gi ching amasong tampak ki national highway gi lambi ti haujik su akki bagi masak oiri Manipur da hokhi bachahi lising ani kulum doigi me ahum dagi kangluki lan mayok nari lanjenari ba yum da laiba phangdraba micham kaya kakngaung nari loisindana kangluki tamthiraba lan haujiksu laikhai tadri laibak ama watapadana nungshi chanana mangjin thana sakhot pa haibase laiminari ba hingminari ba mi ki achumba aphaba phajaba akiba laitaba wakhal ki makha poli sakhot pa gi awon ba ahong ba di miyoi ba gi khotna jamannani मालेम द ख्वाई दकी चावा गणतंत्र चटपा भारत की मपुंग फाप स्टेट अमनी अखोई की मणिपुर मियाम की लुचिंगबा अमा खंजनबा संविधाना अखोईदा मतिक मयाय लैरबा हक अमा पिपिरी मसागी खंदना लैपाक की दमक पुक्चल सेंगना कथोक चनिंगबा मियाम की याइफनबत खनबा मतिक चाबा मियाम की लुचिंगबा अमा खंजनबगी अखोईदा संविधाना पिबीबा हक असे नियम चुमना मनुंग मतम चाना सिजिनबा हैरबदी वाकट मिफम फमदबा वाकट खोंचत
chattaba

ꯋꯤꯔꯁꯤ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ꯁꯤꯡ ꯌꯨꯔꯦꯀꯥ ꯌꯨꯔꯦꯝꯕꯝ ꯂꯥꯏꯁ꯭ꯔꯝ ꯔꯥꯁꯦꯁ꯭ꯋꯔꯤ ꯑꯃꯗꯤ ꯁꯪꯂꯥꯛꯄꯝ ꯗꯦ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ꯆꯒꯣꯜꯁꯦꯝ ꯔꯣꯃꯥ ꯊꯧꯔꯝ ꯑꯁꯤ ꯏꯃꯥ ꯂꯩꯁꯦꯝ ꯏꯅꯥꯠ ꯂꯣꯏꯁꯪ ꯄꯟꯊꯧ ꯏꯁꯩꯀꯣꯜ ꯅꯨꯡ ꯁꯦꯜꯂꯣꯏ ꯂꯃꯥꯏꯁꯤꯡ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ꯅꯤ꯫

0: ꯏꯟꯗꯤꯌꯥꯗ ꯑꯩꯈꯣꯏꯁꯦ ꯊꯔꯠ ꯍꯥꯏꯌꯦꯁꯅꯤ ꯑꯩꯆ ꯑꯥꯏ ꯚꯤ ꯄ꯭ꯔꯦꯚꯂꯦꯟꯁꯦ ꯑꯦꯗꯜ ꯄ꯭ꯔꯦꯚꯂꯦꯟꯁ ꯍꯥꯏ ꯇꯥꯔꯗꯤ ꯆꯍꯤ ꯇꯔꯥꯃꯉꯥꯗꯒꯤ ꯇꯔꯥꯇꯔꯦꯠ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ꯑꯩꯆ ꯑꯥꯏ ꯚꯤ ꯄ꯭ꯔꯦꯚꯂꯦꯟꯁꯦ ꯑꯦꯗꯜ ꯄ꯭ꯔꯦꯚꯂꯦꯟꯁꯦ ꯌꯥꯝ ꯍꯦꯟꯒꯠꯂꯦ ꯑꯗꯨꯒ ꯑꯩꯆ ꯑꯥꯏ ꯚꯤ ꯄ꯭ꯔꯦꯚꯂꯦꯟꯁꯦ ꯑꯦꯗꯜ ꯄ꯭ꯔꯦꯚꯂꯦꯟꯁꯦ ꯌꯥꯝ ꯍꯦꯟꯒꯠꯂꯦ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ꯈꯣꯏꯅ ꯑꯩꯆ ꯑꯥꯏ ꯚꯤ ꯄ꯭ꯔꯦꯚꯂꯦꯟꯁꯦ ꯑꯦꯗꯜ ꯄ꯭ꯔꯦꯚꯂꯦꯟꯁꯦ ꯌꯥꯝ ꯍꯦꯟꯒꯠꯂꯦ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1: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ꯕ ꯂꯥꯛꯈꯤꯕ ꯅꯍꯥ ꯑꯃ
2: ꯑꯩꯒꯤ ꯃꯤꯡꯁꯦ ꯊꯧꯆꯣꯝ ꯄ꯭ꯔꯦꯝꯖꯤꯠ ꯂꯩꯐꯝꯅ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ꯒꯤ ꯑꯩ ꯉꯁꯤ ꯔꯤꯄ꯭ꯔꯖꯦꯟ ꯇꯧꯖꯕꯁꯤꯗꯤ ꯁꯥꯁꯣ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ꯁꯥꯏꯠꯇꯒꯤ ꯔꯤꯄ꯭ꯔꯖꯦꯟ ꯇꯧꯕ ꯂꯥꯛꯆꯕꯅꯦ ꯑꯩꯒꯤ ꯋꯥꯈꯟꯗꯗꯤ ꯁꯨꯃꯥꯏꯅ ꯑꯦꯋꯥꯔꯅꯦꯁ ꯑꯃ ꯁꯦꯃꯤꯅꯥꯔ ꯑꯃ ꯁꯤꯟꯕꯁꯦ ꯌꯥꯝ ꯐꯩꯌꯦꯅ ꯈꯜꯂꯦ ꯑꯩꯈꯣꯏꯒꯤ ꯌꯨꯠꯁꯤꯡꯗ ꯍꯧꯖꯤꯛ ꯂꯩꯔꯤꯕ ꯑꯩꯆ ꯑꯥꯏ ꯚꯤꯒꯤ ꯃꯇꯥꯡ ꯍꯦꯞꯁꯤꯒꯤ ꯃꯇꯥꯡ ꯂꯥꯏꯅꯥ ꯇꯤꯟꯅꯥ ꯃꯌꯥꯝ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ꯑꯦꯋꯥꯔꯅꯦꯁ ꯑꯣꯏꯅꯕ ꯁꯤꯜꯂꯤꯁꯦ ꯈꯔ ꯃꯈꯩꯗꯤ ꯀꯥꯟꯅꯒꯗ꯭ꯔꯥꯅ ꯈꯟꯖꯩ ꯑꯩꯈꯣꯏ ꯏꯁꯥ ꯏꯁꯥꯒꯤ ꯑꯣꯏꯅ ꯁꯤꯒꯤ ꯏꯁꯇꯦꯇꯁꯁꯦ ꯂꯣꯏꯅ ꯈꯪꯖꯟꯕ ꯃꯊꯧ ꯇꯥꯕ꯭ꯔꯥꯅ ꯈꯜꯂꯦ ꯌꯨꯠ ꯑꯣꯏꯔꯁꯨ ꯑꯍꯟ ꯑꯣꯏꯔꯁꯨ ꯑꯉꯥꯡ ꯑꯣꯏꯔꯁꯨ ꯁꯤꯒꯤ ꯅꯣꯂꯦꯖꯁꯦ ꯑꯦꯋꯥꯔꯅꯦꯁ ꯑꯣꯏꯔꯒ ꯆꯠꯈꯤꯕꯅ ꯌꯥꯝ ꯇꯨꯡꯗ ꯌꯥꯝ ꯀꯥꯟꯅꯒꯗ꯭ꯔꯥꯅ ꯈꯜꯂꯦ
3: ꯃꯥꯂꯦꯝꯗ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ꯒꯤ ꯂꯝꯗ ꯃꯅꯤꯄꯨꯔꯕꯨ ꯁꯛ ꯇꯥꯛꯄꯗ ꯃꯇꯦꯡ ꯄꯥꯡꯂꯤꯕ ꯏꯔꯝꯗꯝ ꯑꯁꯤꯒꯤ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ꯒꯤ ꯑꯃꯠꯇ ꯉꯥꯏꯔ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ꯒꯤ ꯇꯔꯥꯃꯥꯊꯣꯏꯔꯛ ꯁꯨꯕ ꯐꯥꯎꯟꯗꯦꯁꯟ ꯗꯦ ꯍꯧꯈꯤꯕ ꯑꯣꯒꯁꯀꯤ ꯇꯥꯡ ꯇꯔꯥꯃꯥꯊꯣꯏꯗ ꯑꯦꯝ ꯌꯨ ꯁꯤꯒꯤ ꯏꯁꯇꯔꯟ ꯀꯃꯟ ꯍꯣꯜ ꯑꯦꯛꯁꯇꯦꯟꯁꯟ ꯀꯦꯝꯄꯁꯇ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ꯒꯤ ꯚꯥꯏꯁ ꯆꯥꯟꯁꯦꯂꯔ ꯄ꯭ꯔꯣꯐꯦꯁꯔ ꯄꯥꯎꯅꯝ ꯒꯨꯅꯤꯟꯗ꯭ꯔꯣꯅ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ꯂꯤ
4: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ꯁꯤ ꯏꯟꯗꯤꯌꯥꯗ ꯂꯩ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ꯃꯌꯥꯝꯁꯤꯡꯁꯤ ꯃꯅꯨꯡꯗ ꯑꯍꯨꯝ ꯈꯛꯇꯅꯤ ꯑꯍꯥꯟꯕꯅ ꯎꯠꯀꯜ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 ꯑꯅꯤꯁꯨꯕꯗꯅ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 ꯑꯍꯨꯝꯁꯨꯕꯅ ꯑꯁꯥꯝꯒꯤ ꯃꯖꯂꯤ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 ꯍꯥꯏꯔꯤ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 ꯑꯍꯨꯝꯁꯤ ꯅꯠꯇꯕ ꯑꯇꯩ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 ꯂꯩꯇꯦ ꯏꯟꯗꯤꯌꯥꯗ ꯍꯧꯖꯤꯛ ꯐꯥꯎꯒꯤꯅꯤꯀꯣ ꯍꯥꯏꯔꯤꯁꯦ ꯍꯧꯈꯤꯕ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ꯁꯤꯅ ꯃꯅꯤꯄꯨꯔ ꯀꯜꯆꯔꯗꯗꯪ ꯑꯋꯥꯡ ꯃꯊꯥꯛꯀꯤ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ꯃ ꯂꯤꯡꯈꯠꯅꯕ ꯍꯥꯏꯁꯤ ꯌꯥꯝꯅ ꯑꯆꯧꯕ ꯃꯪꯂꯥꯟ ꯑꯃ ꯑꯣꯏꯗꯅ ꯍꯧꯈꯤꯕ ꯆꯍꯤ ꯀꯌꯥꯁꯤꯗ ꯑꯁꯥ ꯇꯧꯖꯕ 2015ꯒꯤ ꯑꯥꯒꯁꯀꯤ ꯇꯥꯡ 13ꯁꯦ ꯑꯩꯈꯣꯏ ꯒꯦꯖꯦꯠꯇ ꯐꯪꯂꯦꯕ ꯍꯦꯛ ꯒꯦꯖꯦꯠꯇ ꯐꯪꯕꯗꯒꯤ ꯃꯁꯤ ꯑꯩꯈꯣꯏ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ꯁꯤ ꯑꯣꯏꯔꯦ ꯍꯥ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ꯂꯥꯛꯈꯤꯕ ꯗꯤꯄꯥꯔꯠꯃꯦꯟꯁꯦ ꯇꯔꯥꯃꯥꯊꯣꯏ ꯂꯩꯔꯤ ꯇꯔꯥꯃꯥꯊꯣꯏ ꯂꯩꯕꯁꯦ ꯖꯦꯅꯔꯦꯜ ꯑꯣꯏꯕ ꯏꯪꯂꯤꯁ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ꯁꯤ ꯂꯤꯡꯈꯠꯈꯤꯕ ꯄꯥꯟꯗꯝꯗꯤ ꯀꯔꯤ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ꯛ ꯅꯝꯕꯔ ꯁꯕꯦꯟ ꯑꯣꯐ 2015 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ꯁꯤꯗ ꯀ꯭ꯂꯣꯁ ꯐꯣꯔꯗ ꯌꯥꯝ ꯐꯖꯅ ꯃꯌꯦꯛꯁꯤꯡ ꯏꯔꯤ ꯄꯥꯔꯇꯤꯀꯨꯂꯔ ꯀꯜꯆꯔꯗ ꯑꯦꯗꯚꯥꯟꯁ ꯅꯣꯂꯦꯖꯁꯤ ꯃꯁꯤ ꯐꯪꯅꯕ ꯑꯃꯗꯤ ꯁꯥꯎꯠ ꯏꯁ ꯑꯦꯁꯤꯌꯥꯒ ꯃꯅꯤꯄꯨꯔꯒ ꯂꯩꯅꯔꯝꯕ ꯏꯟꯗꯤꯌꯥꯒ ꯂꯩꯅꯔꯝꯕ ꯃꯔꯤ ꯗꯤꯁ ꯀꯜꯆꯔ ꯍꯦꯔꯤꯇꯦꯖ ꯑꯣꯐ ꯃꯅꯤꯄꯨꯔꯁꯦ ꯃꯁꯤꯕꯨ ꯌꯣꯛꯈꯠꯄ ꯄ꯭ꯔꯣꯃꯣꯠ ꯇꯧꯕ ꯄ꯭ꯔꯤꯖꯥꯔꯕ ꯇꯧꯕ ꯀꯟꯖꯥꯔꯕ ꯇꯧꯕ 50% ꯄꯥꯔꯐꯣꯃꯤꯡ ꯑꯥꯔꯠꯅꯤ ꯑꯗꯨ ꯒꯨꯔꯨꯀꯨꯜ ꯁꯤꯁꯇꯦꯝꯗꯒꯤ ꯂꯥꯛꯄꯁꯤ ꯌꯨꯅꯤꯚꯔꯁꯤꯇꯤ ꯂꯦꯕꯦꯜ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ꯗꯨ ꯃꯇꯝ ꯈꯔ ꯆꯪꯅꯦ ꯇꯝ ꯇꯝ ꯗꯤꯕꯂꯞ ꯇꯧꯕꯒꯤ ꯃꯗꯨꯒꯤ ꯁ꯭ꯇꯦꯖꯇ ꯂꯩꯅꯤ
5: ꯆꯍꯤ ꯇꯔꯥꯃꯥꯊꯣꯏꯗꯤ ꯁꯨꯖꯟꯈ꯭ꯔꯦ ꯉꯁꯤ ꯐꯥꯎꯟꯗꯦꯁꯟ ꯗꯦ ꯇꯧꯏꯅꯤ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ꯒꯤ ꯊꯝꯕꯤꯔꯤꯕ ꯄꯔꯄꯁꯁꯦ ꯇꯤꯜ ꯅꯥꯎ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ꯁꯤꯕꯣꯛꯇꯤ ꯁꯛꯁꯦꯁ ꯑꯣꯏꯈ꯭ꯔꯦ ꯀꯥꯏꯅꯒ ꯈꯟꯕꯤ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ꯄ꯭ꯔꯣꯒ꯭ꯔꯦꯁꯁꯦ ꯀꯃꯥꯏꯅ ꯂꯩ
4: 2026ꯀꯤ ꯃꯥꯔꯁꯀꯤ ꯅꯣꯏꯁꯨ ꯈꯪꯕꯅꯤꯀꯣ ꯃꯁꯤꯁꯦ ꯐꯥꯔꯁ ꯀꯟꯚꯣꯀꯦꯁꯟ ꯇꯧꯏ ꯄꯤ ꯑꯩꯆ ꯗꯤ ꯃꯛꯇꯗ 100ꯀꯤ ꯃꯊꯛ ꯂꯩꯔꯦꯀꯣ ꯃꯁꯤ ꯌꯥꯝ ꯁꯛꯁꯦꯁꯐꯨꯜ ꯑꯣꯏꯕ꯭ꯔꯥ ꯍꯥꯏꯅ ꯇꯦꯜꯂ ꯃꯇꯝ ꯁꯤꯗꯩꯁꯤꯗ ꯃꯗꯨ ꯃꯥꯜꯂꯤ ꯁꯥꯇ꯭ꯔ ꯑꯦꯟꯔꯣꯜꯃꯦꯟ ꯇꯧꯕ ꯑꯗꯒꯤꯗꯤ ꯁꯥꯇ꯭ꯔꯁꯤꯡꯁꯤꯒꯤ ꯊꯋꯥꯏ ꯌꯥꯎꯕ ꯑꯗꯩ ꯄꯤ ꯑꯩꯆ ꯗꯤ ꯂꯦꯕꯦꯜꯗ ꯇꯧꯔꯛꯄ 1892ꯗ ꯂꯤꯡꯈꯠꯈꯤꯕ ꯊꯥꯏꯂꯦꯟꯒꯤ ꯈ꯭ꯋꯥꯏꯗꯒꯤ ꯕꯦꯡꯀꯣꯛꯇ ꯂꯩꯕ ꯐꯅꯥꯀꯣꯔ ꯌꯨꯅꯤꯚꯔꯁꯤꯇꯤꯁꯦ ꯃꯁꯤꯒ ꯑꯩꯈꯣꯏꯅ ꯑꯦꯝ ꯑꯣ ꯌꯨ ꯑꯃ ꯁꯥꯏꯟ ꯇꯧꯏ ꯃꯣꯏꯒ ꯑꯩꯈꯣꯏꯒ ꯁꯥꯇ꯭ꯔ ꯑꯦꯛꯆꯦꯟꯁ ꯇꯧꯗꯅ ꯃꯣꯏꯒꯤ ꯁꯥꯇ꯭ꯔ ꯈꯔ ꯄꯨꯡ ꯇꯝꯕ ꯂꯥꯛꯑꯝꯃꯤꯀꯣ ꯁꯪꯒ꯭ꯔꯤꯗꯣꯟ ꯇꯝꯕ ꯁꯨꯃꯥꯏꯅ ꯇꯧꯅ ꯁꯨꯔꯤꯟꯗ꯭ꯔ ꯔꯥꯖꯚ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ꯍꯥꯞꯆꯤꯡꯒꯤ ꯍꯥꯏꯅ ꯈꯜꯂꯤꯁꯦ ꯁꯕꯖꯦꯛ ꯈꯔ ꯑꯩꯈꯣꯏ ꯔꯤꯂꯦꯇꯦꯠ ꯑꯣꯏꯕ ꯃꯌꯥꯝꯁꯤꯡꯁꯨ ꯍꯥꯡꯅꯕ ꯀꯟꯅ ꯇꯧꯏ
6: ꯄꯣꯛꯉꯝꯗ꯭ꯔꯕ ꯃꯤꯑꯣꯏ ꯃꯄꯣꯛꯅꯤ ꯕ꯭ꯔꯝꯍꯥꯃꯛꯅ ꯄꯣꯛꯉꯝꯈꯤꯗꯕ ꯍꯤꯡꯂꯤꯉꯩ ꯃꯇꯝ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ꯃꯤꯟꯅꯁꯤ ꯁꯃꯥꯖ ꯑꯁꯤꯒꯤ ꯑꯐꯕ ꯈꯔꯗꯪ ꯑꯣꯏꯔꯕꯁꯨ ꯄꯥꯡꯊꯣꯛꯂꯝꯁꯤ ꯑꯩꯈꯣꯏ ꯍꯥꯏꯔꯤ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ꯅꯣꯡꯄꯣꯛ ꯆꯤꯡꯉꯨ ꯊꯣꯡ ꯃꯩꯇꯩ ꯂꯩꯀꯣꯜ ꯊꯥꯂꯣ ꯁꯤꯄꯤꯂꯣꯛ ꯁꯦꯂꯣꯏ ꯂꯪꯃꯥꯏꯆꯤꯡꯒꯤ ꯄꯟꯊꯧ ꯃꯁꯥꯏꯒꯣꯜꯗ ꯊꯋꯥꯟ ꯅꯣꯡ ꯃꯄꯥꯟꯕꯒꯤ ꯃꯩꯇꯩ ꯆꯥꯀꯣꯛ ꯆꯥꯛꯁꯦꯟ ꯀꯠꯄꯒꯤ ꯊꯧꯔꯝ ꯑꯣꯒꯁꯀꯤ ꯇꯥꯡ 13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ꯟꯊꯧꯅ ꯃꯍꯥꯛꯀꯤ ꯋꯥꯈꯜꯂꯣꯟ ꯑꯁꯨꯝꯅ ꯄꯥꯎꯗꯝꯂꯤ
7: ꯊꯋꯥꯟꯒꯤ ꯅꯣꯡ ꯃꯄꯥꯟꯕꯁꯤꯗ ꯁꯦꯂꯣꯏ ꯂꯃꯥꯏꯖꯤꯡꯒꯤ ꯆꯤꯡꯈꯩ ꯂꯥꯛꯄ ꯄꯟꯊꯧꯒꯤ ꯃꯐꯝꯗ ꯃꯩꯇꯩꯒꯤ ꯆꯥꯀꯣꯛ ꯆꯥꯛꯁꯦꯟꯁꯦ ꯀꯠꯂꯒ ꯂꯥꯏꯅꯤꯡꯂꯣꯏ ꯑꯣꯏꯕ ꯑꯩꯈꯣꯏ ꯃꯌꯥꯝ ꯑꯁꯤ ꯂꯥꯡꯕꯟꯒꯤ ꯅꯣꯡ ꯃꯄꯥꯟꯕ ꯂꯥꯡꯕꯟ ꯂꯥꯏꯅ ꯃꯤꯔꯩꯕꯥꯛꯇ ꯂꯥꯛꯄ ꯑꯗꯨꯅ ꯂꯩꯈꯤꯗ꯭ꯔꯕ ꯊꯋꯥꯏ ꯄꯨꯝꯅꯃꯛꯀ ꯂꯩꯔꯤꯕ ꯑꯍꯤꯡꯕ ꯃꯍꯥꯛꯀꯤ ꯁꯥꯒꯩ ꯁꯂꯥꯏꯒ ꯄꯨꯟꯅ ꯌꯥꯋꯥ ꯈꯨꯟꯗꯤꯟꯅꯕ ꯂꯥꯏꯅꯤꯡꯂꯣꯟꯒꯤ ꯊꯧꯅꯤ ꯊꯧꯔꯝ ꯊꯋꯥꯏꯗ ꯁꯔꯨꯛ ꯌꯥꯅꯕꯒꯤꯗꯃꯛ ꯇꯤꯟꯖꯪ ꯀꯥꯏꯖꯪꯗꯕ ꯑꯅꯥꯌꯦꯛ ꯂꯩ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ꯄꯥꯡꯊꯣꯛꯄ ꯃꯁꯤꯂꯣꯟꯅꯤ
3: ꯃꯤꯑꯣꯏꯕ ꯁꯃꯥꯖ ꯍꯥꯏꯕꯁꯤꯒꯤꯗꯃꯛꯇꯗꯤ ꯍꯣꯠꯅꯕꯤꯔꯤꯕꯁꯦ ꯑꯗ ꯃꯐꯝꯁꯤꯗ ꯄꯨꯜꯂꯤꯕ ꯃꯤꯑꯣꯏꯁꯤꯡꯁꯦ ꯃꯥꯒꯤ ꯃꯥꯒꯤ ꯙꯔꯃ ꯆꯠꯅꯕꯤ ꯂꯣꯟꯆꯠ ꯂꯣꯏ ꯂꯩ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ꯄꯨꯁꯨ ꯀꯣꯟꯁꯤꯟ ꯄꯤꯕꯒꯤ ꯈꯨꯗꯣꯡꯆꯥꯕꯒꯗꯤ ꯄꯤꯕꯤꯕ꯭ꯔꯥ
7: ꯃꯇꯝ ꯂꯩꯕ ꯈꯤꯕꯤꯛꯇ ꯑꯋꯥꯠꯄ ꯑꯣꯏꯔꯕ ꯑꯁꯣꯏꯕ

0: ꯅꯨꯡꯗ ꯋꯥꯡꯕꯗ ꯂꯩꯔꯤꯕ ꯃꯅꯤꯄꯨꯔꯁꯤꯗ ꯈꯨꯟꯗꯥ ꯂꯩꯇꯥꯔꯤꯕ ꯃꯤ ꯈꯨꯗꯤꯡꯃꯛꯅ ꯂꯥꯏ ꯅꯤꯡꯃꯤꯟꯅꯕꯗ ꯑꯀꯥꯏꯕ ꯂꯩꯇꯦ꯫ ꯃꯤ ꯈꯨꯗꯤꯡꯃꯛꯀꯤ ꯆꯪꯖꯐꯝ ꯑꯗꯨꯒ ꯂꯥꯏ ꯅꯤꯡꯈꯦꯟꯅꯕ ꯊꯝꯖꯗꯦ꯫ ꯃꯤ ꯈꯨꯗꯤꯡꯃꯛ ꯂꯦꯡꯁꯤꯟꯕꯤꯔꯛꯑꯣ, ꯂꯥꯡꯄꯟꯒꯤ ꯅꯣꯡꯃ ꯄꯥꯟꯕꯗ ꯏꯕꯨꯙꯧ ꯁꯟꯖꯦꯟ ꯁꯅꯥ ꯄꯥꯈꯪꯕꯒꯤ ꯁꯥꯐꯣꯡꯂꯣꯟꯁꯤꯗ ꯑꯩꯈꯣꯏ ꯊꯧꯒꯟꯉꯝꯃꯤꯟꯅꯁꯤ꯫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ꯁꯦꯂꯣꯏ ꯂꯃꯥꯏꯖꯤꯡꯒꯤ ꯆꯤꯡꯈꯩ ꯆꯥꯛ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ꯆꯤꯟꯗꯃꯤꯟꯅꯗꯨꯅ ꯁꯥꯃ ꯄꯥꯡꯒꯜ ꯃꯊꯦꯟ ꯐꯥꯅꯕꯒꯤꯗꯃꯛ ꯑꯩꯈꯣꯏ ꯃꯤꯔꯦꯟ ꯃꯔꯨ ꯑꯆꯪꯕꯁꯨ ꯑꯣꯏꯁꯤ꯫
1: ꯍꯤꯔ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ꯝꯗꯝꯁꯤꯒꯤ ꯆꯅꯨꯔꯥꯁꯤꯡꯒꯤ ꯃꯇꯤꯛ ꯃꯒꯨꯟ ꯑꯉꯛꯄꯅꯤ꯫ ꯍꯧꯈꯤꯕ ꯑꯣꯒꯁꯀꯤ ꯇꯥꯡ 7 ꯅ꯭ꯌꯨ ꯗꯦꯜꯂꯤ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ꯕꯟ ꯀꯜꯆꯔꯦꯜ ꯁꯦꯟꯇꯔꯗ ꯄꯥꯡꯊꯣꯛꯈꯤꯕ 12 ꯁꯨꯕ ꯅꯦꯁꯅꯦꯜ ꯍꯦꯟꯂꯨꯝ ꯑꯦꯋꯥꯔꯗ 2026 ꯂꯥꯟꯊꯣꯛꯄꯒꯤ ꯊꯧꯔꯝ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ꯀꯛꯆꯤꯡ ꯈꯨꯅꯧꯗꯒꯤ ꯇꯈꯦꯜꯂꯝꯕꯝ ꯔꯥꯅꯤ ꯗꯦꯕꯤꯕꯨꯁꯨ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ꯈ꯭ꯔꯦ꯫ ꯑꯦꯋꯥꯔꯗ ꯑꯁꯤꯕꯨ ꯐꯪꯂꯛꯈ꯭ꯔꯕꯤ ꯇꯈꯦꯜꯂꯝꯕꯝ ꯔꯥꯅꯤ ꯗꯦꯕꯤꯅ ꯍꯔꯥꯎ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ꯂꯗꯨꯅ ꯇꯦꯂꯤꯐꯣꯟꯒꯤ ꯈꯨꯠꯊꯥꯡꯗ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ꯂꯤ:
2: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ꯍꯔꯥꯎꯖꯩ ꯍꯥꯏ ꯇꯥꯔꯦ꯫ ꯌꯨꯝ ꯃꯤꯇꯥꯁꯦ ꯂꯝꯗ ꯐꯝꯃꯒ ꯐꯤ ꯁꯥꯔꯒ ꯂꯩꯖꯕꯤ ꯑꯩꯈꯣꯏꯕꯨ ꯑꯁꯤꯒꯨꯝꯕ ꯑꯦꯆꯤꯞꯃꯦꯟ ꯑꯃ ꯐꯪꯍꯟꯕꯤꯕ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ꯍꯔꯥꯎꯖꯩ꯫
3: ꯑꯩꯈꯣꯏꯒꯤ ꯚꯥꯔꯠꯀꯤ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ꯄꯤꯔꯛꯄꯁꯤꯗ ꯀꯔꯤ ꯀꯔꯤ ꯀꯗꯤ ꯄꯤꯕꯤꯔꯛꯏꯔꯥꯅꯤ?
2: ꯃꯣꯃꯦꯟꯇꯣ, ꯁꯥꯔꯇꯤꯐꯤꯀꯦꯠ, ꯀꯦꯁ ꯄ꯭ꯔꯥꯏꯖ ꯈꯨꯠꯁꯤꯟꯅ ꯄꯤꯔꯛꯏ꯫
3: ꯔꯥꯅꯤꯅ ꯍꯟꯗꯛ ꯐꯪꯂꯤꯕ ꯏꯌꯨꯁꯦ ꯋꯨꯃꯦꯟꯁ ꯋꯤꯕꯤꯡ ꯀꯦꯇꯒꯣꯔꯤꯗꯗꯤ ꯅꯨꯄꯤꯅ ꯐꯤ ꯁꯥ ꯂꯣꯟꯁꯥꯒ ꯃꯔꯤ ꯂꯩꯅꯕꯗ ꯑꯗꯨꯒ ꯐꯪꯕꯤꯔꯛꯂꯤꯕꯁꯤꯅ ꯁꯥꯐꯤ ꯂꯥꯟꯐꯤ ꯍꯥꯏꯕ ꯃꯨꯒꯥꯒꯤ ꯏꯟꯅꯐꯤꯁꯤꯗꯅꯤ꯫ ꯃꯌꯥꯝꯁꯤ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ꯃꯃꯨꯠ ꯇꯥꯅ ꯈꯪ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ꯐꯤ ꯂꯥꯟꯐꯤ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ꯒꯥꯒꯤ ꯏꯟꯅꯐꯤꯁꯦ ꯃꯁꯤ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ꯐꯤꯅꯣ ꯍꯥꯏꯕꯗꯣ ꯔꯥꯅꯤ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ꯈꯣꯏ ꯈꯪꯖꯒꯦ꯫
2: ꯁꯥꯐꯤ ꯂꯥꯟꯐꯤ ꯍꯥꯏꯕ ꯐꯤꯁꯤ ꯊꯥꯏꯅꯗꯒꯤ ꯃꯃꯥꯡꯉꯩꯗꯒꯤ ꯅꯤꯡꯊꯧ ꯄꯥꯜꯂꯤꯉꯩꯗꯒꯤ ꯂꯩꯔꯝꯕ ꯃꯌꯦꯛ ꯑꯃ ꯑꯣꯏꯕ, ꯂꯥꯟ ꯁꯣꯛꯅꯕ ꯆꯠꯈꯤꯕ ꯀꯩꯅꯣꯁꯤꯡ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ꯂꯥꯟ ꯉꯝꯕ ꯃꯇꯝꯗ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ꯄꯤꯗꯕ ꯌꯥꯗ꯭ꯔꯕ ꯐꯤ ꯑꯃꯅꯤ ꯍꯥꯏꯗꯨꯅ ꯑꯣꯖꯥ ꯒꯨꯔꯨꯁꯤꯡꯅ ꯇꯥꯛꯄꯤꯔꯛꯏ꯫ ꯅꯤꯡꯊꯧꯁꯤ ꯄꯥ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ꯁꯥꯟꯃꯤ ꯂꯥꯟꯃꯤ ꯍꯥꯏꯅꯁꯨ ꯊꯣꯜꯂꯦꯕ ꯐꯤꯁꯤꯒꯤ ꯃꯃꯤꯡꯁꯦ, ꯑꯗꯨꯒ ꯃꯌꯦꯛ ꯑꯗꯒꯤ ꯃꯁꯣꯟ ꯍꯥꯏꯔꯒꯗꯤ ꯁꯒꯣꯜ ꯌꯥꯎꯒꯅꯤ, ꯁꯥꯃꯨ ꯌꯥꯎꯒꯅꯤ, ꯑꯗꯒꯤ ꯉꯥ, ꯅꯨꯃꯤꯠ, ꯊꯥ, ꯊꯋꯥꯟꯃꯤꯆꯥꯛꯁꯤꯒꯤ ꯀꯩꯅꯣꯁꯤꯗ ꯁꯥꯕꯅꯦꯕ ꯐꯤꯁꯤꯗꯤ꯫
3: ꯃꯁꯤ ꯂꯝꯗꯝꯁꯤꯒꯤ ꯄꯨꯋꯥꯔꯤ ꯏꯇꯤꯍꯥꯁꯀ ꯃꯔꯤ ꯂꯩꯅ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ꯈꯜꯒꯤ ꯐꯤ ꯑꯃꯅꯤ ꯍꯥꯏꯅ ꯔꯥꯅꯤꯅ ꯊꯝꯕꯤꯔꯤ꯫ ꯑꯗ ꯔꯥꯅꯤ, ꯃꯁꯤꯒꯤ ꯐꯤꯁꯦ ꯍꯧꯖꯤꯛ ꯍꯧꯖꯤꯛꯇꯤ ꯃꯥꯒꯤ ꯁꯤꯖꯤꯟꯅꯐꯝꯁꯦ ꯀꯗꯥꯏꯗ ꯀꯔꯝꯕ ꯃꯐꯝꯗꯒꯗꯤ ꯁꯤꯖꯤꯟꯅ?
2: ꯑꯗꯨꯝ ꯐꯤꯁꯤꯗꯤ ꯃꯌꯦꯛ ꯑꯣꯏꯅ ꯂꯩꯔꯝꯃ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ꯃꯌꯦꯛ ꯃꯁꯣꯟꯁꯤ ꯐꯖꯅꯕ ꯃꯑꯣꯡꯗ ꯀꯂꯔ ꯁꯦꯇꯤꯡ ꯍꯥꯞꯆꯤꯜꯂꯒ ꯁꯤꯖꯤꯟꯅꯩ ꯍꯥꯏ ꯇꯥꯔꯦ, ꯑꯩꯈꯣꯏꯒꯤ ꯂꯨꯍꯣꯡꯕ ꯑꯣꯏꯔꯣ, ꯑꯗꯒꯤ ꯐꯪꯁꯟ ꯑꯃꯒꯤ ꯁꯔꯨꯛ ꯌꯥꯕꯗ ꯁꯥꯔꯤ ꯁꯦꯠꯄ ꯑꯣꯏꯔꯣ, ꯀꯔꯤ ꯑꯣꯏꯔꯣ, ꯑꯗꯨꯝ ꯁꯤꯖꯤꯟꯅꯩ ꯍꯥꯏ ꯇꯥꯔꯦ꯫ ꯅꯨꯄꯥꯗꯁꯨ ꯁꯤꯖꯤꯟꯅꯩ, ꯅꯨꯄꯤꯅꯁꯨ ꯁꯤꯖꯤꯟꯅꯩ, ꯅꯨꯄꯥꯗꯅ ꯑꯩꯈꯣꯏꯒꯤ ꯂꯦꯡꯌꯥꯟꯗ ꯍꯦꯟ ꯏꯝꯕ꯭ꯔꯣꯏꯗ꯭ꯔꯤ ꯇꯧꯔꯒ ꯂꯣꯜꯂꯦ ꯍꯥꯏ ꯇꯥꯔꯦ ꯂꯦꯡꯌꯥꯟ ꯑꯣꯏꯅ, ꯑꯗꯨꯒ ꯅꯨꯄꯤꯒꯤꯅ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ꯏꯟꯅꯔꯤꯕ ꯔꯥꯅꯤ ꯏꯟꯅꯐꯤꯁꯤꯗ ꯁꯨꯃꯥꯏꯅ ꯁꯥꯔꯒ ꯑꯗꯨꯃꯛ ꯊꯝꯃꯦ꯫
3: ꯔꯥꯅꯤꯁꯤ ꯍꯧꯖꯤꯛꯇꯤ ꯌꯥꯝꯅ ꯃꯤꯌꯥꯝꯅ ꯈꯪꯅꯔꯕ ꯏꯁꯥ ꯂꯣꯟꯁꯥꯗ ꯌꯥꯝꯅ ꯊꯋꯥꯏ ꯌꯥꯎꯕ ꯃꯥꯏꯕꯨ ꯁꯝ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ꯍꯥꯏꯅ ꯃꯌꯥꯝꯅ ꯂꯣꯏꯅꯃꯛ ꯈꯪꯅꯔꯕꯅꯤ꯫ ꯃꯁꯤꯒꯤ ꯃꯃꯥꯡꯗ ꯀꯔꯤ ꯀꯔꯤ ꯑꯦꯋꯥꯔꯗ ꯐꯪꯕ ꯍꯥꯏ ꯇꯥꯔꯦ, ꯃꯌꯥꯝꯅ ꯁꯛ ꯈꯪꯕꯤꯕꯒꯤ ꯑꯗꯨꯒꯨꯝꯂꯕ ꯀꯔꯤ ꯀꯔꯤ ꯀꯔꯤ ꯐꯪꯈꯤꯕ ꯂꯩꯔꯦ?
2: ꯐꯪꯂꯛꯈꯤꯕ ꯑꯦꯆꯤꯞꯃꯦꯟꯁꯤ 2022-23 ꯁ꯭ꯇꯦꯠ ꯑꯦꯋꯥꯔꯗ ꯐꯪꯕꯅꯤ, ꯑꯗꯨꯒ ꯊꯣꯛꯍꯟꯅꯤꯡꯗꯕ ꯊꯧꯗꯣꯛꯁꯤ ꯊꯣꯛꯈꯤꯕꯗꯒꯤ ꯑꯦꯋꯥꯔꯗꯁꯤꯒꯤ ꯈꯔ ꯊꯤꯟꯊꯈ꯭ꯔꯦ ꯍꯥꯏ ꯇꯥꯔꯦ ꯂꯧꯊꯣꯛꯄꯁꯦ꯫
4: ꯏꯔꯝꯗꯝꯒꯤ ꯂꯩꯕꯥꯛ ꯂꯩꯍꯥꯎꯗꯒꯤ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ꯇꯨꯅ ꯈꯨꯟꯅꯥꯏꯒꯤ ꯆꯥꯎꯈꯠ ꯈꯣꯡꯊꯥꯡꯒꯤꯗꯃꯛ ꯁꯥꯏꯟꯁ ꯑꯦꯟ ꯍ꯭ꯌꯨꯃꯦꯅꯤꯇꯤꯒꯤ ꯂꯝꯗ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ꯐꯤꯗꯥ ꯀꯜꯂꯤꯕ ꯄꯥꯏꯑꯣꯅꯤꯌꯔꯤꯡ ꯃꯔꯤꯗ ꯂꯥꯏꯐ ꯇꯥꯏꯝ ꯑꯦꯆꯤꯞꯃꯦꯟꯠ ꯑꯦꯋꯥꯔꯗ ꯈꯨꯠꯁꯤꯟꯅꯕꯒꯤꯗꯃꯛ ꯔꯤꯁꯔꯁ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 RIST ꯔꯤꯁꯅ ꯃꯤꯑꯣꯏ ꯃꯔꯤꯒꯤ ꯃꯤꯡ ꯂꯧꯊꯣꯛꯈ꯭ꯔꯦ꯫ ꯆꯠꯂꯤꯕ ꯆꯍꯤ ꯑꯁꯤꯒꯤ ꯑꯣꯛꯇꯣꯕꯔꯒꯤ ꯇꯥꯡ 4ꯗ ꯌꯦꯟꯊꯣꯛꯀꯗꯕ ꯃꯅꯥ ꯑꯁꯤꯒꯤꯗꯃꯛ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ꯗꯤ ꯀꯦꯃꯤꯀꯦꯜ ꯁꯥꯏꯟꯁꯇ ꯔꯤꯇꯥꯌꯔ ꯄ꯭ꯔꯣꯐꯦꯁꯔ ꯃꯣꯏꯔꯥꯡꯊꯦꯝ ꯙꯅꯦꯁ꯭ꯋꯔ ꯁꯤꯡ, ꯐꯤꯖꯤꯀꯦꯜ ꯁꯥꯏꯟꯁꯇ ꯔꯤꯇꯥꯌꯔ ꯄ꯭ꯔꯣꯐꯦꯁꯔ ꯊꯤꯌꯝ ꯖꯦꯀꯦꯟꯗ꯭ꯔ ꯁꯤꯡ, ꯂꯥꯏꯐ ꯁꯥꯏꯟꯁꯇ ꯔꯤꯇꯥꯌꯔ ꯄ꯭ꯔꯣꯐꯦꯁꯔ ꯋꯥꯏꯈꯣꯝ ꯕꯤꯁ꯭ꯋꯅꯥꯥꯊ ꯑꯃꯗꯤ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ꯇ ꯗꯣꯛꯇꯔ ꯊꯥꯡꯖꯝ ꯗꯕꯂꯤ ꯁꯤꯡ, ꯈꯟꯒꯠꯂꯕꯁꯤꯡꯒꯤ ꯂꯛꯇꯒꯤ ꯀꯦꯃꯤꯀꯦꯜ ꯁꯥꯏꯟꯁꯀꯤ ꯔꯤꯇꯥꯌꯔ ꯄ꯭ꯔꯣꯐꯦꯁꯔ ꯃꯣꯏꯔꯥꯡꯊꯦꯝ ꯙꯅꯦꯁ꯭ꯋꯔ ꯁꯤꯡ
5: ꯔꯤꯀꯣꯅꯥꯏꯁ ꯇꯧꯕꯤꯕꯅꯦ ꯈꯜꯂꯦꯕ ꯃꯗꯨꯒꯤ ꯅꯨꯃꯤꯠꯇꯨꯗ

0: ꯒꯤ ꯄꯥꯡꯉꯝꯕꯝ ꯑꯊꯦꯂꯣꯒꯤ ꯃꯃꯣꯝꯂꯣꯏ ꯑꯔꯤꯍꯥ ꯄꯥꯡꯉꯝꯕꯝꯅ ꯒꯣꯜ ꯃꯦꯗꯜ ꯐꯪꯂꯛꯇꯨꯅ ꯚꯥꯔꯠꯀꯤ ꯖꯤꯝꯅꯥꯁꯇꯤꯛꯁꯀꯤ ꯄꯨꯋꯥꯔꯤꯗ ꯁꯅꯥꯒꯤ ꯀꯥꯂꯤꯅ ꯃꯌꯦꯛ ꯁꯦꯡꯅ ꯏꯈ꯭ꯔꯦ꯫ ꯄꯥꯡꯊꯣꯛꯈꯤꯕ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ꯆꯍꯤ 20 ꯈꯛꯇ ꯉꯥꯏꯔꯤꯕꯤ ꯑꯔꯤꯍꯥ ꯄꯥꯡꯉꯝꯕꯝꯅ ꯀꯣꯜꯀꯥꯇꯥꯗꯒꯤ ꯇꯦꯂꯤꯐꯣꯟꯒꯤ ꯈꯨꯊꯥꯡꯗ ꯁꯨꯝꯅ ꯄꯥꯎꯗꯝꯂꯤ꯫
1: ꯑꯩ ꯁꯨꯃꯥꯏꯅ ꯃꯦꯗꯜ ꯂꯧꯔꯛꯄ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ꯁꯤ ꯃꯦꯗꯜ ꯂꯧꯔꯤꯁꯦ ꯁꯥꯒꯤ ꯈꯛꯇꯪ ꯅꯠꯇꯦ ꯍꯥꯏꯅ ꯈꯜꯂꯦ ꯑꯩ ꯃꯌꯥꯝꯅ, ꯍꯥꯏꯗꯤ ꯏꯟꯗꯤꯌꯥꯅ ꯀꯣꯜ ꯂꯧꯕꯁꯦ ꯑꯍꯥꯟꯕ ꯑꯣꯏꯗꯣꯏꯅꯦ꯫
2: ꯑꯔꯤꯍꯥꯕꯨ ꯈꯨꯠ ꯄꯥꯏꯔꯒ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ꯛꯄ ꯀꯣꯁꯁꯤꯡꯗꯤ ꯀꯅꯥ ꯀꯅꯥ?
1: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 ꯍꯥꯏꯔꯤꯕ ꯃꯁꯥꯟꯅꯁꯤ ꯑꯩ ꯑꯣꯖꯥ ꯌꯨꯝꯅꯥꯝ ꯁꯤꯡ ꯀꯧꯏ ꯃꯃꯤꯡꯅ, ꯑꯗꯨ ꯃꯥꯒꯤ ꯃꯈꯥꯗ ꯁꯥꯟꯅꯖꯔꯤ,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ꯑꯥꯔꯇꯤꯁꯇꯤꯛ ꯖꯤꯝꯅꯥꯁꯇꯤꯛ ꯍꯥꯏꯕ ꯑꯃꯁꯨ ꯂꯩ, ꯑꯩ ꯑꯗꯨ ꯍꯥꯟꯅ ꯁꯥꯟꯅꯖꯔꯝꯃꯤ ꯑꯍꯥꯟꯕ ꯍꯧꯖꯔꯛꯄꯁꯦ, ꯑꯗꯨꯒ ꯑꯩ ꯑꯣꯖꯥ ꯐꯥꯏ ꯑꯣꯖꯥ ꯁꯤꯡ ꯑꯃꯗꯤ ꯁ꯭ꯇꯦꯠꯀꯤ ꯑꯣꯖꯥ ꯁꯤꯡꯒꯤ ꯃꯈꯥꯗ ꯁꯥꯟꯅꯖꯔꯝꯃꯤ꯫
2: ꯁꯤꯜꯚꯔꯒ ꯑꯗꯨꯒ ꯕ꯭ꯔꯣꯟꯁꯀꯁꯤꯅ ꯀꯔꯤ ꯀꯔꯤ ꯂꯝꯒꯤ ꯁꯥꯟꯅꯔꯣꯏꯁꯤꯡꯗ ꯐꯪꯈ꯭ꯔꯦ?
1: ꯑꯅꯤꯁꯨꯕꯁꯤꯅ ꯊꯥꯏꯂꯦꯟꯗꯒꯤ ꯑꯃꯅ ꯇꯥꯒꯤ, ꯑꯗꯨꯒ ꯑꯍꯨꯝꯁꯨꯕꯁꯤꯅ ꯖꯄꯥꯟꯗꯒꯤ ꯇꯥꯒꯤ,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ꯖꯄꯥꯟꯒꯤ ꯇꯥꯔꯤꯕꯁꯤꯗꯤ ꯃꯃꯥꯡ ꯆꯍꯤꯒꯤ ꯏꯁꯤꯌꯟ ꯆꯦꯝꯄꯤꯌꯟꯁꯤꯞꯀꯤ ꯆꯦꯝꯄꯤꯌꯟ ꯑꯣꯏꯕ ꯏꯃꯥꯟꯅꯕꯤ ꯍꯥꯏ ꯇꯥꯔꯦ, ꯑꯩꯈꯣꯏ ꯍꯥꯟꯅꯗꯒꯤ ꯐꯪꯅꯔꯒ ꯆꯤꯟꯅꯔꯒ ꯂꯥꯛꯄ ꯉꯥꯛꯇꯅꯦ, ꯑꯩꯈꯣꯏ ꯃꯁꯦꯟ ꯉꯥꯛꯇꯅꯦ꯫
2: ꯖꯤꯝꯅꯥꯁꯇꯤꯛꯁꯇ ꯃꯈꯜ ꯌꯥꯝꯅ ꯂꯩꯈ꯭ꯔꯦ, ꯍꯧꯖꯤꯛ ꯑꯔꯤꯍꯥꯅ ꯀꯟꯅ ꯆꯪꯁꯤꯟꯕꯤꯔꯤꯕ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 ꯍꯥꯏꯕꯁꯦ ꯃꯁꯤ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ꯃꯁꯥꯟꯅꯅꯣ ꯍꯥꯏꯕꯗꯣ ꯃꯤꯌꯥꯝꯗ ꯈꯪꯅꯅꯕ ꯇꯦꯟꯇꯛꯅ ꯊꯝꯕꯤꯔꯝꯃꯣ꯫
1: ꯖꯤꯝꯅꯥꯁꯇꯤꯛ ꯍꯥꯏꯕꯁꯦ ꯃꯈꯜ ꯅꯤꯄꯥꯟ ꯁꯨꯏ, ꯑꯩꯅ ꯁꯥꯟꯅꯖꯔꯤꯕꯁꯤꯅ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 ꯍꯥꯏꯅ ꯀꯧꯏ, ꯑꯗꯨꯒ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ꯁꯦ ꯔꯨꯇꯤꯟ ꯍꯥꯏꯕꯁꯦ ꯇꯧꯗꯣꯏꯅꯦꯕ, ꯐ꯭ꯂꯣꯔꯗ ꯈꯛꯇꯪ ꯁꯥꯟꯅꯩ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 ꯍꯥꯏꯕꯁꯤꯗꯤ, ꯏꯁꯩ ꯊꯥꯔꯒ ꯁꯥꯟꯅꯩ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 AMP ꯍꯥꯏꯅ ꯂꯩꯌꯦ, ꯆꯠꯄꯒꯤ ꯃꯑꯣꯡ ꯈꯔ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ꯆꯠꯀꯗꯣꯏꯅꯦ, ꯑꯗꯨꯗꯨꯅ ꯁꯦꯝꯃꯒ ꯁꯥꯒꯠꯂꯒ ꯆꯠꯀꯗꯣꯏꯅꯤ, ꯑꯗꯒꯤ ꯀꯣꯟꯅ ꯈꯣꯠꯄ ꯌꯥꯎꯔꯤꯁꯤꯡꯁꯤꯗꯅ ꯗꯤꯐꯤꯀꯜꯇꯤ ꯑꯦꯂꯤꯃꯦꯟꯠ ꯍꯥꯏꯅ ꯀꯧꯏ, ꯁꯤꯁꯤꯅ ꯍꯌꯦꯡ ꯑꯩꯈꯣꯏꯅ ꯃꯤ ꯑꯃꯒꯤ ꯗꯤꯐꯤꯀꯜꯇꯤ ꯀꯌꯥꯝ ꯋꯥꯡꯅ ꯇꯧꯏ ꯍꯥꯏꯕꯗꯣ ꯑꯗꯨꯗꯒꯤ ꯂꯥꯛꯀꯗꯣꯏꯅꯤ, ꯑꯦꯛꯖꯤꯀ꯭ꯌꯨꯁꯟꯁꯤꯅ ꯃꯥꯅ ꯉꯁꯥꯏꯒꯤ ꯆꯠꯂꯤꯕ ꯈꯣꯡꯆꯠꯇꯨꯕꯨ ꯑꯣꯏꯔꯣ ꯑꯣꯜꯂꯤꯕ ꯈꯣꯡꯗꯨꯕꯨ ꯑꯣꯏꯔꯣ ꯑꯗꯒꯤ ꯐꯥꯊꯤꯕꯕꯨ ꯑꯣꯏꯔꯣ ꯑꯗꯨꯗꯣ ꯀꯌꯥꯝ ꯅꯥꯟꯅ ꯇꯧꯏ, ꯄꯣꯁꯇꯔ ꯀꯌꯥꯝ ꯆꯨꯝꯃꯤ, ꯀꯔꯝꯕ ꯏꯪꯒꯜꯗ ꯊꯥꯡꯒꯠꯂꯤ, ꯀꯔꯝꯕ ꯏꯪꯒꯜꯗ ꯄꯨꯈꯠꯂꯤ, ꯑꯗꯨꯝꯕꯁꯤꯡꯗꯨꯅ ꯑꯦꯛꯖꯤꯀ꯭ꯌꯨꯁꯟ ꯍꯥꯏꯕꯁꯤꯗ ꯂꯥꯛꯀꯗꯣꯏꯅꯤ, ꯑꯗꯨꯒ ꯑꯥꯔꯇꯤꯁꯇ꯭ꯔꯤ ꯍꯥꯏꯕ ꯑꯃꯁꯨ ꯌꯥꯎꯔꯤ, ꯁꯤꯁꯤꯅ ꯑꯩꯈꯣꯏꯅ ꯉꯁꯥꯏ ꯏꯁꯩꯒ ꯇꯧꯔꯛꯄꯗ ꯑꯗꯒꯤ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ꯔꯨꯇꯤꯟ ꯍꯥꯏꯕꯁꯦ ꯁꯦꯝꯃꯛꯄ ꯀꯥꯟꯁꯤꯗ ꯀꯃꯥꯏꯅ ꯁꯦꯝꯃꯤ, ꯀꯃꯥꯏꯅ ꯇꯧꯒꯤ, ꯑꯗꯒꯤ ꯃꯥꯅ ꯑꯣꯟꯕ ꯀꯥꯟꯗ ꯀꯃꯥꯏꯅ ꯑꯣꯟꯒꯤ, ꯍꯦꯛ ꯌꯦꯡꯕ ꯅꯨꯡꯉꯥꯏꯕ ꯑꯣꯏꯈꯤꯕ ꯑꯣꯏꯗꯕ, ꯑꯗꯒꯤ ꯑꯗꯨꯃꯥꯏꯅ ꯈꯔ ꯀꯨꯞꯅ ꯂꯩꯈ꯭ꯔꯦ ꯍꯥꯏ ꯇꯥꯔꯦ꯫
2: ꯋꯥꯔꯤꯁꯦ ꯇꯥ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ꯔꯤꯍꯥ ꯍꯧꯖꯤꯛ ꯐꯪꯂꯤꯕ ꯁꯤꯅꯤꯌꯔ ꯑꯦꯁꯤꯌꯟ ꯆꯦꯝꯄꯤꯌꯟꯁꯤꯞꯀꯤ ꯒꯣꯜꯁꯦ ꯅꯠꯇꯕꯗ ꯃꯃꯥꯡꯗ ꯀꯔꯤ ꯀꯔꯤ ꯑꯦꯆꯤꯞꯃꯦꯟ ꯂꯩꯈ꯭ꯔꯦ?
1: ꯃꯃꯥꯡꯗ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ꯍꯥꯏ ꯇꯥꯔꯒꯗꯤ ꯌꯨꯠ ꯏꯁ ꯒ꯭ꯔꯨꯞ ꯍꯥꯏꯅ ꯑꯃ ꯂꯩ, ꯌꯨꯠ ꯍꯥꯏꯔꯤꯕ ꯀꯦꯇꯒꯔꯤꯁꯤꯗ ꯑꯦꯁꯤꯌꯟ ꯀꯞꯁꯤꯗ ꯕ꯭ꯔꯣꯟꯁ ꯃꯦꯗꯜ ꯂꯧꯖꯔꯛꯈꯤ,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ꯀꯣꯝꯄꯤꯇꯤꯁꯟ ꯃꯆꯥ ꯑꯃ ꯊꯥꯏꯂꯦꯟꯗ ꯑꯃꯈꯛ ꯄꯥꯡꯊꯣꯛꯆꯩ, ꯁꯤꯗꯩꯁꯤꯗ ꯑꯩ ꯒꯣꯜ ꯂꯧꯖꯈꯤ, ꯑꯗꯨꯅ ꯑꯩ ꯏꯁꯥꯒꯤ ꯑꯅꯤꯁꯨ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ꯂꯦꯚꯦꯜ ꯒꯣꯜ, ꯑꯗꯨꯒ ꯍꯟꯗꯛꯀꯤꯁꯤꯅ ꯑꯍꯨꯝꯁꯨꯕ ꯑꯣꯏꯒꯗꯣꯏ꯫
2: ꯑꯗꯨꯒ ꯅꯦꯁꯅꯦꯜ ꯂꯦꯚꯦꯜꯗꯗꯤ ꯀꯔꯤ ꯀꯔꯤ ꯐꯪꯈ꯭ꯔꯦ ꯑꯗꯨꯗ?
1: ꯅꯦꯁꯅꯦꯜ ꯂꯦꯚꯦꯜꯗꯗꯤ ꯑꯩ ꯁꯤꯅꯤꯌꯔ ꯀꯦꯇꯒꯔꯤꯗ ꯂꯦꯞꯇꯅ ꯃꯉꯥꯔꯛ ꯒꯣꯜ ꯂꯧꯋꯦ꯫
3: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ꯂꯣꯏꯖꯔꯦ ꯑꯩꯈꯣꯏꯒꯤ ꯆꯌꯣꯜꯒꯤ ꯑꯣꯏꯅ ꯄꯨꯊꯣꯛꯆꯕ ꯈꯨꯗꯣꯜ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ꯃꯊꯪ ꯊꯥꯡꯖ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ꯑꯅꯧꯕ ꯊꯧꯗꯣꯛ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ꯑꯃꯨꯛ ꯐꯪꯕꯤꯒꯅꯤ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ꯇꯥꯕꯤ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ꯁꯤꯡ ꯌꯨꯔꯦꯀꯥ ꯌꯨꯔꯦꯝꯕꯝ ꯂꯥꯏꯁ꯭ꯔꯝ ꯔꯥꯖꯦꯁ꯭ꯋꯔꯤ ꯑꯃꯗꯤ ꯁꯪꯂꯥꯛꯄꯝ ꯗꯦ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ꯁꯒꯣꯜꯁꯦꯝ ꯔꯣꯃꯥ ꯊꯧꯔꯝ ꯑꯁꯤ ꯏꯃꯥ ꯂꯩꯁꯦꯝ ꯏꯅꯥꯠ ꯂꯣꯏꯁꯪ ꯄꯥꯟꯊꯧ ꯏꯁꯥꯏꯀꯣꯜ ꯅꯨꯡ ꯁꯦꯂꯣꯏ ꯂꯃꯥꯏꯁꯤꯡ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ꯅꯤ꯫

ꯐꯔꯃꯤ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 ꯑꯕꯣꯛ ꯅꯠꯇꯦ ꯏꯃꯥꯅꯤ ꯐꯤꯂꯝꯁꯤꯗ ꯁꯔꯤꯇꯥ ꯒꯖꯃꯤ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 ꯁꯩꯔꯦꯡꯕ ꯁꯅꯥꯃꯆꯥ ꯒꯨꯔꯨ ꯃꯌꯨꯝ ꯁꯩꯔꯥꯡꯕꯅ ꯁꯨꯔꯖ ꯒꯣꯁ꯭ꯋꯥꯃꯤ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ꯛꯍꯦꯟꯕꯤ ꯏꯇꯩꯃꯥ ꯐꯤꯂꯝꯁꯤꯗ ꯍꯨꯏꯗ꯭ꯔꯣꯝ ꯄꯨꯁꯄꯔꯥꯅꯤꯅ ꯁꯛꯄ ꯊꯣꯛꯆꯣꯝ 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ꯖꯤꯇꯦ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ꯇꯥꯕꯤꯔꯤ ꯁꯟꯗ꯭ꯌꯥꯒꯤ ꯑꯥꯁ꯭ꯔꯝ ꯐꯤꯔꯝꯁꯤꯗ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ꯅ ꯁꯛꯄ ꯃꯤꯃꯥꯡꯆꯟ ꯃꯥꯡꯁꯥ ꯇꯥꯕꯅ ꯁꯩꯔꯦꯡ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ꯒꯥꯝ ꯃꯔꯨ ꯄꯣꯛꯈꯥꯏꯕꯤ ꯐꯤꯔꯝꯁꯤꯗ ꯃꯟꯗꯥꯀꯤꯅꯤ ꯇꯈꯦꯜꯂꯝꯕꯝꯅ ꯁꯛꯄ ꯍꯦꯔꯣꯖꯤꯠ ꯅꯥꯎꯔꯣꯏꯕꯝ

0: ꯁꯤꯒꯤ ꯍꯧꯔꯛꯐꯝ ꯑꯩꯈꯣꯏ ꯏꯁꯤꯡ ꯑꯁꯤ ꯀꯔꯥꯏꯗꯒꯤ ꯀꯃꯥꯏꯅ ꯇꯧꯔ ꯂꯥꯛꯏ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ꯊꯝꯕꯤꯔꯦ ꯑꯗꯨꯒ ꯇꯥꯃꯣ ꯃꯈꯥ ꯇꯥꯖꯔꯛꯄ ꯑꯁꯤ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 ꯃꯅꯤꯄꯨꯔꯒꯤ ꯏꯁꯤꯡ ꯑ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ꯏꯁꯤꯡ ꯑ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ꯏꯁꯤꯡ ꯑꯁꯤ ꯑꯩꯈꯣꯏ ꯅꯣꯡ ꯆꯨꯕ ꯊꯥ ꯑꯁꯤꯗ ꯑꯩꯈꯣꯏ ꯏꯁꯤꯡ ꯑꯁꯤ ꯑꯩꯈꯣꯏ ꯐꯪꯉꯤ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ꯇꯥꯃꯣꯅ ꯈꯔ ꯍꯥꯏꯕꯤꯔꯝꯃꯦ ꯑꯗꯨꯒ ꯇꯥꯃꯣꯅ ꯍꯥꯏꯕꯤꯔꯝ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ꯏꯁꯤꯡ ꯑ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ꯏꯁꯤꯡ ꯑꯁꯤ ꯑꯩꯈꯣꯏ ꯅꯣꯡ ꯆꯨꯕ ꯊꯥ ꯑꯁꯤꯁꯨ ꯅꯣꯡ ꯆꯨꯕꯃꯛ ꯈꯪꯂꯤꯞ ꯂꯤꯞꯈꯤ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ꯆꯨꯝꯃꯛꯄ ꯑꯗꯒꯤ ꯑꯃꯨꯛ ꯆꯨꯝꯃꯛꯇ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ꯊꯦꯡꯅꯈꯤ
1: ꯁꯦꯜ ꯆꯪꯅ ꯑꯃꯁꯨꯡ ꯃꯇꯝ ꯆꯪꯅ ꯏꯁꯤꯡ ꯇꯨꯡꯍꯟꯅꯕ ꯄꯥꯝꯕꯩ ꯀꯌꯥ ꯑꯃ ꯑꯩꯈꯣꯏ ꯄꯥꯏꯈꯠꯄ ꯌꯥꯕꯒꯤ ꯃꯑꯣꯡ ꯃꯇꯧ ꯂꯩ ꯑꯗꯨꯕꯨ ꯏꯀꯣꯟ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 ꯂꯝꯗꯝꯁꯤꯒꯤ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ꯔꯥꯏꯕ ꯁꯦꯜꯁꯨ ꯌꯥꯝ ꯆꯪꯗꯅ ꯁꯦꯝꯕ ꯁꯥꯕ ꯌꯥꯕ ꯏꯁꯤꯡ ꯌꯣꯛꯁꯤꯟꯅꯕ ꯄꯥꯝꯕꯩ ꯑꯃ ꯑꯣꯏꯔꯤ ꯑꯩꯈꯣꯏꯒꯤ ꯂꯝꯁꯤꯒꯤ ꯑꯣꯏꯅꯗꯤ ꯑꯗꯨ ꯃꯁꯤꯗ ꯑꯃꯨꯛ ꯂꯥꯏꯕꯛ ꯊꯤꯕ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ꯇꯝꯄꯥꯛꯀꯤ ꯂꯝꯗꯁꯨ ꯃꯐꯝ ꯈꯔꯗꯗꯤ ꯑꯩꯈꯣꯏꯒꯤ ꯇꯨꯡꯁꯤꯜꯂꯤꯕ ꯏꯁꯤꯡꯗꯨ ꯌꯥꯝ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ꯂꯩꯅꯨꯡꯗ ꯆꯨꯞꯁꯤꯟꯈ꯭ꯔꯒ ꯃꯥꯡꯈꯤꯕ ꯍꯥꯏꯕꯗꯤ ꯁꯤꯄꯦꯁ ꯂꯣꯁ ꯊꯣꯛꯄꯁꯤ ꯃꯁꯤ ꯌꯥꯝ ꯇꯣꯏꯅ ꯊꯣꯛꯀꯟꯕ ꯃꯑꯣꯡꯅꯤ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ꯗ
0: ꯑꯩꯈꯣꯏ ꯏꯀꯣꯟꯁꯦ ꯃꯁꯤꯗꯁꯨ ꯑꯩꯈꯣꯏ ꯏꯁꯤꯡꯁꯤ ꯍꯦꯛ ꯂꯩꯔꯝꯃꯒ ꯅꯣꯡ ꯍꯦꯛ ꯇꯥꯕꯒꯨꯝ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ꯁꯤꯡꯁꯤ ꯊꯥꯖꯤꯜꯂꯒꯁꯨ ꯍꯦꯛꯇ ꯁꯍꯔ ꯍꯦꯛꯇ ꯃꯥꯡꯈꯤꯕꯒꯨꯝꯕ ꯃꯁꯤ ꯑꯗꯨꯝ ꯇꯣꯏꯅ ꯊꯦꯡꯅꯕ ꯑꯋꯥꯕ ꯑꯃꯅꯤ ꯃꯁꯤꯗꯒꯤ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ꯄꯥꯝꯕꯩꯁꯤꯡ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 ꯑꯁꯤꯒꯨꯝꯂꯕ ꯊꯦꯡꯅꯔꯤꯕ ꯑꯋꯥꯕꯁꯤꯡꯁꯦ ꯃꯁꯤꯗꯒꯤꯗꯤ ꯉꯥꯛꯊꯣꯛꯄ ꯌꯥꯒꯅꯤ ꯇꯥꯃꯣ?
1: ꯌꯥꯅꯤ ꯍꯥꯏꯖꯒꯦ ꯃꯁꯤꯒꯤ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ꯔꯤꯕ ꯑꯋꯥꯕꯁꯤ ꯃꯐꯝꯗꯨꯒꯤ ꯇꯥꯏꯞ ꯑꯣꯐ ꯁꯣꯏꯜ ꯑꯩꯈꯣꯏꯒꯤ ꯁꯣꯏꯜꯁꯤꯗ ꯃꯥꯒꯤ ꯁꯤꯄꯦꯁ ꯂꯣꯁꯁꯦ ꯌꯥꯝꯅ ꯍꯥꯏ ꯑꯣꯏꯅ ꯂꯩꯒꯟꯕ ꯇꯥꯔꯒꯗꯤ ꯃꯥꯒꯤ ꯏꯟꯐꯤꯜꯇ꯭ꯔꯦꯁꯟ ꯔꯦꯠ ꯑꯗꯨꯒ ꯄꯔꯀꯨꯂꯦꯁꯟꯁꯦ ꯌꯥꯝ ꯋꯥꯡꯕ ꯍꯥꯏ ꯇꯥꯔꯦ ꯑꯁꯤꯗ ꯂꯩ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ꯔꯥꯏꯕ ꯄꯥꯝꯕꯩ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ꯏꯈꯠꯄ ꯌꯥꯕꯁꯤ ꯇꯧꯊꯣꯛꯂꯕ ꯑꯩꯈꯣꯏꯒꯤ ꯄꯨꯈ꯭ꯔꯤꯁꯤꯗ ꯁꯤꯜꯄꯣꯂꯤꯟ ꯍꯥꯏꯕꯗꯤ HDPE ꯄ꯭ꯂꯥꯁꯇꯤꯛ ꯁꯤꯠ ꯍꯥꯏ ꯗꯦꯟꯁꯤꯇꯤ ꯄꯣꯂꯤꯏꯊꯤꯂꯤꯟ ꯁꯤꯠ ꯑꯁꯤ ꯃꯥꯒꯤ ꯑꯊꯥꯕꯁꯤ ꯃꯥꯏ ꯊꯤꯛꯅꯦꯁꯁꯤ ꯃꯥꯏꯀ꯭ꯔꯣꯟ 150ꯗꯩꯅ 1000 ꯐꯥꯎꯒꯤ ꯑꯩꯈꯣꯏꯒꯤ ꯉꯁꯥꯏꯒꯤ ꯁꯤꯠ ꯑꯁꯤ ꯀꯨꯞꯁꯤꯟꯕꯤꯕ ꯃꯁꯤꯅ ꯉꯁꯥꯏ ꯏꯁꯤꯡꯗꯨꯒ ꯂꯩꯕꯥꯛꯇꯨꯒ ꯍꯦꯛ ꯍꯛꯊꯦꯡꯅꯅ ꯂꯩꯇ꯭ꯔꯕꯅꯤꯅ ꯏꯁꯤꯡꯁꯤ ꯀꯨꯏꯅ ꯌꯣꯛꯁꯤꯟꯅ ꯊꯝ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ꯉꯤ ꯍꯥꯏꯅ ꯑꯩ ꯍꯥꯏꯖꯅꯤꯡꯉꯤ ꯍꯌꯦꯡ ꯏꯁꯤꯡꯁꯦ ꯌꯥꯝ ꯀꯟꯅ ꯗꯔꯀꯥꯔ ꯂꯩꯔꯛꯄ ꯍꯥꯏꯕꯗꯤ ꯁꯝꯅ ꯍꯥꯏꯖꯔꯕꯗ ꯔꯕꯤꯒꯤ ꯃꯇꯝꯗ ꯄꯣꯏꯅꯨ ꯋꯥꯛꯆꯤꯡ ꯐꯥꯏꯔꯦꯟ ꯊꯥꯒꯤ ꯅꯣꯡ ꯇꯥꯗꯕ ꯃꯇꯝꯁꯤꯡꯗ ꯃꯅꯥ ꯃꯁꯤꯡꯁꯤꯡꯗ ꯂꯥꯏꯐ ꯁꯦꯚꯤꯡ ꯏꯔꯤꯒꯦꯁꯟ ꯍꯥꯏꯕꯗꯤ ꯏꯁꯤꯡ ꯆꯥꯏꯅꯕ ꯁꯤꯖꯤꯟꯅꯅꯕ ꯌꯥꯝ ꯆꯥꯎꯅ ꯃꯇꯦꯡ ꯑꯣꯏ ꯍꯥꯏꯅ ꯑꯩ ꯊꯝꯖꯅꯤꯡꯉꯤ ꯑꯃꯔꯣꯝꯗ ꯆꯤꯡꯒꯤ ꯂꯝꯁꯤꯡꯗ ꯂꯣꯛ ꯅꯠꯇ꯭ꯔꯒ ꯇꯨꯔꯦꯜꯒꯤ ꯃꯄꯥꯜꯗ ꯌꯥꯝ ꯃꯔꯥꯡ ꯀꯥꯏꯅ ꯐꯪꯕ ꯁꯥꯔꯞ ꯑꯦꯖꯦꯁ ꯍꯥꯏꯕꯗꯤ ꯃꯆꯤꯟ ꯇꯨꯝꯕ ꯑꯣꯏꯗꯕ ꯁꯣꯐ ꯑꯦꯖꯦꯁ ꯑꯣꯏꯒꯟꯕ ꯀꯣꯏꯔꯞ ꯇꯥꯕ ꯅꯨꯡꯁꯤꯡ ꯑꯩꯈꯣꯏꯒꯤ ꯏꯪꯒ꯭ꯔꯥꯖꯤꯗ ꯍꯥꯏꯔꯒ ꯕꯣꯜꯗꯔ ꯁꯦ ꯄꯨꯈ꯭ꯔꯤꯒꯤ ꯑꯀꯣꯏꯕ ꯑꯃꯁꯨꯡ ꯃꯈꯥꯗ ꯊꯥꯕꯤꯗꯨꯅꯁꯨ ꯑꯩꯈꯣꯏ ꯁꯤꯄꯦꯁ ꯂꯣꯁꯁꯦ ꯍꯟꯊꯍꯟꯕꯗ ꯑꯩꯈꯣꯏꯒꯤ ꯏꯁꯤꯡ ꯆꯨꯞꯁꯤꯟꯕꯒꯤ ꯑꯋꯥꯕꯁꯦ ꯃꯥꯌꯣꯛꯅꯕꯗ ꯈꯔꯃꯈꯩꯗꯤ ꯑꯩꯈꯣꯏ ꯃꯇꯦꯡ ꯄꯥꯡꯕꯗ ꯌꯥꯝ ꯆꯥꯎꯕ ꯑꯩꯈꯣꯏꯒꯤ ꯊꯧꯗꯥꯡ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ꯑꯩ ꯊꯝꯖꯅꯤꯡꯉꯤ
0: ꯍꯣꯏ ꯑꯩꯈꯣꯏ ꯏꯁꯤꯡ ꯑꯁꯤ ꯑꯩꯈꯣꯏ ꯏꯀꯣꯟ ꯑꯁꯤꯗꯒꯤ ꯑꯩꯈꯣꯏ ꯃꯥꯡꯈꯤꯒꯗꯕꯗꯤ ꯍꯥꯏꯖꯕ ꯇꯥꯔꯦ ꯉꯥꯛꯊꯣꯛꯅꯕꯒꯤ ꯄꯥꯝꯕꯩꯁꯤꯡꯁꯨ ꯈꯔ ꯊꯝꯕꯤꯔꯤ ꯑꯗꯣ ꯃꯁꯤ ꯏꯀꯣꯟꯁꯤꯒꯤ ꯆꯥꯎꯕꯒꯤ ꯆꯥꯡꯁꯦ ꯃꯁꯤꯗ ꯀꯌꯥꯃꯨꯛꯀꯤ ꯆꯥꯡ ꯆꯥꯎꯒꯅꯤ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1: ꯍꯧꯖꯤꯛ ꯑꯩꯅ ꯄꯟꯖꯈ꯭ꯔꯤꯕ ꯏꯀꯣꯟ ꯃꯥꯒꯤ ꯄꯥꯛ ꯆꯥꯎꯕꯁꯤ ꯏꯁꯥ ꯏꯁꯥꯒꯤ ꯂꯧꯐꯝ ꯏꯁꯥ ꯏꯁꯥꯒꯤ ꯍꯤꯡꯒꯣ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ꯆꯥꯎꯍꯟꯕꯤꯕ ꯌꯥꯏ ꯄꯤꯛꯍꯟꯒꯦꯁꯨ ꯌꯥꯏ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ꯌꯥꯝ ꯇꯣꯏꯅ ꯑꯩꯈꯣꯏꯅ ꯄ꯭ꯔꯃꯣꯠ ꯇꯧꯖꯕ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ꯖꯕꯁꯤ ꯁꯥꯏꯖꯁꯤ ꯐꯨꯠ 19 ꯁꯥꯡꯕ ꯐꯨꯠ 13 ꯄꯥꯛꯄ ꯑꯃꯁꯨꯡ ꯐꯨꯠ 5 ꯂꯨꯕꯁꯤꯅꯤ ꯑꯗꯨꯒ ꯑꯁꯤ ꯑꯩꯅ ꯍꯧꯖꯤꯛ ꯄꯟꯖꯈ꯭ꯔꯤꯕ ꯏꯀꯣꯟ ꯁꯤꯒꯤꯁꯤꯗ ꯑꯩꯈꯣꯏ ꯄꯤꯛꯊꯅ ꯏꯁꯤꯡꯁꯦ ꯆꯣꯟꯅ ꯑꯩꯈꯣꯏꯅ ꯁ꯭ꯇꯣꯔ ꯇꯧꯕ ꯅꯠꯇ꯭ꯔꯒ ꯊꯟꯅ ꯑꯩꯈꯣꯏꯅ ꯇꯨꯡꯁꯤꯜꯍꯟꯕ ꯉꯝꯇꯥꯔꯒꯗꯤ ꯑꯗꯨꯗ ꯌꯥꯎꯗꯣꯔꯤꯕ ꯏꯁꯤꯡꯁꯤ ꯆꯜꯂꯛꯀꯗꯣꯔꯤꯕ ꯏꯁꯤꯡ ꯑꯁꯤ ꯀ꯭ꯌꯨꯕꯤꯛ ꯃꯤꯇꯔꯗ ꯍꯥꯏꯖꯔꯒ 39 ꯑꯗꯨꯒ ꯑꯩꯈꯣꯏ ꯂꯤꯇꯔꯗ ꯍꯥꯏꯔꯒꯅ 1098 ꯆꯥꯇ꯭ꯔꯦꯠꯃꯨꯛꯀꯤ ꯆꯥꯡꯗ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ꯑꯩ ꯊꯝꯖꯅꯤꯡꯉꯤ
0: ꯇꯥꯃꯣ ꯑꯩꯈꯣꯏ ꯏꯀꯣꯟ ꯑꯁꯤꯒꯤ ꯄꯥꯛ ꯆꯥꯎ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ꯊꯝꯕꯤꯈ꯭ꯔꯦ ꯑꯩꯈꯣꯏ ꯃꯅꯤꯄꯨꯔ ꯏꯔꯝꯗꯝ ꯑꯁꯤꯗꯩꯗ ꯐꯪꯉꯤꯕ ꯏꯁꯤꯡꯁꯤ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ꯑꯩꯈꯣꯏ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ꯍꯥꯏꯖꯕ ꯇꯥꯔꯦ ꯂꯥꯛꯄꯤ ꯍꯥꯏꯕ ꯃꯇꯥꯡꯗꯁꯨ ꯊꯝꯕꯤꯌꯨ
1: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ꯈꯣꯏ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ꯏꯁꯤꯡ ꯁꯤꯖꯤꯟꯅꯔꯤꯕꯁꯤ ꯄꯥꯠ ꯇꯨꯔꯦꯜ ꯑꯃꯁꯨꯡ ꯏꯀꯣꯟꯗꯒꯤ ꯑꯣꯏ ꯍꯥꯏꯅ ꯑꯩ ꯊꯝꯖꯅꯤꯡꯉꯤ
0: ꯁꯄ꯭ꯂꯤꯃꯦꯟꯇꯦꯜ ꯑꯣꯏꯅ ꯈꯖꯤꯛꯇꯪ ꯃꯇꯦꯡ ꯑꯣꯏꯕ ꯑꯣꯏꯅ ꯑꯩꯈꯣꯏ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ꯇꯣꯇꯤ ꯏꯁꯤꯡꯕꯨꯗꯤ ꯑꯗꯨꯝ ꯐꯪꯕ ꯖꯒꯥ ꯃꯌꯥꯝ ꯑꯃꯁꯨ ꯂꯩꯔꯤꯀꯣ
1: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ꯑꯌꯥꯝ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ꯁꯤꯖꯤꯟꯅꯔꯤꯕꯁꯤ ꯑꯩꯈꯣꯏ ꯄꯥꯠ ꯇꯨꯔꯦꯜ ꯏꯁꯤꯡ ꯏꯀꯣꯟꯁꯤꯅꯤ ꯑꯗꯨꯅ ꯌꯥꯔꯤꯕ ꯃꯈꯩ ꯑꯩꯈꯣꯏ ꯔꯦꯟ ꯋꯥꯇꯔ ꯍꯥꯔꯚꯦꯁꯇꯤꯡꯁꯤ ꯃꯥꯏ ꯄꯥꯛꯍ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0: ꯑꯩꯈꯣꯏꯅ ꯏꯁꯥ ꯏꯁꯥꯒꯤ ꯂꯧꯏꯪꯈꯣꯜꯗ ꯇꯥꯔꯤꯕ ꯑꯩꯈꯣꯏꯒꯤ ꯌꯨꯝꯊꯛꯇꯒꯤ ꯑꯩꯈꯣꯏꯒꯤ ꯒꯠꯇꯔꯕꯨ ꯁꯦꯝꯕꯤꯕꯅꯤ ꯈꯪꯗꯦ ꯄꯥꯏꯞꯄꯨ ꯄꯥꯟꯕꯤꯕꯅꯤ ꯈꯪꯗꯦ
1: ꯑꯩꯈꯣꯏ ꯏꯁꯤꯡꯁꯤ ꯌꯥꯔꯤꯕ ꯃꯈꯩ ꯑꯩꯈꯣꯏꯒꯤ ꯗ꯭ꯔꯝꯗꯒꯨꯝꯕ ꯁꯤꯟꯇꯦꯛꯁꯇꯒꯨ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ꯍꯧꯖꯤꯛꯀꯥꯟꯗꯤ ꯌꯥꯝꯅ ꯇꯣꯏꯅꯁꯨ ꯎꯕ ꯐꯪꯉꯦ ꯏꯝꯐꯥꯜ ꯃꯌꯣꯜꯒꯤ ꯌꯨꯝ ꯑꯅꯧꯕ ꯁꯥꯕꯁꯤꯡꯁꯤꯗ ꯂꯝ ꯂꯩꯇ꯭ꯔꯒꯁꯨ ꯑꯟꯗꯔꯒ꯭ꯔꯥꯎꯟ ꯇꯦꯡꯛ ꯅꯠꯇ꯭ꯔꯒ ꯑꯣꯚꯔꯍꯦꯗ ꯇꯦꯡꯛ ꯑꯣꯏꯔꯒꯁꯨ ꯑꯩꯈꯣꯏ ꯏꯁꯤꯡꯁꯦ ꯌꯥꯔꯤꯕ ꯃꯈꯩ ꯃꯥꯡꯍꯟꯕꯤꯗꯕ ꯅꯣꯡ ꯏꯁꯤꯡꯁꯦ ꯇꯨꯡꯍꯟꯕꯤꯕ ꯁꯤꯅꯁꯨ ꯑꯩꯈꯣꯏꯒꯤ ꯍꯌꯦꯡ ꯑꯩꯈꯣꯏ ꯈꯨꯗꯛꯀꯤ ꯏꯁꯤꯡ ꯏꯆꯥꯎꯗꯒꯤꯁꯨ ꯈꯔ ꯃꯈꯩ ꯑꯣꯏꯔꯁꯨ ꯑꯩꯈꯣꯏ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ꯅ ꯈꯪꯍꯟꯖꯅꯤꯡꯉꯤ ꯁꯤꯡ ꯑꯁꯤ ꯊꯝꯕꯤꯔꯤ ꯑꯗꯨꯒ ꯑꯃꯔꯣꯝꯗ ꯑꯩꯈꯣꯏ ꯏꯁꯤꯡ ꯍꯦꯛ ꯄꯜꯂꯒ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ꯂꯣꯞ ꯅꯠꯇ꯭ꯔꯒ ꯆꯤꯡꯒꯤ ꯃꯇꯥꯡꯗ ꯑꯗꯨꯝ ꯑꯩꯈꯣꯏ ꯂꯥꯝꯁꯤꯜꯂꯛꯄ ꯍꯥꯏꯇꯥꯔꯦ ꯀꯩꯒꯤꯅꯣ ꯍꯥꯏꯔꯒ ꯏꯁꯤꯡ ꯍꯥꯏꯔꯗꯤ ꯑꯩꯈꯣꯏ ꯁ꯭ꯂꯣꯞꯇ ꯆꯦꯟꯊꯕꯒꯤ ꯑꯩꯈꯣꯏꯒꯤ ꯃꯑꯣꯡ ꯑꯃ ꯂꯩꯕꯅꯤꯅ ꯌꯥꯔꯤꯕ ꯃꯈꯩ ꯑꯩꯈꯣꯏ ꯏꯁꯤꯡꯒꯤ ꯑꯋꯥꯕꯁꯦ ꯑꯩꯈꯣꯏ ꯃꯥꯌꯣꯛꯅꯗꯅꯕ ꯑꯩꯈꯣꯏ ꯗꯤꯐꯣꯔꯦꯁꯇꯦꯁꯟꯁꯦ ꯎ ꯋꯥꯁꯦ ꯌꯥꯔꯤꯕ ꯃꯈꯩ ꯌꯥꯟꯕꯤꯗꯕ ꯎ ꯌꯥꯟꯗꯕꯗꯤ ꯑꯩꯈꯣꯏ ꯌꯥꯗꯦ ꯑꯩꯈꯣꯏꯅ ꯐꯝꯂꯤꯕ ꯆꯧꯀꯤ ꯇꯦꯕꯜ ꯐꯃꯨꯡ ꯂꯣꯏꯅꯃꯛ ꯑꯩꯈꯣꯏ ꯎ ꯌꯥꯜꯂꯒ ꯁꯦꯝꯃꯛꯄ ꯉꯥꯛꯇꯅꯤ ꯑꯗꯨꯕꯨ ꯀꯟꯇ꯭ꯔꯣꯜ ꯐꯦꯂꯤꯡ ꯍꯥꯏꯕ ꯍꯥꯏꯗꯤ ꯌꯥꯟ ꯇꯥꯔꯒꯁꯨ ꯑꯃꯨꯛ ꯊꯥꯖꯤꯟꯕꯤꯕ ꯑꯗꯨꯒꯤ ꯃꯑꯣꯡꯗ ꯑꯩꯈꯣꯏꯒꯤ ꯈꯨꯟꯒꯤ ꯑꯣꯊꯣꯔꯤꯇꯤꯁꯤꯡꯅꯁꯨ ꯑꯗꯨꯒ ꯂꯩꯀꯥꯏꯒꯤ ꯃꯤꯑꯣꯏꯁꯤꯡꯅꯁꯨ ꯈꯤꯇꯪ ꯑꯀꯟꯕ ꯃꯤꯠꯌꯦꯡ ꯌꯦꯡꯁꯤꯟꯕꯤꯔꯒ ꯎ ꯋꯥꯁꯤ ꯌꯥꯔꯤꯕ ꯃꯈꯩ ꯑꯩꯈꯣꯏ ꯌꯣꯛꯁꯤꯜꯂꯒ ꯊꯝꯕꯤꯕ ꯁꯤꯗ ꯄꯟꯖꯅꯤꯡꯕ ꯑꯃꯅ ꯑꯩꯈꯣꯏ ꯋꯥꯇꯔꯁꯦꯠ ꯗꯤꯕꯂꯞꯃꯦꯟꯠꯁꯦ ꯑꯩꯈꯣꯏ ꯌꯥꯝ ꯀꯥ ꯍꯦꯟꯅ ꯄꯥꯏꯈꯠꯃꯤꯟꯅꯕ ꯑꯃ ꯑꯩꯈꯣꯏ ꯗꯔꯀꯥꯔ ꯂꯩ ꯑꯩꯈꯣꯏ ꯋꯥꯇꯔꯁꯦꯠ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ꯌꯥꯎꯗ꯭ꯔꯒꯗꯤ ꯏꯁꯤꯡꯒꯤ ꯑꯋꯥꯕꯁꯦ ꯑꯗꯨꯝ ꯇꯨꯡ ꯀꯣꯏꯅ ꯑꯩꯈꯣꯏ ꯃꯥꯌꯣꯛꯅꯔꯒ ꯑꯗꯨꯝ ꯂꯩꯒꯅꯤ ꯍꯥꯏꯅ ꯑꯩ ꯀꯟꯅ ꯊꯝꯖꯅꯤꯡꯉꯤ ꯑꯀꯣꯏꯕꯗ ꯑꯁꯪ ꯑꯃꯥꯟꯁꯦ ꯂꯩꯔꯤꯈꯩꯗꯤ ꯑꯩꯈꯣꯏ ꯅꯣꯡꯁꯨ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 ꯆꯨꯒꯅꯤ ꯑꯗꯨꯒ ꯑꯏꯪ ꯑꯁꯥ ꯑꯃꯁꯨꯡ ꯑꯩꯈꯣꯏꯒꯤ ꯅꯣꯡꯖꯨ ꯅꯨꯡꯁꯥꯒꯤ ꯍꯣꯡꯂꯛꯂꯤꯕ ꯑꯩꯈꯣꯏ ꯆꯩꯊꯦꯡꯁꯦ ꯌꯥꯝ ꯀꯟꯅ ꯀꯥ ꯍꯦꯟꯅ ꯑꯩꯈꯣꯏ ꯐꯪꯂꯣꯏ ꯍꯥꯏꯅꯁꯨ ꯑꯩ ꯊꯝ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ꯂꯥꯏꯕꯛ ꯊꯤꯕ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ꯅꯣꯔꯠ ꯏꯁꯁꯦ ꯚꯥꯔꯠꯀꯤ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 ꯑꯩꯈꯣꯏ ꯅꯣꯔꯠ ꯏꯁꯀꯤ ꯃꯅꯨꯡ ꯆꯜꯂꯤꯕꯅꯤ ꯑꯩꯈꯣꯏ ꯃꯅꯤꯄꯨꯔ ꯏꯔꯝꯗꯝꯁꯦ ꯑ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ꯊꯤꯕꯤꯒꯤ ꯑꯣꯏꯅ ꯑꯩꯈꯣꯏ ꯅꯣꯔꯠ ꯏꯁ ꯏꯟꯗꯤꯌꯥꯁꯤ ꯚꯥꯔꯠꯀꯤ ꯑꯋꯥꯡ ꯅꯣꯡꯄꯣꯛꯇ ꯂꯩꯔꯤꯕ ꯔꯥꯖ꯭ꯌꯁꯤꯡꯁꯤ ꯏꯁꯣꯔꯒꯤ ꯊꯧꯖꯥꯜ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ꯡ ꯀꯥꯏꯅ ꯅꯣꯡꯁꯦ ꯏꯁꯣꯔꯒꯤ ꯕꯣꯔꯒꯨꯝꯅ ꯑꯩꯈꯣꯏꯁꯦ ꯐꯪꯕꯅꯤ ꯑꯗꯨꯕꯨ ꯂꯥꯏꯕꯛ ꯊꯤꯕꯗꯤ ꯑꯩꯈꯣꯏꯁꯦ ꯅꯣꯡꯖꯨ ꯊꯥ ꯍꯦꯛ ꯂꯣꯏꯈꯤꯕꯒ ꯑꯩꯈꯣꯏꯁꯦ ꯋꯥꯇꯔ ꯁ꯭ꯀꯦꯔꯁꯤꯇꯤ ꯍꯥꯏꯕꯗꯤ ꯏꯁꯤꯡꯒꯤ ꯑꯋꯥꯕꯁꯦ ꯑꯗꯨꯝ ꯃꯥꯌꯣꯛꯅꯩ ꯑꯩꯈꯣꯏꯅꯁꯨ ꯁꯤꯒꯤ ꯑꯋꯥꯕꯁꯦ ꯑꯩꯈꯣꯏꯅ ꯅꯦꯁꯅꯦꯜ ꯂꯦꯚꯦꯜꯗ ꯃꯄꯥꯟꯗ ꯃꯤꯇꯤꯡꯗ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ꯄꯟꯖꯕ ꯀꯥꯟꯗ ꯌꯥꯝꯅꯁꯨ ꯅꯣꯛꯅꯕ ꯀꯔꯦꯝꯅꯕ ꯍꯥꯏꯇꯥꯔꯦ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ꯒꯗꯤ ꯁꯦꯜꯁꯦ ꯑꯃꯨꯛꯇ ꯌꯥꯝ ꯐꯪꯉꯒ ꯑꯗꯨꯒ ꯈꯨꯗꯛꯇ ꯅꯣꯡꯃꯅꯤꯅꯤꯗ ꯑꯩꯈꯣꯏꯅ ꯆꯥꯗꯤꯡ ꯇꯧꯊꯣꯛꯈꯤꯕ ꯁꯤꯅꯊꯣꯛꯈꯤꯕ ꯑꯩꯈꯣꯏ ꯇꯨꯡꯁꯤꯟꯕ ꯍꯩꯇꯕ ꯑꯗꯨꯒꯨꯝꯕ ꯂꯧꯁꯤꯡ ꯋꯥꯠꯄ ꯃꯤꯑꯣꯏꯒꯤ ꯃꯑꯣꯡꯗ ꯃꯌꯥꯝꯅ ꯎꯕꯤꯕ ꯑꯇꯣꯞꯄ ꯔꯥꯖ꯭ꯌꯁꯤꯡ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ꯑꯗꯨꯃꯥꯏꯅ ꯑꯩ ꯊꯝꯖꯅꯤꯡꯉꯤ ꯑꯗꯨꯅ ꯌꯥꯔꯤꯕ ꯃꯈꯩ ꯑꯩꯈꯣꯏ ꯍꯥꯏꯌꯦꯁ ꯔꯦꯟꯐꯣꯜ ꯑꯦꯔꯤꯌꯥꯗ ꯆꯤꯡꯉꯤꯕꯅꯤ ꯑꯩꯈꯣꯏꯒꯤ ꯚꯥꯔꯠꯀꯤ ꯑꯋꯥꯡ ꯅꯣꯡꯄꯣꯛꯀꯤ ꯂꯝꯗꯝ ꯑꯗꯨꯒ ꯉꯁꯥꯏꯅ ꯄꯟꯖꯈꯤꯕ ꯎ ꯋꯥꯁꯤꯡꯁꯤ ꯌꯥꯔꯤꯕ ꯃꯈꯩ ꯉꯥꯛꯁꯦꯜꯂꯒ ꯊꯝꯕꯤꯕ ꯌꯥꯟꯕ ꯇꯥꯔꯒꯁꯨ ꯉꯥꯛꯁꯦꯜꯂꯒ ꯊꯝꯕꯤꯕ ꯀꯩꯒꯤꯅꯣ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ꯔꯨꯠ ꯖꯣꯟ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ꯄꯥꯝꯕꯤꯁꯤꯡꯅ ꯑꯗꯒꯤ ꯎ ꯋꯥꯁꯤꯡꯁꯤꯒꯤ ꯔꯨꯠ ꯖꯣꯟꯁꯤꯡꯁꯤꯅ ꯇꯥꯔꯛꯏꯕ ꯅꯣꯡꯁꯦ ꯐꯥꯖꯤꯜꯂꯒ ꯃꯥꯒꯤ ꯕꯦꯡꯛ ꯀꯨꯝꯅ ꯏꯁꯤꯡꯁꯦ ꯇꯨꯡꯉꯒ ꯊꯝꯖꯜꯂꯒ ꯑꯩꯈꯣꯏꯒꯤ ꯁꯁꯇꯦꯟ ꯔꯤꯂꯤꯁ ꯍꯥꯏꯕ ꯇꯥꯔꯦ ꯍꯤꯗꯥꯛꯃꯛꯇ ꯑꯣꯏꯔꯁꯨ ꯑꯩꯈꯣꯏꯅ ꯍꯤꯗꯥꯛ ꯑꯃ ꯂꯥꯏꯅꯥ ꯑꯃ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ꯍꯤꯗꯥꯛ ꯆꯥꯕ ꯀꯥꯟꯗ ꯈꯨꯗꯛꯇ ꯐꯕꯗꯤ ꯅꯠꯇꯦ ꯃꯥꯒꯤ ꯑꯩꯈꯣꯏꯒꯤ ꯑꯅꯥꯕꯗꯣ ꯐꯅꯕ ꯈꯖꯤꯛ ꯈꯖꯤꯛ ꯇꯧꯔꯒ ꯐꯍꯟꯕꯒꯨꯝ ꯑꯗꯨꯃꯥꯏꯅ ꯏꯁꯤꯡꯁꯦ ꯇꯞꯅ ꯇꯞꯅ ꯊꯥꯗꯣꯔꯛꯄꯅꯤ ꯑꯗꯨꯅ ꯃꯌꯥꯝꯅꯁꯨ ꯑꯩꯈꯣꯏ ꯈꯪꯕꯤꯔꯝꯒꯅꯤ ꯊꯥꯏꯅꯒꯤ ꯑꯍꯟꯁꯤꯡꯅ ꯑꯗꯨꯝ ꯊꯝꯕꯤꯔꯝꯃꯤꯀꯣ ꯊꯥꯏꯅꯗꯤ ꯂꯣꯛ ꯇꯨꯔꯦꯜꯁꯤꯡꯁꯦ ꯆꯍꯤ ꯆꯨꯞꯄ ꯀꯪꯉꯝꯗꯦꯅ ꯁꯤꯒꯤ ꯌꯥꯝ ꯆꯥꯎꯔꯕ ꯃꯔꯝꯁꯤ ꯑꯩꯈꯣꯏꯒꯤ ꯃꯍꯧꯁꯥꯒꯤ ꯈꯜꯁꯦ ꯀꯥꯍꯦꯟꯕꯤꯔꯝꯗꯕ ꯎ ꯋꯥꯁꯤꯡꯁꯦ ꯑꯩꯈꯣꯏ ꯌꯥꯔꯤꯕ ꯃꯈꯩ ꯑꯀꯣꯏꯕꯗ ꯑꯩꯈꯣꯏ ꯋꯥꯇꯔꯁꯦꯠꯀꯤ ꯋꯥꯈꯜꯁꯦ ꯂꯩꯇ꯭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ꯍꯧꯁꯥꯒꯤ ꯈꯜꯁꯦ ꯀꯥꯍꯦꯟꯕꯤꯔꯝꯗꯕꯅ ꯑꯩꯈꯣꯏꯒꯤ ꯉꯁꯥꯏꯒꯤ ꯔꯨꯠ ꯖꯣꯟꯁꯤꯡꯁꯤꯅ ꯎꯒꯤ ꯎꯔꯥꯁꯤꯡꯁꯤꯅ ꯏꯁꯤꯡꯁꯦ ꯆꯨꯞꯁꯤꯜꯂꯒ ꯆꯍꯤ ꯆꯨꯞꯄ ꯇꯞꯅ ꯇꯞꯅ ꯊꯥꯗꯣꯔꯛꯄꯅꯤꯅ ꯑꯩꯈꯣꯏ ꯇꯥꯏꯕꯪ ꯃꯤꯁꯤꯡꯁꯤꯗꯁꯨ ꯏꯁꯤꯡꯒꯤ ꯑꯋꯥꯕꯁꯦ ꯂꯩꯍꯟꯕꯤꯔꯝꯗꯦ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ꯂꯥꯏꯕꯛ ꯊꯤꯕꯗꯤ ꯃꯍꯧꯁꯥꯒꯤ ꯈꯜꯁꯦ ꯀꯥꯏꯊꯔꯛꯑꯕꯅꯤꯅ ꯎꯃꯪꯁꯦ ꯂꯩꯁꯤꯜꯂꯛꯇ꯭ꯔꯕꯅꯤꯅ ꯏꯁꯤꯡꯒꯤ ꯑꯋꯥꯕꯁꯦ ꯑꯗꯨꯝ ꯑꯩꯈꯣꯏ ꯄꯨꯂꯞ ꯑꯣꯏꯅ ꯃꯥꯌꯣꯛꯅꯔꯤ ꯍꯥꯏꯅ ꯊꯝꯖꯅꯤꯡꯉꯤ
0: ꯌꯥꯝ ꯐꯖꯕ ꯋꯥꯐꯝ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 ꯑꯁꯤꯗ ꯅꯣꯡꯁꯤ ꯆꯨꯔꯒꯁꯨ ꯀꯛꯁꯨ ꯆꯨꯕ ꯏꯀꯪꯁꯤ ꯊꯣꯛꯑꯒꯁꯨ ꯑꯗꯨꯝ ꯊꯣꯛꯄ ꯃꯁꯤ ꯆꯍꯤ ꯈꯔ ꯑꯁꯤꯗꯁꯨ ꯑꯗꯨꯃꯛ ꯊꯦꯡꯅꯗꯨꯅ ꯂꯩ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ꯛꯅꯔꯤꯕ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ꯍꯧꯖꯤꯛ ꯇꯥꯃꯣꯅ ꯊꯝꯕꯤꯈꯤ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ꯁꯤ ꯃꯍꯧꯁꯥꯒꯤ ꯈꯜ ꯑ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ꯀꯥꯏꯊꯔꯦ ꯀꯥꯏꯊꯔ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 ꯅꯣꯡ ꯇꯥꯕꯒꯤ ꯆꯥꯡ ꯑꯁꯤꯁꯨ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ꯚꯥꯔꯠꯀꯤ ꯃꯅꯨꯡꯗ ꯃꯃꯤꯡ ꯆꯠꯂꯤꯕꯅꯤ ꯃꯐꯝ ꯑ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ꯅꯣꯡ ꯃꯔꯥꯡ ꯀꯥꯏꯅ ꯆꯨꯕ ꯑꯩꯈꯣꯏ ꯃꯣꯟꯁꯨꯟ ꯁꯤꯖꯟ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ꯐꯝ ꯑꯁꯤꯗꯩꯗ ꯏꯁꯤꯡ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ꯛꯄ ꯍꯥꯏꯕꯁꯤ ꯑꯇꯣꯞꯄ ꯂꯩꯔꯤꯕ ꯔꯥꯏꯖꯁꯤꯡ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ꯁꯤꯗ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ꯑꯋꯥꯕ ꯑꯣꯏꯒꯗꯧꯔꯤꯕꯅꯤ
1: ꯃꯥꯅꯤ
0: ꯃꯁꯤꯒꯤꯗꯃꯛꯇꯁꯨ ꯑꯩꯈꯣꯏ ꯂꯩꯉꯥꯛꯀꯤ ꯃꯥꯏꯀꯩꯗꯒꯤ ꯀꯔꯤ ꯀꯔꯝꯕ ꯁ꯭ꯀꯤꯝꯁꯤꯡꯗꯤ ꯅꯣꯡꯒꯤ ꯏꯁꯤꯡ ꯌꯣꯛꯁꯤꯟꯕ ꯍꯥꯏꯔꯤꯕ ꯊꯧꯔꯝꯁꯤ ꯃꯁꯤꯒꯤꯗꯃꯛꯇ ꯊꯧꯁꯤꯜ ꯊꯧꯔꯥꯡ ꯑꯣꯏꯅ ꯄꯥꯏꯈꯠꯄꯤꯔꯤ ꯍꯥꯏꯕꯗꯁꯨ ꯃꯈꯥ ꯇꯥꯅ ꯊꯝꯕꯤꯌꯨ
1: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ꯈꯣꯏ ꯁ꯭ꯀꯤꯝ ꯀꯌꯥꯃꯨꯛ ꯂꯩ ꯑꯩꯈꯣꯏꯒꯤ ꯏꯁꯤꯡ ꯌꯣꯛꯁꯤꯟꯅꯕꯗ ꯑꯩꯈꯣꯏ ꯃꯇꯦꯡ ꯑꯣꯏꯅꯕ ꯃꯔꯨꯑꯣꯏꯅ ꯄꯟꯖꯔꯕ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ꯀ꯭ꯔꯤꯁꯤ ꯁꯤꯟꯆꯥ ꯌꯣꯖꯅꯥ ꯁꯝꯅ PMKSY ꯊꯧꯔꯝꯒꯤ ꯃꯈꯥꯗ ꯄꯨꯈ꯭ꯔꯤ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ꯑꯩꯈꯣꯏ ꯂꯧꯕꯤꯕ ꯌꯥꯒꯅꯤ ꯖꯤꯂꯥ ꯖꯤꯂꯥꯒꯤ ꯑꯣꯏꯅ ꯁꯤꯒꯨꯝꯕ PMKSY ꯃꯈꯥꯗ ꯄꯨꯈ꯭ꯔꯤ ꯇꯧꯕꯒꯤ ꯃꯇꯦꯡ ꯄꯥꯝꯕꯤꯕꯁꯤꯡꯅꯁꯨ ꯃꯅꯥꯛ ꯅꯛꯄ ꯂꯧꯎ ꯁꯤꯡꯎꯒꯤ ꯂꯣꯏꯁꯪꯁꯤꯡꯗ ꯆꯠꯂꯒ ꯇꯥꯊꯣꯛ ꯇꯥꯁꯤꯟ ꯇꯧꯕꯤꯕ ꯌꯥꯒꯅꯤ
0: ꯇꯥꯃꯣ ꯍꯧꯖꯤꯛ ꯑꯩꯈꯣꯏ ꯏꯀꯣꯟ ꯑꯁꯤ ꯇꯧꯕꯒꯤ ꯑꯩꯈꯣꯏ ꯂꯩꯉꯥꯛꯀꯤ ꯃꯥꯏꯀꯩꯗꯒꯤꯁꯨ ꯈꯨꯗꯣꯡꯆꯥꯕ ꯃꯌꯥꯝ ꯑꯃ ꯄꯤꯕꯤꯔꯤ ꯍꯥꯏꯗꯅ ꯇꯥꯛꯄꯤꯔꯤ ꯇꯧꯒꯗꯧꯔꯤꯕ ꯃꯤꯑꯣꯏ ꯑꯁꯤꯒꯤ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ꯁꯥꯒꯤ ꯑꯣꯏꯕ ꯁꯛꯇꯥꯛꯁꯤꯡ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ꯗꯨꯗꯤ ꯆꯪꯕꯤꯒꯅꯤ ꯂꯣꯏꯅꯅ ꯃꯁꯤ ꯏꯀꯣꯟ ꯑꯁꯤ ꯁꯥꯕꯒꯤ ꯇꯣꯉꯥꯟꯕ
1: ꯀꯣꯏꯕꯤꯅꯤꯡꯕ ꯅꯠꯇ꯭ꯔ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ꯁꯤ ꯂꯧꯕꯤꯅꯤꯡꯕ ꯂꯧꯃꯤ ꯏꯆꯤꯟꯅꯥꯎꯁꯤꯡꯅ ꯏꯁꯥ ꯏꯁꯥꯒꯤ ꯂꯧꯒꯤ ꯄꯇꯥ ꯅꯠꯇ꯭ꯔꯒ ꯆꯤꯡꯒꯤ ꯂꯝꯗ ꯑꯣꯏꯔꯒꯅ ꯈꯨꯟꯒꯤ ꯈꯨꯜꯂꯥꯛꯄ ꯅꯠꯇ꯭ꯔꯒ SDOꯅ ꯄꯤꯕ ꯆꯦ, ꯑꯥꯙꯥꯔꯒ ꯂꯤꯡꯛ ꯇꯧꯕ ꯐꯣꯟ ꯅꯝꯕꯔ ꯑꯃꯁꯨꯡ ꯑꯥꯙꯥꯔꯒ ꯂꯤꯡꯛ ꯇꯧꯕ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ꯅꯝꯕꯔ ꯄꯤꯁꯤꯟꯕꯤꯔꯛꯀꯗꯕꯅꯤ. ꯑꯗꯨꯒ ꯏꯀꯣꯟ ꯁꯤ ꯇꯧꯗ꯭ꯔꯤꯉꯩꯗ ꯀꯃꯤꯇꯤꯒꯤ ꯃꯤꯑꯣꯏꯁꯤꯡ ꯃꯐꯝꯗꯨꯗ ꯂꯥꯛꯑꯒ ꯏꯀꯣꯟ ꯁꯤ ꯇꯧꯕ ꯃꯐꯝ ꯆꯥꯏ ꯆꯥꯗꯦ ꯍꯥꯏꯅ ꯃꯣꯏ ꯁ꯭ꯄꯣꯠ ꯚꯦꯔꯤꯐꯤꯀꯦꯁꯟ ꯐꯤꯜ ꯚꯤꯖꯤꯠ ꯇꯧꯕ ꯂꯥꯛꯀꯅꯤ. ꯈꯨꯗꯝ ꯑꯣꯏꯅ ꯇꯧꯕꯤꯒꯦ ꯈꯟꯕꯤꯔꯤꯕ ꯏꯀꯣꯟ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ꯋꯥꯍꯦꯡꯕꯝ ꯔꯥꯖꯦꯁ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ꯜ ꯀꯤꯂꯥꯗ ꯖꯥꯇꯤꯒꯤ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ꯜ ꯆꯤꯡꯈꯠꯇꯨꯅ ꯃꯔꯐꯨꯁꯨꯕ ꯅꯤꯡꯇꯝ ꯅꯨꯃꯤꯠ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ꯂꯥꯛꯂꯤꯕ ꯆꯍꯤ ꯑꯃ ꯑꯁꯤꯗ ꯅꯍꯥꯛ ꯀꯣꯇꯤ ꯑꯃꯗ AI ꯁ꯭ꯀꯤꯜ ꯇ꯭ꯔꯦꯅꯤꯡ ꯄꯤ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ꯋꯥꯔꯦꯞ ꯂꯧꯔꯦ ꯍꯥꯏ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ꯉꯁꯤ ꯃꯔꯐꯨꯁꯨꯕ ꯅꯤꯡꯇꯝ ꯅꯨꯃꯤꯠ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ꯛ 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ꯃꯣꯕꯥꯏꯜ ꯃꯦꯗꯤꯀꯦꯜ ꯌꯨꯅꯤꯠꯁꯤꯡ PM ꯖꯟꯃꯟ ꯑꯃꯁꯨꯡ ꯙꯔꯇꯤ ꯑꯕꯥ ꯖꯟꯖꯥꯇꯤꯌꯥ ꯒ꯭ꯔꯥꯝ ꯎꯠꯀꯔꯁ ꯑꯚꯤꯌꯥꯟꯒꯤ ꯃꯈꯥꯗ ꯆꯤꯡꯒꯤ ꯃꯅꯨꯡ ꯍꯨꯟꯖꯤ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ꯍꯛꯁꯦꯜ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ꯅꯕ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ꯂꯪꯀꯥ ꯇꯅꯤꯂꯨꯋꯥꯡ ꯈꯨꯜꯗ ꯉꯔꯥꯡ ꯁꯛꯈꯪꯗꯕꯁꯤꯡꯅ ꯍꯥꯠꯂꯝꯂꯕ ꯅꯥꯒꯥ ꯃꯤꯆꯝ ꯑꯅꯤꯒꯤ ꯍꯛꯆꯥꯡ ꯉꯁꯤ ꯄꯣꯁꯃꯣꯔꯇꯦ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ꯅꯦꯁꯤꯌꯥꯗ ꯉꯁꯤ ꯑꯌꯨꯛ ꯔꯤꯛꯇꯔ ꯁ꯭ꯀꯦꯜ 7.6 ꯆꯥꯡꯗ ꯌꯨ ꯑꯥꯔ ꯍꯥꯕꯗ ꯌꯥꯝꯗ꯭ꯔꯕꯗ ꯃꯤꯑꯣꯏ 39 ꯁꯤꯔꯦ ꯂꯩꯕꯥꯛ ꯑꯁꯤꯅ ꯉꯁꯤ ꯃꯔꯐꯨꯁꯨꯕ ꯅꯤꯡꯇꯝ ꯅꯨꯃꯤꯠ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ꯂꯤ ꯗꯦꯜꯂꯤꯒꯤ ꯑꯩꯇꯤꯍꯥꯁꯤꯛ ꯑꯣꯏꯔꯕ ꯂꯥꯜ ꯀꯤꯂꯥꯗ ꯄꯥꯡꯊꯣꯛꯄ ꯅꯤꯡꯇꯝ ꯅꯨꯃꯤꯠ ꯊꯧꯔꯝ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ꯛ ꯊꯨꯡꯂꯕ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ꯜ ꯀꯤꯂꯥꯗ ꯅꯦꯁꯅꯦꯜ ꯁꯣꯡ ꯕꯟꯗꯦ ꯃꯥꯇꯔꯝ ꯁꯛꯈꯤ ꯒꯟ ꯁꯦꯂꯨꯠ 30 ꯂꯣꯏꯅꯅ ꯖꯥꯇꯤꯒꯤ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ꯜ ꯆꯤꯡꯈꯠꯈꯤ ꯑꯃꁯ�ꯨꯡ ꯏꯟꯗꯤꯌꯟ ꯏꯌꯔꯐꯣꯔꯁꯀꯤ MI-17 ꯍꯦꯂꯤꯀꯣꯞꯇꯔ ꯑꯅꯤꯗꯒꯤ ꯂꯩ ꯆꯥꯏꯊꯔꯛꯈꯤ ꯂꯥꯜ ꯀꯤꯂꯥꯒꯤ ꯐꯝꯕꯥꯛꯇꯒꯤ ꯃꯤꯌꯥꯝꯗ ꯋꯥ ꯉꯥꯡꯕ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ꯂꯥꯛꯂꯤꯕ ꯆꯍꯤ ꯑꯃ ꯑꯁꯤꯗ ꯅꯍꯥꯛ ꯀꯣꯇꯤ ꯑꯃꯗ AI ꯁ꯭ꯀꯤꯜꯒꯤ ꯇ꯭ꯔꯦꯅꯤꯡ ꯄꯤ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ꯋꯥꯔꯦꯞ ꯂꯧꯔꯦ ꯃꯥꯅ ꯍꯥꯏ ꯃꯁꯤꯅ ꯅꯍꯥꯔꯣꯜꯁꯤꯡ ꯑꯁꯤꯕꯨ ꯃꯥꯂꯦꯝꯒꯤ AI ꯁꯦꯛꯇꯔꯗ ꯃꯥꯡꯖꯤꯜ ꯊꯥ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ꯂꯩꯕꯥꯛ ꯑꯁꯤꯅ ꯃꯄꯨꯡ ꯑꯣꯏꯅ ꯂꯝ ꯑꯍꯨꯝ ꯀꯣꯁ ꯀ꯭ꯋꯥꯂꯤꯇꯤ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ꯗ ꯑꯀ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ꯕ ꯇꯉꯥꯏꯐꯗꯦ ꯍꯥꯏꯅꯁꯨ ꯁ꯭ꯔꯤ ꯃꯣꯗꯤꯅ ꯐꯣꯡꯗꯣꯛ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ꯈꯨꯡꯒꯪ ꯁꯍꯔ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ꯁꯤꯡꯗ ꯂꯩꯔꯤꯕ ꯆꯍꯤ 5-15 ꯐꯥꯎꯕꯒꯤ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ꯔꯕ ꯑꯉꯥꯡꯁꯤꯡ ꯈꯟꯗꯣꯛꯄꯒꯤ ꯊꯕꯛ ꯍꯧꯔꯒꯅꯤ ꯍꯥꯏꯔꯤꯕ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ꯔꯕ ꯑꯉꯥꯡꯁꯤꯡ ꯑꯁꯤꯕꯨ ꯑꯈꯟꯅꯕ ꯇ꯭ꯔꯦꯅꯤꯡ ꯄꯤ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ꯏꯕ ꯑꯐꯕ ꯁꯥꯟꯅꯔꯣꯏ ꯁꯦꯝꯅꯕꯒꯤꯗꯃꯛꯇ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ꯚꯥꯔꯠꯅ ꯉꯁꯤꯗꯤ ꯃꯥꯂꯦꯝꯒꯤ ꯁꯥꯟꯅ ꯐꯣꯔꯅꯕꯒꯤ ꯂꯝꯗ ꯃꯐꯝ ꯑꯃ ꯀꯟꯕ ꯉꯝꯂꯦ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ꯍꯧꯈꯤꯕ ꯃꯇꯝ ꯈꯔ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ꯗ ꯏꯆꯥꯎ ꯑꯃꯁꯨꯡ ꯆꯤꯡ ꯅꯤꯡꯈꯥꯏꯕꯒꯤ ꯊꯧꯗꯣꯛ ꯀꯌꯥ ꯃꯥꯌꯣꯛꯅꯕꯗꯒꯤ ꯏꯃꯨꯡ ꯃꯅꯨꯡ ꯀꯌꯥ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ꯑꯁꯤꯒꯨꯝꯕ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ꯕ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ꯂꯩꯕꯥꯛ ꯑꯁꯤꯅ ꯃꯈꯣꯏꯒꯤꯗꯃꯛ ꯂꯦꯞꯇꯨꯅ ꯂꯩ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1: ꯍꯝꯅ ꯄꯤꯛꯂꯦ ꯗꯤꯅꯣ AI ꯏꯝꯄꯦꯛꯠ ꯁꯃꯤꯠ ꯀꯤꯌꯥ ꯊꯥ AI ꯀꯥ ꯕꯤꯁꯇꯥꯔ ꯕꯥ ꯇꯦꯖꯤ ꯁꯦ ꯕꯗ ꯔꯍꯥ ꯍꯦ ꯂꯥꯜ ꯀꯤꯂꯦ ꯁꯦ ꯃꯦ ꯗꯦꯁ ꯀꯦ ꯅꯧꯖꯋꯥꯅꯣ ꯀꯦ ꯂꯤꯌꯦ ꯘꯣꯁ਼ꯅਾ ꯀꯔ ꯔꯍꯥ ꯆꯥꯍꯇꯥ ꯍꯝꯅ ꯇꯥꯏ ꯀꯤꯌꯥ ꯍꯦ ꯀꯤ ꯑꯥꯅꯦ ꯋꯥꯂꯦ ꯑꯦꯛ ꯕꯔꯁ ꯃꯦ ꯑꯦꯛ ꯀꯔꯣꯔ ꯌꯨꯋꯥꯑꯣ ꯀꯣ AI ꯁ꯭ꯀꯤꯜ ꯀꯦ ꯂꯤꯌꯦ ꯇ꯭ꯔꯦꯅꯤꯡ ꯗꯦ ꯔꯦ ꯀꯥ ꯍꯝ ꯀꯥꯝ ꯀꯔꯦꯡꯒꯦ ꯇꯥꯀꯤ ꯍꯃꯥꯔꯥ ꯗꯦꯁ ꯀꯥ ꯅꯧꯖꯋꯥꯟ AI ꯀꯤ ꯗꯨꯅꯤꯌꯥ ꯃꯦ ꯚꯤ ꯅꯦꯇ꯭ꯔꯤꯠꯋ ꯀꯔꯅꯦ ꯀꯥ ꯁꯥꯃꯔꯊ꯭ꯌ
0: ꯂꯩꯕꯥꯛꯀꯤ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ꯗꯁꯨ ꯉꯁꯤ ꯃꯔꯤꯐꯨꯁꯨꯕ ꯅꯤꯡꯇꯝ ꯅꯨꯃꯤꯠ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ꯏꯝꯐꯥꯜꯒꯤ ꯑꯍꯥꯟꯕ ꯃꯅꯤꯄꯨꯔ ꯔꯥꯏꯐꯜꯁꯀꯤ ꯄꯦꯔꯦꯗ ꯒ꯭ꯔꯥꯎꯟ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ꯔꯥꯖ꯭ꯌ ꯊꯥꯛꯀꯤ ꯃꯄꯨꯡ ꯑꯣꯏꯕ ꯄꯥꯂꯟ ꯊꯧꯔ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ꯡꯅ ꯖꯥꯇꯤ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ꯜ ꯆꯤꯡꯈꯠꯈꯤ

0: ꯃꯗꯨꯒꯤ ꯇꯨꯡꯗ ꯃꯥꯄꯜ ꯁꯨꯕ ꯏꯟꯗꯤꯌꯥ ꯔꯤꯖꯔꯚ ꯕꯠꯇꯥꯂꯤꯌꯟꯒꯤ ꯀꯃꯥꯟꯗꯤꯡ ꯑꯣꯐꯤꯁꯥꯔ ꯁ꯭ꯔꯤꯃꯇꯤ ꯍꯥꯎꯕꯝ ꯁꯪꯒꯃꯤꯇꯥꯅ ꯀꯃꯥꯟꯗ ꯇꯧꯕ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ꯑꯥꯏ.ꯑꯥꯔ.ꯕꯤ. ꯁꯤ.ꯑꯥꯔ.ꯄꯤ.ꯑꯦꯐ.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 ꯑꯦꯟ.ꯁꯤ.ꯁꯤ. ꯇ꯭ꯔꯥꯐꯤꯛ ꯄꯨꯂꯤꯁ ꯍꯣꯝꯒꯥꯔꯗ ꯕꯤ.ꯗꯤ.ꯑꯦꯐ. ꯃꯅꯤꯄꯨꯔ ꯐꯌꯥꯔ ꯁꯔꯚꯤꯁ ꯑꯃꯗꯤ ꯃꯍꯩꯔꯣꯏꯅꯆꯤꯡꯕꯅ ꯁꯔꯨꯛ ꯌꯥꯕ ꯅꯤꯡꯊꯤꯖꯔꯕ ꯃꯥꯔꯁ ꯄꯥꯔꯁ ꯀꯟꯇꯤꯟꯖꯦꯟ ꯑꯃꯒꯤ ꯁꯂꯥꯃꯤ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ꯑꯣꯛꯈꯤ꯫ ꯃꯗꯨꯒꯤ ꯇꯨ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ꯆꯍꯤ ꯑꯁꯤꯒꯤ ꯅꯤꯡꯇꯝ ꯅꯨꯃꯤꯠ ꯊꯧꯔꯝꯒ ꯃꯔꯤ ꯂꯩꯅꯅ ꯈꯟꯒꯠꯂꯕ ꯄꯨꯂꯤꯁ ꯄꯔꯁꯅꯦꯜꯁꯤꯡꯗ ꯃꯦꯗꯜꯁꯤꯡ ꯌꯦꯟꯊꯣꯛꯈꯤ꯫ ꯇꯨ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ꯜꯆꯔꯦꯜ ꯇ꯭ꯔꯨꯞꯁꯤꯡꯅ ꯄꯥꯡꯊꯣꯛꯄ ꯅꯤꯡꯊꯤꯖꯔꯕ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ꯒꯤ ꯊꯧꯔꯝꯁꯤꯡꯁꯨ ꯎꯠ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ꯍꯥꯏ ꯁꯔꯀꯥꯔ ꯑꯁꯤꯒꯤ ꯄꯥꯟꯗꯝꯗꯤ ꯅꯍꯥꯔꯣꯜꯁꯤꯡꯒꯤ ꯇꯨꯡꯒꯤ ꯂꯝꯕꯤ ꯁꯦꯝꯕꯤꯕ, ꯅꯨꯄꯤꯁꯤꯡꯗ ꯁꯛꯇꯤ ꯄꯤꯕ, ꯂꯧꯃꯤ ꯁꯤꯟꯃꯤꯁꯤꯡ ꯑꯃꯗꯤ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ꯡꯕꯨ ꯁꯧꯒꯠꯄ ꯂꯣꯏꯅ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ꯅꯥꯠ ꯆꯠꯅꯕꯤꯕꯨ ꯅꯤꯡꯊꯤꯅ ꯉꯥꯛ ꯁꯦꯟꯗꯨꯅ ꯊꯝꯕ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1: ꯅꯍꯥꯔꯣꯜꯁꯤꯡꯒꯤ ꯇꯨꯡꯒꯤ ꯂꯝꯕꯤ ꯁꯦꯝꯒꯗꯕ ꯃꯅꯤꯄꯨꯔꯤ ꯅꯨꯄꯤꯁꯤꯡꯒꯤ ꯁꯛꯇꯤ ꯄꯤꯕ, ꯂꯧꯃꯤ ꯑꯃꯗꯤ ꯋꯥꯀꯔꯁꯤꯡꯕꯨ ꯁꯧꯒꯠꯄ, ꯏ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ꯡꯕꯨ ꯁꯦꯝꯒꯠꯄ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ꯀꯜꯆꯔ ꯍꯦꯔꯤꯇꯦꯖ ꯑꯁꯤꯕꯨ ꯉꯥꯛ ꯁꯦꯟꯗꯨꯅ ꯊꯝꯕ ꯑꯁꯤ ꯑꯩꯈꯣꯏ ꯁꯔꯀꯥꯔ ꯑꯁꯤꯒꯤ ꯄꯥꯟꯗꯝ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ꯗꯤ ꯆꯥꯎꯈꯠꯄꯒꯤ ꯂꯝꯕꯤ ꯑꯁꯤ ꯁꯥꯟꯇꯤꯒꯤ ꯈꯣꯡꯊꯥꯡꯗꯒꯤ ꯍꯧꯒꯗꯧꯕꯅꯤ꯫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ꯍꯧꯖꯤꯛ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ꯂꯣ ꯑꯦꯟ ꯑꯣꯔꯗꯔ ꯐꯒꯠꯅꯕ ꯈꯣꯡꯊꯥꯡ ꯀꯌꯥꯃꯔꯨꯝ ꯄꯥꯏꯈꯠꯇꯨꯅ ꯂꯥꯛꯂꯤ ꯑꯃꯗꯤ ꯁꯥꯟꯇꯤꯒꯤ ꯋꯥꯔꯤ ꯀꯌꯥꯁꯨ ꯀꯥꯡꯂꯨꯞꯁꯤꯡꯒꯤ ꯃꯤꯍꯨꯠꯁꯤꯡꯒ ꯁꯥꯟꯅꯗꯨꯅ ꯆꯠꯊꯔꯤ꯫ ꯁꯥꯟꯇꯤ ꯍꯥꯏꯕꯁꯤ ꯆꯥꯎꯈꯠꯄ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ꯌꯨꯝꯐꯝ ꯑꯃꯅꯤ꯫ ꯁꯥꯟꯇꯤ ꯂꯩ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ꯒꯦ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 ꯃꯁꯦꯟ ꯊꯥꯖꯅꯕ, ꯑꯆꯨꯝꯕ ꯋꯥꯌꯦꯜ, ꯏꯖꯠ ꯂꯩꯅ ꯍꯤꯡꯕ ꯑꯃꯗꯤ ꯀꯥꯡꯂꯨꯞ ꯈꯨꯗꯤꯡꯃꯛ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ꯍꯤꯡꯕ ꯑꯃ ꯆꯪꯉꯤ꯫ ꯑꯩꯅ ꯊꯝꯖꯅꯤꯡꯉꯤ ꯂꯝꯗꯝ ꯑꯃ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ꯁꯥꯟꯇꯤ ꯑꯃꯗꯤ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ꯁꯤꯡ ꯄꯨꯟꯅ ꯆꯠꯃꯤꯟꯅꯕ ꯗꯔꯀꯥꯔ ꯑꯣꯏ꯫
0: ꯔꯥꯏꯖ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ꯗꯤꯁꯇ꯭ꯔꯤꯛ ꯍꯦꯗꯀ꯭ꯋꯥꯇ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ꯁꯕ ꯗꯤꯚꯤꯖꯅꯦꯜ ꯍꯦꯗꯀ꯭ꯋꯥꯇꯔꯁꯤꯡꯗꯁꯨ 40 ꯁꯨꯕ ꯅꯤꯡꯇꯝ ꯅꯨꯃꯤꯠ ꯄꯥꯂꯟ ꯄꯥꯡꯊꯣꯛꯅꯈꯤ꯫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ꯄꯥꯎꯃꯤꯒꯤ ꯄꯥꯎꯗ
2: ꯖꯤꯂꯥ ꯑꯁꯤ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ꯗꯥꯛꯇꯔ ꯅꯤꯕꯦꯗꯤꯇꯥ ꯂꯥꯏꯔꯦꯟ ꯂꯥꯛꯄꯝꯅ ꯃꯥꯔꯁ ꯄꯥꯔꯠ ꯀꯟꯇꯤꯟꯖꯦꯟꯁꯤꯡꯒꯤ ꯄꯦꯔꯦꯟꯠ ꯌꯦꯡꯁꯤꯟꯕꯒ ꯂꯣꯏꯅꯅ ꯚꯥꯔꯠꯀꯤ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ꯟ ꯆꯤꯡꯈꯠꯈꯤ꯫ ꯊꯧꯔꯝ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ꯗꯥꯛꯇꯔ ꯅꯤꯕꯦꯗꯤꯇꯥꯅ ꯍꯥꯏ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ꯑꯣꯏꯅ ꯂꯥꯟꯖꯦꯟꯅꯗꯨꯅ ꯂꯩꯔꯤꯕ IDPꯁꯤꯡ ꯃꯁꯥ ꯃꯁꯥꯒꯤ ꯃꯌꯨꯝꯗ ꯍꯟꯖꯤꯟꯅꯕ ꯍꯧ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ꯍꯧꯖꯤꯛ ꯔꯤꯂꯤꯐ ꯀꯦꯝ 9 ꯈꯛꯇ ꯉꯥꯏꯔꯦ꯫ ꯗꯣꯂꯥꯏ ꯊꯥꯕꯤꯗ IDPꯁꯤꯡ ꯍꯟꯖꯤꯟꯕ ꯌꯥꯅꯕ ꯍꯧꯖꯤꯛ ꯌꯨꯝ 53 ꯁꯥꯕꯒꯤ ꯊꯕꯛ

0: ꯑꯣꯖꯥ ꯈꯨꯗꯣꯡ ꯆꯥꯗꯕ ꯈꯔ ꯄꯟꯕꯤꯔꯤꯉꯩ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ꯝꯂꯕ ꯄꯤꯛꯂꯕ ꯃꯐꯝ ꯑꯃꯗꯒꯤ ꯍꯧꯖꯔꯛꯄ ꯑꯥꯔꯇꯤꯁ ꯑꯃꯅ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ꯀꯃꯤꯁꯟ ꯋꯥꯀꯠꯄꯁꯤ ꯌꯥꯝ ꯇꯥꯡꯅ ꯊꯣꯛꯄ ꯑꯗꯨ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ꯍꯥꯏꯗꯤ ꯔꯤꯒꯨꯂꯔꯂꯤ ꯂꯩꯇꯥꯔꯗꯤ ꯃꯈꯣꯏꯅ ꯃꯦꯇꯔꯤꯌꯦꯜ ꯆꯦꯟꯕꯗꯨꯁꯨ ꯑꯗꯨꯝ ꯋꯥꯔꯁꯨ ꯋꯥꯅ ꯑꯗꯨꯝ ꯆꯦꯜꯂꯒ ꯑꯗꯨꯝ ꯃꯇꯥꯡ ꯃꯇꯝ ꯆꯥꯅ ꯑꯗꯨꯝ ꯁꯥꯕ ꯐꯪꯉꯦꯀꯣ ꯑꯁꯨ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ꯆꯥꯟꯅꯕ ꯁꯤꯟꯐ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 ꯊꯕꯛ ꯑꯣꯏꯒꯦꯔꯥ ꯑꯩꯈꯣꯏ ꯐꯦꯃꯤꯂꯤ ꯌꯥꯎꯔꯀꯥꯟꯗꯗꯤ ꯅꯣꯡꯃꯒꯤ ꯁꯨꯗꯕ ꯄꯩꯁꯥ ꯊꯣꯛꯇꯕ ꯌꯥꯗꯦ ꯑꯩꯅ ꯑꯥꯔꯠ ꯋꯥꯛꯇ ꯑꯗꯨꯝ ꯃꯥꯏ ꯑꯣꯟꯁꯤꯜꯂꯒ ꯇꯧꯔꯒ ꯍꯥꯏꯗꯤ ꯑꯩꯈꯣꯏꯁꯤꯗꯗꯤ ꯔꯤꯒꯨꯂꯔꯂꯤ ꯁꯦꯜ ꯇꯧꯕꯁꯨ ꯅꯠꯇꯦ ꯑꯗꯨꯗꯨꯅ ꯑꯦꯛꯖꯤꯕꯤꯁꯟ ꯑꯃ ꯇꯧꯕ ꯍꯥꯏꯁꯦ ꯒꯦꯂꯔꯤ ꯑꯃ ꯋꯥꯏꯕꯗ ꯂꯤꯁꯤꯡ ꯇꯔꯥ ꯃꯤꯅꯤꯃꯝꯗ ꯑꯗꯥꯏꯗꯤ ꯑꯗꯨꯝ ꯂꯧꯅꯩ ꯂꯤꯁꯤꯡ ꯇꯔꯥꯗꯨꯁꯨ ꯇꯧꯔꯦ ꯑꯩ ꯀꯛꯆꯤꯡꯗꯗꯤ ꯑꯦꯛꯖꯤꯕꯤꯁꯟ ꯇꯧꯔꯨꯔꯒ ꯍꯥꯏꯗꯤ ꯈꯤꯇꯪ ꯃꯇꯥꯏ ꯑꯣꯏꯕꯅꯤꯅꯀꯣ ꯑꯗꯣ ꯏꯝꯐꯥꯜ ꯃꯌꯣꯟꯁꯤꯗ ꯇꯧꯔꯦ ꯏꯟꯚꯦꯁꯇꯔ ꯑꯣꯏꯔꯒ ꯑꯩꯅ ꯑꯅꯧꯕ ꯋꯥ ꯑꯃ ꯁꯥꯒꯦ ꯍꯥꯏꯔꯁꯨ ꯑꯗꯨꯁꯨ ꯄꯩꯁꯥ ꯆꯪꯉꯦꯕ ꯃꯦꯇꯔꯤꯌꯦꯜ ꯂꯩꯕ ꯈꯣꯠꯄꯗ ꯃꯌꯥꯝ ꯆꯪꯉꯦ ꯑꯗꯩ ꯇꯨꯜꯁ ꯅꯨꯡꯉꯥꯏꯁꯦ ꯑꯩꯈꯣꯏ ꯁꯤꯌꯦꯟꯕ ꯈꯣꯠꯄ ꯃꯌꯥꯝ ꯆꯪꯉꯦ ꯑꯗꯩ ꯇꯨꯜꯁ ꯅꯨꯡꯉꯥꯏꯁꯦ ꯑꯩꯈꯣꯏ ꯁꯤꯌꯦꯟꯕ ꯈꯣꯠꯄ ꯃꯌꯥꯝ ꯆꯪꯉꯦ ꯑꯗꯩ ꯑꯩꯅ ꯅꯨꯡꯉꯥꯏꯗꯧꯕ ꯑꯃꯨꯛ ꯏꯁꯥꯒꯤ ꯅꯨꯡꯉꯥꯏꯗꯧꯕ ꯑꯃꯨꯛ ꯀꯝꯄꯦꯅꯤꯒꯤ ꯂꯥꯛꯑꯁꯨ ꯈꯤꯇꯪ ꯃꯣꯗꯤꯐꯥꯏ ꯇꯧꯊꯣꯛꯄ ꯑꯗꯒꯤ ꯌꯣꯠ ꯈꯤꯇꯪ ꯇꯦꯝꯄꯔ ꯂꯩꯕ ꯑꯁꯤꯒꯨꯝꯕ ꯇꯧꯔ ꯃꯣꯗꯤꯐꯥꯏ ꯇꯧꯔ ꯁꯥꯗꯣꯛꯄ ꯈꯣꯠꯄ ꯁꯨꯃꯥꯏꯅ ꯇꯧꯏ ꯑꯗꯨꯒ ꯁꯔꯀꯥꯔꯒꯤ ꯁꯥꯏꯠꯇꯒꯤ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ꯝꯂꯕ ꯄꯤꯛꯂꯕ ꯃꯐꯝ ꯑꯃꯗꯒꯤ ꯍꯧꯖꯔꯛꯄ ꯑꯥꯔꯇꯤꯁ ꯑꯃꯅ ꯍꯥꯏꯕ ꯇꯥꯔꯦ ꯃꯍꯥꯛꯀꯤ ꯑꯥꯔꯠ ꯋꯥꯛ ꯑꯗꯨꯕꯨ ꯃꯥꯂꯦ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ꯈꯪꯍ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ꯍꯥꯏꯕꯁꯤ ꯑꯔꯥꯏꯕꯗꯤ ꯅꯠꯇꯦ ꯍꯥꯏꯅ ꯂꯧꯖꯩ ꯑꯩꯈꯣꯏꯅ ꯃꯇꯝ ꯆꯪꯅ ꯑꯦꯐꯔꯠ ꯊꯥꯗꯔꯒ ꯁꯥꯖꯔꯤꯕ ꯑꯥꯔꯠ ꯋꯥꯛ ꯑꯗꯨ ꯑꯩꯈꯣꯏꯒꯤ ꯑꯦꯛꯖꯤꯕꯤꯁꯟꯒꯨꯝꯕ ꯑꯗꯒꯤ ꯀꯃꯔꯁꯤꯌꯦꯜ ꯑꯥꯔꯠ ꯒꯦꯂꯔꯤꯁꯀꯨꯝꯕꯗ ꯄꯨꯊꯣꯛꯄꯤꯕꯁꯦ ꯁꯤꯁꯨ ꯇꯉꯥꯏꯐꯗꯕ꯭ꯔꯥ ꯍꯥꯏꯅꯁꯨ ꯈꯟꯖꯩ.
1: ꯑꯣꯖꯥꯅ ꯆꯤꯡꯂꯣꯟ ꯂꯥꯟꯅ ꯄꯨꯊꯣꯛꯄꯒꯤ ꯋꯥꯐꯝ ꯊꯝꯕꯤꯔꯤꯉꯩ ꯆꯤꯔꯛꯁꯤꯗ ꯋꯥꯍꯪ ꯑꯃꯇꯒ ꯂꯥꯛꯆꯒꯦ. ꯂꯂꯤꯠ ꯀꯂꯥ ꯑꯦꯀꯥꯗꯃꯤ ꯃꯅꯥ ꯐꯪꯈꯤ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ꯖꯥꯒꯤ ꯆꯍꯤꯁꯤ ꯀꯨꯜꯍꯨꯝꯗꯣꯏ ꯀꯨꯟꯃꯔꯤꯗ ꯑꯣꯏꯔꯝꯒꯅꯤ ꯈꯜꯂꯤ.
2: ꯍꯣꯏ,
1: ꯃꯇꯝꯗꯨꯒꯤ ꯑꯩꯈꯣꯏ

0: ꯑꯣꯖꯥ ꯅꯟꯗꯔꯥꯖꯀ ꯉꯁꯤꯒꯤ ꯑꯣꯖꯥ ꯅꯟꯗꯔꯥꯖꯀ ꯏꯁꯥꯅ ꯍꯪꯒꯠꯅ ꯌꯦꯡꯉꯨ ꯃꯇꯝꯗ ꯏꯁꯥꯅ ꯏꯁꯥꯕꯨ ꯌꯦꯡꯖꯕ ꯃꯇꯝꯗ ꯀꯔꯤ ꯀꯔꯤ ꯈꯦꯠꯅꯕꯗꯤ ꯎꯕꯤ?
1: ꯃꯇꯝꯗꯨꯗ ꯑꯦꯋꯥꯔꯗ ꯐꯪꯖꯩ ꯍꯥꯏꯕ ꯈꯛꯇꯅꯤ, ꯃꯇꯝꯗꯨꯗ ꯁ꯭ꯇꯨꯗꯦꯟ ꯂꯥꯏꯐ ꯑꯣꯏꯔꯤꯀꯣ, ꯑꯗꯨꯗ ꯃꯪꯗ ꯊꯣꯛꯄꯒꯨꯝ ꯊꯣꛈꯤ. ꯑꯗꯨꯒ ꯍꯧꯖꯤꯛꯅ ꯑꯆꯧꯕ ꯑꯦꯋꯥꯔꯗ ꯑꯃꯅꯤ ꯈꯜꯂꯁꯨ, ꯍꯥꯏꯗꯤ ꯀꯩ ꯍꯥꯏꯇꯥꯔꯦ, ꯒ꯭ꯌꯥꯟ ꯇꯥꯒꯤꯗꯕ ꯍꯥꯏꯇꯥꯔꯦꯅꯦ, ꯑꯩꯈꯣꯏꯒꯤ
0: ꯍꯣꯏ
1: ꯇꯔꯪ ꯃꯂꯪ ꯑꯃ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ꯈꯤ. ꯑꯗꯒꯤ ꯀꯣꯂꯦꯖꯀꯤ ꯑꯦꯛꯖꯥꯝ ꯅꯛꯁꯤꯜ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ꯒꯤ ꯑꯦꯋꯥꯔꯗꯀꯤꯗꯣ ꯐꯪꯉꯦ ꯍꯥꯏꯔꯒ ꯑꯗꯨꯝ ꯂꯩꯈ꯭ꯔꯦ. ꯑꯗꯣ ꯑꯩꯈꯣꯏꯒꯤ ꯕꯔꯣꯗꯥ ꯁ꯭ꯇꯨꯗꯦꯟ ꯌꯨꯅꯤꯌꯟ ꯐꯦꯌꯔꯋꯦꯜꯒꯨꯝꯕ ꯐ꯭ꯔꯦꯁꯔꯁ ꯄꯥꯔꯇꯤꯒꯨꯝꯕꯗ ꯑꯩ ꯔꯤꯁꯤꯞꯁꯟꯒ ꯇꯧꯕꯤ. ꯑꯗꯒꯤ ꯀꯣꯂꯦꯖ ꯁꯥꯏꯠꯇ ꯀꯣꯂꯦꯖꯅ ꯀ꯭ꯂꯥꯁꯔꯨꯝꯗ ꯑꯣꯖꯥꯁꯤꯡꯗ ꯊꯥꯒꯠꯄꯤꯕ, ꯑ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ꯈꯤ. ꯑꯗꯒꯤ ꯑꯩꯅ ꯃꯅꯤꯄꯨꯔ ꯊꯣꯛꯂꯛꯄꯗ ꯃꯅꯤꯄꯨꯔꯒꯤ ꯂꯩꯔꯤꯕ ꯁꯤꯅꯤꯌꯔ ꯑꯥꯔꯇꯤꯁꯁꯤꯡ ꯃꯌꯥꯝꯅ ꯑꯣꯛꯄꯤꯈꯤ. ꯑꯗꯒꯤ ꯑꯦꯌꯥꯔꯄꯣꯔꯠꯇꯒꯤ ꯃꯌꯥꯝꯅ ꯑꯣꯛꯄꯤꯗꯅ ꯇꯧꯈꯤ. ꯑꯗꯨꯀꯥꯟꯗꯗꯤ ꯍꯥꯏꯗꯤ ꯇꯣꯉꯥꯟꯕ ꯑꯣ ꯑꯩꯉꯣꯟꯗ ꯍꯦꯟꯅ ꯍꯣꯠꯅꯅꯤꯡꯕ, ꯃꯌꯥꯝꯗꯨꯒꯤ ꯍꯥꯏꯗꯤ ꯏꯟꯀꯔꯦꯖꯃꯦꯟꯗꯨ ꯎꯔꯀꯥꯟꯗ ꯍꯦꯟꯅ ꯍꯣꯠꯅꯅꯤꯡꯕ, ꯑꯗꯨꯒꯤ ꯃꯌꯥꯝ ꯐꯥꯎꯋꯦ. ꯑꯗꯣ ꯍꯧꯖꯤꯛꯁꯤ ꯑꯩꯁꯦ ꯀꯟꯅ ꯃꯅꯤꯄꯨꯔꯒꯤꯁꯤ ꯑꯥꯔꯇꯤꯁꯁꯤꯡꯁꯦ ꯑꯩ ꯆꯨꯝꯅꯒꯤ ꯏꯟꯇꯔꯦꯁ ꯂꯩꯔꯒ ꯍꯥꯟꯅ ꯑꯣꯖꯥꯗ ꯀꯣꯆꯤꯡ ꯅꯨꯡ ꯇꯧꯔꯛꯇꯅ ꯇ꯭ꯌꯨꯁꯟ ꯆꯠꯂꯒ ꯑꯣꯖꯥꯁꯤꯡ ꯍꯥꯟꯅ ꯕꯥꯁ ꯑꯣꯏꯅ ꯈꯪꯅꯔꯛꯄ ꯅꯠꯇꯦ. ꯑꯗꯣ ꯑꯩ ꯑꯦꯋꯥꯔꯗ ꯐꯪꯉ ꯃꯇꯨꯡꯗ ꯃꯅꯤꯄꯨꯔꯗ ꯂꯥꯛꯑꯀꯥꯟꯗ ꯑꯗꯒꯤ ꯑꯣꯖꯥꯁꯤꯡꯅ ꯕꯔꯣꯗꯥꯗꯒꯤ ꯇꯝꯃꯝꯕ ꯃꯅꯤꯄꯨꯔꯗꯒꯤ ꯑꯣꯖꯥꯁꯤꯡ ꯑꯗꯨꯗ ꯂꯩꯕ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ꯖꯥ ꯇꯣꯝꯕꯤ ꯍꯣꯏ, ꯑꯩꯈꯣꯏ ꯏꯁꯀꯞꯖꯒꯤ ꯑꯣꯖꯥ ꯕꯔꯣꯗꯥꯗꯒꯤ ꯃꯣꯏ ꯃꯔꯤ ꯃꯉꯥ ꯁꯨꯃꯥꯏꯅ ꯂꯩꯃꯥꯜꯂꯦ, ꯑꯔꯤꯕ ꯁꯤꯅꯤꯌꯔꯗ ꯑꯣꯖꯥ ꯏꯕꯣꯆꯧ ꯍꯣꯏ, ꯑꯗꯨ ꯃꯌꯥꯝꯗꯣ ꯑꯣꯖꯥ ꯖꯣꯏꯆꯟꯗ꯭ꯔꯣ ꯑꯁꯤ ꯃꯦꯟ ꯑꯣꯏꯅ ꯍꯥꯏꯇꯥꯔꯦ, ꯑꯁꯤ ꯊꯦꯡꯅꯔꯦ. ꯊꯦꯡꯅꯔ ꯃꯇꯨꯡꯗ ꯃꯅꯤꯄꯨꯔꯒꯤ ꯂꯩꯔꯤꯕ ꯁꯤꯅꯤꯌꯔꯁꯤꯡ ꯊꯦꯡꯅꯔꯒ ꯃꯅꯤꯄꯨꯔꯗ ꯀꯔꯤ ꯆꯠꯅꯔꯤ ꯀꯃꯥꯏꯅ ꯇꯧꯔꯤ, ꯑꯗꯨ ꯑꯁꯣꯝꯗꯗꯤ ꯑꯦꯕ꯭ꯔꯤꯊꯤꯡ ꯑꯦꯚꯥꯏꯂꯦꯕꯜ ꯑꯣꯏꯕ ꯑꯦꯕ꯭ꯔꯤꯊꯤꯡ ꯐꯦꯁꯤꯂꯤꯇꯤ ꯐꯪꯕ ꯃꯐꯝꯗꯨꯗꯒꯤ ꯁꯤꯗ ꯂꯥꯛꯑꯀꯥꯟꯗ ꯑꯩꯒꯤ ꯑꯣꯏꯅ ꯍꯥꯟꯅꯁꯨ ꯂꯤꯡꯗꯨ ꯂꯩꯕ ꯅꯠꯇꯃꯤꯅ ꯌꯥꯝ ꯋꯥꯒꯤ ꯍꯥꯏꯇꯥꯔꯦ. ꯑꯗ ꯑꯩ ꯁꯤ ꯐꯦꯃꯤꯂꯤ ꯀꯟꯗꯤꯁꯟꯗ ꯃꯇꯝꯗꯨꯗ ꯑꯩ ꯃꯁꯥ ꯂꯧꯔꯛꯄ ꯃꯇꯝ ꯈꯔ ꯋꯥꯏ, ꯑꯗꯨꯅ ꯑꯩꯁꯦ ꯅꯕꯣꯗꯤꯌꯥꯗ ꯀꯟꯇ꯭ꯔꯦꯛ ꯑꯣꯏꯅ ꯆꯍꯤ 6-7 ꯄꯨꯔꯝꯃꯦ,
0: ꯑꯍꯣꯏ
1: ꯅꯣꯔꯤꯁꯤ ꯈꯔ ꯀꯣꯏꯔꯝꯃꯦ. ꯑꯗꯨ ꯃꯇꯨꯡꯗ ꯍꯧꯖꯤꯛꯁꯦ 2021 ꯑꯗꯨꯗꯒꯤ ꯑꯩ IRE ꯗ ꯐꯦꯀꯜꯇꯤ ꯑꯣꯏꯅ ꯂꯩ,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ꯔꯨꯔꯦꯜ ꯏꯗꯨꯀꯦꯁꯟ ꯋꯥꯡꯖꯤꯡꯒꯤ, ꯍꯧꯖꯤꯛ ꯕꯦꯗ ꯄ꯭ꯂꯁ BFA ꯄ꯭ꯔꯥꯏꯚꯦꯠꯇ ꯑꯍꯥꯟꯕ ꯑꯣꯏꯗꯣꯏꯅꯤ,
0: ꯍꯣꯏ
1: ꯑꯁꯤꯗ ꯐꯦꯀꯜꯇꯤ ꯑꯣꯏꯅ ꯂꯩꯖꯔꯤ.
0: ꯉꯁꯥꯏ ꯋꯥꯃꯥꯡ ꯌꯥꯝꯗꯁꯨ ꯄꯟꯕꯤꯈꯤꯕ ꯚꯤꯖ꯭ꯋꯦꯜ ꯑꯥꯔꯠꯁ ꯑꯦꯀꯥꯗꯃꯤꯛ ꯑꯣꯏꯅ ꯇꯝꯕꯤꯔꯛꯄꯒꯤ ꯃꯇꯥꯡ ꯑꯃ ꯊꯝꯕꯤꯈꯤ, ꯍꯥꯏꯔꯤꯕ ꯀꯂꯥꯒꯤ ꯁꯤꯟꯐꯝꯁꯤꯗ ꯆꯪ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ꯄꯤꯊꯣꯔꯛꯄꯗꯅ ꯌꯥꯔꯕ꯭ꯔꯥ? ꯇ꯭ꯔꯦꯅꯤꯡ ꯗꯔꯀꯥꯔ ꯂꯩꯕ꯭ꯔꯥ? ꯍꯧꯖꯤꯛ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ꯔꯣꯜ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ꯍꯥꯏꯔꯤꯕ ꯀꯂꯥꯁꯤꯒꯤ ꯃꯥꯏꯀꯩꯗ ꯀꯦꯔꯤꯌꯔ ꯁꯦꯝꯕꯒ ꯃꯔꯤ ꯂꯩꯅꯅ ꯀꯔꯤ ꯀꯔꯤ ꯑꯣꯖꯥ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ꯃꯈꯣꯏꯗ ꯃꯤꯠꯌꯦꯡꯁꯦ ꯁꯤꯌꯔ ꯇꯧꯕꯤꯕ ꯌꯥꯏ ꯍꯥꯏꯕꯗꯣ ꯈꯤꯇꯪ ꯇꯥꯖꯅꯤꯡꯉꯤ?
1: ꯍꯧꯖꯤꯛꯀꯤ ꯅꯍꯥꯔꯣꯜꯁꯤꯡꯗ ꯑꯩꯒꯤ ꯑꯣꯏꯕ ꯍꯥꯏ ꯁꯖꯦꯁꯟ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ꯒꯨꯒꯜꯒꯤ ꯑꯗꯨꯒꯤ ꯁꯔꯁ ꯇꯧꯕꯒꯤ ꯑꯣꯄꯣꯔꯆꯨꯅꯤꯇꯤꯗꯨ ꯂꯩꯔꯛꯇꯦ ꯍꯥꯏꯇꯥꯔꯦꯅꯦ.
0: ꯍꯣꯏ,
1: ꯑꯗꯨꯝ ꯐꯦꯁꯤꯂꯤꯇꯤꯗꯨ ꯂꯩꯔꯛꯇꯕꯅꯤꯅ ꯍꯧꯖꯤꯛꯇꯤ ꯑꯩꯅ ꯀꯩꯅꯣꯝꯃ ꯌꯦꯡꯅꯤꯡꯉꯦ, ꯀꯩꯅꯣꯝꯃ ꯁꯥꯅꯤꯡꯉꯦ, ꯍꯥꯏꯗꯤ ꯔꯤꯐ꯭ꯔꯦꯟꯁ ꯂꯧꯕ ꯃꯌꯥꯝ ꯂꯩꯔꯤ ꯍꯥꯏꯕ, ꯑꯗꯨꯅ ꯅꯦꯠꯇ ꯁꯔꯁ ꯇꯧꯕ ꯄ꯭ꯂꯁ ꯑꯩꯈꯣꯏꯒꯤ ꯄ꯭ꯔꯦꯛꯇꯤꯀꯦꯜ ꯑꯣꯏꯅ ꯑꯩꯅ ꯑꯁꯤꯒꯤ ꯂꯥꯏꯟꯁꯤꯗ ꯀꯦꯔꯤꯌꯔ ꯁꯦꯝꯒꯦ ꯍꯥꯏꯔꯗꯤ ꯑꯣꯖꯥ ꯒꯨꯔꯨ ꯈꯟꯕ ꯂꯩꯀꯥꯏꯒꯤ ꯑꯗꯨꯒꯤ ꯂꯝꯗ ꯍꯥꯟꯅ ꯍꯥꯏꯗꯤ ꯂꯝꯌꯥꯟꯕ ꯑꯣꯏꯔꯕ ꯑꯗꯒꯤ ꯍꯥꯟꯅ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ꯂꯩꯔꯕ ꯇꯥꯟꯅꯕ, ꯑꯗꯒꯤ ꯑꯣꯖꯥ ꯒꯨꯔꯨ ꯈꯟꯕ ꯍꯥꯏꯇꯥꯔꯦ. ꯍꯥꯏꯗꯤ ꯑꯣꯖꯥ ꯒꯨꯔꯨꯁꯤ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
0: ꯍꯣꯏ
1: ꯁꯦꯅꯤꯌꯔꯁꯤꯡ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 ꯑꯩꯈꯣꯏꯅ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ꯌꯥꯝꯗ꯭ꯔꯕ ꯁꯥꯇ꯭ꯔ ꯃꯔꯛꯇꯨꯗ ꯑꯣꯖꯥꯁꯤꯡꯅ ꯉꯥꯏꯍꯥꯛꯇꯅꯤ ꯃꯇꯝ ꯑꯣꯖꯥꯁꯤꯡꯅ ꯇꯥꯛꯄꯒꯤ ꯐꯪꯉꯤꯁꯦ, ꯃꯦꯟ ꯑꯣꯏꯅ ꯑꯩꯈꯣꯏ ꯁꯦꯅꯤꯌꯔꯁꯤꯡꯁꯦ ꯃꯣꯏꯗ ꯅꯞꯄ ꯁꯦꯅꯤꯌꯔꯁꯤꯡ ꯅꯞꯄ ꯃꯣꯏꯒ ꯑꯩꯅ ꯀꯩꯅꯣꯝ ꯁꯥꯒꯦ ꯍꯥꯏꯔꯁꯨ ꯑꯣꯖꯥꯗꯤ ꯀꯣꯂꯦꯖ ꯑꯦꯋꯥꯔꯗ ꯂꯣꯏꯔꯒ ꯆꯠꯈꯤꯅꯤ. ꯑꯗꯣ ꯑꯩꯈꯣꯏꯒꯤ ꯏꯁꯀꯞꯆꯁꯤ ꯑꯍꯤꯡꯕꯨ ꯅꯣꯉꯥꯟꯕ ꯑꯗꯨꯝ ꯁꯥꯕ ꯌꯥꯎꯏ, ꯑꯁꯤꯒꯨꯝꯕ ꯁꯦꯅꯤꯌꯔꯒꯤ ꯑꯆꯧꯕ ꯔꯣꯜ ꯑꯃ ꯂꯩ. ꯑꯗꯒꯤ ꯂꯩꯔꯤꯕ ꯏꯃꯨꯡ ꯀꯔꯣꯅꯕꯅ ꯑꯩꯁꯨ ꯁꯥꯖꯕ ꯈꯛꯇꯅꯤ, ꯑꯩ ꯁꯤꯒꯤ ꯂꯥꯏꯟ ꯆꯠꯀꯦ ꯀꯩꯝ ꯈꯟꯗꯦ. ꯑꯩꯁꯦ ꯑꯥꯔꯃꯤ ꯑꯣꯐꯤꯁꯥꯔꯒꯨꯝꯕ ꯁꯨꯝ ꯄꯥꯝꯖꯔꯝꯃꯤ, ꯑꯗꯨꯅ ꯕꯣꯗꯤ ꯕꯤꯜꯗꯤꯡꯗꯁꯨ ꯆꯍꯤ 5 ꯒꯨꯝꯕꯅꯤ ꯑꯩ ꯇꯧꯔꯝꯃꯤꯁꯦ.
0: ꯍꯣꯏ,
1: ꯑꯗꯒꯤ ꯀ꯭ꯂꯥꯁ 3-9 ꯑꯗꯨ ꯇꯧꯅ ꯇꯧꯅ ꯑꯩꯁꯦ ꯃꯩꯇꯩ ꯄꯨꯡ ꯇꯝꯃꯝꯃꯦ. ꯑꯗꯒꯤ ꯂꯣꯀꯦꯜꯒꯤ ꯑꯣꯏꯕ ꯀꯥꯡ ꯀꯩꯗ ꯈꯔ ꯌꯩꯔꯝꯃꯦ ꯄꯥꯂꯥꯒꯨꯝꯕ ꯀꯝꯕꯗ ꯑꯣꯖꯥꯒꯤ ꯃꯇꯨꯡ ꯏꯟꯖꯔꯒ. ꯑꯗꯒꯤ ꯇꯥꯃꯣ ꯒ꯭ꯌꯥꯟꯟꯒ ꯀꯣꯂꯦꯖꯀꯤ ꯀꯩꯒꯤ ꯑꯩꯈꯣꯏꯒꯤ ꯐꯦꯁꯟ ꯁꯣ ꯇꯣꯛꯄ ꯑꯗꯒꯤ ꯃꯣꯗꯦꯂꯤꯡꯒꯨꯝꯕ ꯑꯗꯨꯒꯨꯝꯕꯁꯨ ꯈꯤꯇꯪ ꯃꯇꯦꯛ ꯈꯔ ꯀ꯭ꯂꯥꯁ 11-12 ꯁ꯭ꯋꯥꯏꯗ ꯇꯧꯖꯔꯝꯃꯦ.
0: ꯍꯣꯏ,
1: ꯑꯗꯨ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 ꯇꯥꯃꯣꯁꯤꯅ 12 ꯂꯣꯏꯔꯛꯄꯁꯤꯗ ꯃꯥꯁꯨ ꯕꯔꯣꯗꯥꯗꯒꯤ ꯀꯩꯅꯣ ꯑꯩꯈꯣꯏ ꯏꯆꯤꯟꯅꯥꯎ ꯅꯨꯄꯥ ꯑꯍꯨꯝꯃꯛ ꯕꯔꯣꯗꯥꯗꯒꯤ ꯌꯨꯅꯤꯚꯔꯁꯤꯇꯤꯗꯒꯤ ꯀꯩꯅꯣ ꯇꯧꯔꯛꯄꯅꯦ, ꯄꯥꯁ ꯑꯥꯎꯠ ꯇꯧꯔꯛꯄꯅꯦ. ꯑꯗꯣ ꯇꯥꯃꯣꯅ ꯈꯪꯗꯅ ꯍꯥꯏꯗꯤ ꯐꯥꯏꯟ ꯑꯥꯔꯠꯁꯤ ꯑꯁꯤ ꯌꯧꯅ ꯂꯦꯕꯦꯜꯗ ꯂꯩ ꯍꯥꯏꯕꯁꯦ ꯑꯁꯤ ꯈꯪꯗꯅ ꯃꯥꯅ ꯁꯤꯒꯤ ꯑꯉꯥꯡꯁꯤꯗꯤ ꯃꯥꯒꯤ ꯇꯣꯉꯥꯟꯕ ꯏꯟꯕꯣꯔꯟ ꯑꯃ ꯂꯩꯕꯅꯤ ꯁꯨꯃꯥꯏꯅ ꯎꯕꯤꯗꯅ ꯃꯥꯅ ꯁꯖꯦꯁ ꯇꯧꯕꯤꯗꯅ ꯑꯩ ꯕꯔꯣꯗꯥꯗ ꯇꯝꯈꯤꯕꯅꯦ, ꯑꯩꯈꯣꯏ ꯇꯥꯃꯣꯅ ꯐꯨꯜꯂꯤ ꯁꯄꯣꯔꯠ ꯇꯧꯕꯤꯔꯒ ꯍꯥꯏꯇꯥꯔꯦ. ꯑꯗꯨꯗꯨꯒ ꯍꯣꯏ ꯑꯩꯅ ꯇꯦꯂꯦꯟ ꯑꯃ ꯂꯩꯔꯁꯨ ꯑꯩꯒꯤ ꯇꯦꯂꯦꯟꯗꯨ ꯈꯪꯕꯤꯗ꯭ꯔꯦ, ꯑꯩ ꯑꯉꯥꯡ ꯑꯣꯏꯕꯅꯤꯅ ꯑꯩ ꯀꯔꯤꯝ ꯈꯪꯉꯣꯏ, ꯑꯗꯨꯅ ꯑꯗꯨꯝ ꯂꯣꯏꯅ ꯀꯔꯤꯅꯣ ꯅꯕ ꯑꯣꯏꯔꯣ ꯑꯗꯒꯤ ꯂꯩꯀꯥꯏꯗ ꯂꯩꯔꯤꯕ ꯑꯃꯅ ꯁꯖꯦꯁ ꯇꯧꯕꯤꯕꯁꯦ ꯌꯥꯝ ꯃꯔꯨꯑꯣꯏꯕ ꯈꯜꯂꯦ. ꯍꯥꯏꯗꯤ ꯑꯩꯈꯣꯏ ꯇꯥꯃꯣꯅ ꯑꯩꯁꯦ ꯁꯤꯒꯤ ꯂꯥꯏꯟꯗ ꯃꯥꯁꯤ ꯀꯩꯅꯣꯝꯃ ꯌꯥꯎꯏ, ꯑꯥꯔꯠꯁꯤꯗ ꯈꯤꯇꯪ ꯃꯥꯒꯤ ꯀ꯭ꯋꯥꯂꯤꯇꯤ ꯑꯃ ꯌꯥꯎꯏ ꯈꯪꯉꯝꯗ꯭ꯔ ꯇꯥꯔꯗꯤ ꯑꯩ ꯑꯗꯨꯝ ꯑꯩꯒꯤ ꯁꯤꯐꯥꯏꯅꯤ ꯈꯪꯗꆦ ꯀꯩꯅꯣ ꯑꯩꯒꯤ ꯍꯤꯡꯅꯕ ꯂꯝꯕꯤ ꯑꯃ ꯑꯗꯨꯝ ꯊꯤꯔꯝꯒꯅꯤ ꯍꯥꯏꯇꯥꯔꯦ. ꯑꯩ ꯀꯩꯅꯣꯒ ꯃꯇꯝꯗꯨꯗ ꯆꯞ ꯃꯥꯟꯅꯅ

0: ꯑꯁꯤꯅ ꯄ꯭ꯔꯣꯐꯦꯁꯟ ꯑꯣꯏꯅ ꯇꯧꯔꯝꯗ꯭ꯔꯦ ꯑꯗꯣ ꯃꯇꯦꯛ ꯈꯔ ꯇꯧꯔꯝꯃꯤ ꯑꯗꯣ ꯑꯗꯨꯝ ꯑꯣꯜ ꯔꯥꯎꯟ ꯁꯨꯝ ꯍꯥꯏꯗꯤ ꯏꯟꯇꯔꯦꯁ ꯂꯩꯅ ꯇꯧꯖꯔꯛꯑꯦ ꯍꯥꯏꯇꯥꯔꯦ ꯑꯗꯨꯗ ꯕꯣꯗꯤ ꯕꯤꯜꯗꯤꯡꯁꯤꯁꯨ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ꯁꯦ ꯌꯥꯝ ꯐꯍꯟꯕ ꯑꯗꯨꯒ ꯍꯛꯆꯥꯡꯁꯦ ꯌꯥꯝ ꯐꯍꯟꯕ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ꯅ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ꯑꯣꯏꯅ ꯑꯩꯅ ꯁꯨꯝ ꯇꯧꯖꯔꯛꯄꯅꯦ ꯑꯗꯣ ꯑꯩꯅ ꯁꯨꯝ ꯇꯧꯖꯔꯛꯄꯁꯦ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ꯁꯦ ꯌꯥꯝ ꯐꯍꯟꯕ ꯑꯗꯨꯒ ꯍꯛꯆꯥꯡ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ꯅ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ꯑꯣꯏꯅ ꯇꯧꯖꯔꯛꯄꯅꯦ ꯑꯗꯨ ꯃꯇꯨꯡꯗ 2009ꯗ ꯑꯣꯏꯔ ꯃꯥꯜꯂꯦ ꯑꯩꯅ ꯕꯔꯣꯗꯥꯗ ꯆꯪꯉꯝꯗꯥꯏꯗ ꯊꯥꯗꯣꯛꯈꯤꯕꯁꯦ ꯑꯗꯣ ꯏꯁ ꯌꯨꯅꯤꯚꯔꯁꯤꯇꯤ ꯂꯦꯚꯦꯜꯒꯤꯁꯨ ꯑꯃꯨꯛꯀ ꯈꯨꯠ ꯑꯩ ꯇ꯭ꯔꯥꯏꯜ ꯌꯥꯎꯖꯔꯨꯏ ꯃꯇꯝꯗꯨꯗ ꯑꯗꯒꯤ ꯕꯔꯣꯗꯥꯁꯨ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ꯅ ꯆꯠꯂ ꯃꯇꯨꯡꯗ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ꯏꯃꯥꯟꯅꯕꯁꯤꯡ ꯍꯥꯏꯒꯗ꯭ꯔ ꯕꯔꯣꯗꯥꯗ ꯃꯥꯏ ꯐꯦꯃꯤꯂꯤ ꯂꯩꯕ ꯃꯥꯈꯛ ꯕꯣꯗꯤ ꯕꯤꯜꯗꯤꯡꯒꯤ ꯂꯥꯏꯟꯗ ꯂꯩꯔꯝꯃꯤ ꯑꯗꯣ ꯑꯆꯧꯕ ꯑꯑꯣꯟꯕ ꯑꯃꯁꯨ ꯑꯗꯨꯝ ꯂꯥꯛꯈꯤꯕ꯭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ꯈꯣꯏ ꯖꯨꯅꯤꯌꯔꯁꯤꯡꯗ ꯑꯗꯩ ꯁꯦꯅꯤꯌꯔꯁꯤꯡꯗꯁꯨ ꯑꯗꯨ ꯌꯥꯝ ꯐꯈꯤ ꯍꯥꯏꯗꯤ ꯍꯧꯖꯤꯛꯀꯥꯟꯒꯤ ꯅꯍꯥꯔꯣꯜꯁꯦ ꯃꯇꯝ ꯈꯔ ꯅꯤꯁꯥꯒꯤ ꯄꯥꯛ ꯇꯥꯎꯔꯦ ꯑꯗꯨꯁꯤꯅ ꯍꯥꯏꯗꯤ ꯕꯣꯗꯤ ꯐꯤꯠ ꯑꯣꯏꯕ ꯑꯗꯒꯤ ꯖꯨꯝꯕꯥ ꯇꯧꯗꯅ ꯑꯍꯟꯁꯨ ꯑꯗꯒꯤ ꯖꯤꯝ ꯆꯠꯇꯅ ꯅꯨꯄꯤꯁꯨ ꯅꯨꯄꯥꯁꯨ ꯍꯛꯆꯥꯡꯒꯤ ꯑꯣꯏꯕꯁꯦ ꯌꯥꯝ ꯈꯟꯅꯔꯕ ꯃꯇꯝꯅꯤ ꯍꯥꯏꯇꯥꯔꯦ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ꯅꯠꯇꯕ ꯆꯤꯟꯖꯥꯛ ꯆꯥꯕꯤꯗꯕ ꯑꯩꯒꯤ ꯑꯣꯏꯕ ꯁꯖꯦꯁꯟꯗ ꯍꯛꯆꯥꯡ ꯐꯕꯅ ꯂꯟꯅꯤ ꯍꯥꯏꯕꯁꯦ ꯑꯩꯅ ꯀꯔꯣꯔ ꯑꯃ ꯄꯥꯏꯗꯨꯗꯁꯨ ꯑꯩ ꯍꯥꯔꯠ ꯐꯦꯜ ꯑꯣꯏꯔꯗꯤ ꯂꯣꯏꯔꯦꯅꯦ ꯑꯗꯨꯗꯨꯅ ꯅꯤꯁꯥ ꯄꯨꯁꯥꯒꯤ ꯂꯥꯏꯟꯁꯤꯗ ꯑꯩꯈꯣꯏ ꯅꯍꯥꯁꯤꯡ ꯈꯣꯡꯗꯥꯍꯟꯅꯤꯡꯗꯦ ꯑꯁꯤ ꯍꯥꯏꯖꯅꯤꯡꯏ ꯍꯥꯏꯇꯥꯔꯦ
1: ꯕꯣꯗꯤ ꯕꯤꯜꯗꯤꯡ ꯊꯥꯗꯣꯛꯈ꯭ꯔꯦ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ꯌꯦꯡꯕꯗꯗꯤ ꯄꯦꯔꯦꯟꯁꯇꯗꯤ ꯑꯗꯨꯝ ꯐꯤꯠ ꯑꯣꯏꯕꯒꯤ ꯃꯁꯛꯇ ꯑꯗꯨꯝ ꯎꯖꯕ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ꯁꯤꯃꯛꯅ ꯋꯥꯍꯪꯁꯤ ꯂꯥꯛꯆꯕ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ꯈꯣꯏꯒꯤ ꯔꯨꯠꯁ ꯀꯅꯛꯅꯕ ꯁꯪꯀꯤꯔꯇꯟꯒꯤ ꯑꯗꯨꯒ ꯃꯥꯏꯀꯩ ꯑꯃꯗꯅ ꯁ꯭ꯀꯜꯆꯔꯗ ꯍꯛꯊꯦꯡꯅꯅ ꯁꯤꯟꯐꯝ ꯑꯃ ꯑꯣꯏꯅ ꯄꯥꯏꯈꯠꯄꯤꯔꯛꯄ ꯑꯗꯨꯒ ꯕꯣꯗꯤ ꯕꯤꯜꯗꯤꯡ ꯂꯝꯕꯤꯁꯤꯗꯁꯨ ꯇꯤꯟꯖꯪ ꯀꯥꯏꯖꯪꯗ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ꯒꯤ ꯍꯥꯏꯕ ꯇꯥꯔꯦ ꯏꯁꯥꯒꯤ ꯂꯅꯥꯏꯒꯤ ꯊꯥꯛꯇꯨꯗ ꯍꯣꯠꯅꯕꯤꯔꯝ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ꯆꯔꯤ
2: ꯑꯣꯖꯥꯅ ꯁ꯭ꯀꯜꯞꯇꯔ ꯑꯃ ꯑꯣꯏꯅ ꯉꯁꯤ ꯐꯥꯎꯕꯗ ꯑꯣꯖꯥ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ꯈꯤꯕ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ꯉꯥꯏꯈꯤꯕ ꯃꯤꯀꯨꯞ ꯑꯃꯁꯨꯡ ꯈ꯭ꯋꯥꯏꯗꯒꯤ ꯋꯥꯈꯤꯕ ꯃꯤꯀꯨꯞꯀ ꯂꯩꯔꯒꯗꯤ ꯈꯤꯇꯪ ꯁꯤꯌꯔ ꯇꯧꯕꯤꯔꯝꯃꯣ ꯑꯣꯖꯥ
0: ꯈ꯭ꯋꯥꯏꯗꯒꯤ ꯋꯥꯕꯁꯦ ꯑꯩꯈꯣꯏꯒꯤ ꯕꯤ ꯑꯦꯐ ꯑꯦ ꯐꯥꯔꯁ ꯏꯌꯔꯗꯒꯤ ꯍꯧꯔꯦ ꯑꯩꯈꯣꯏ ꯕꯤ ꯑꯦꯐ ꯑꯦ ꯁꯤ ꯕꯦꯆꯦꯂꯔ ꯑꯣꯐ ꯐꯥꯏꯟ ꯑꯥꯔꯠꯁꯦ ꯑꯩꯈꯣꯏꯗꯤ ꯕꯤ ꯕꯤ ꯑꯦ ꯍꯥꯏ ꯑꯩꯈꯣꯏ ꯃꯥꯖꯔ ꯁꯔꯖꯔꯥꯎ ꯌꯨꯅꯤꯚꯔꯁꯤꯇꯤꯒꯤꯗ ꯕꯦꯆꯦꯂꯔ ꯑꯣꯐ ꯚꯤꯖ꯭ꯋꯦꯜ ꯑꯥꯔꯠ ꯍꯥꯏ ꯕꯤ ꯚꯤ ꯑꯦ ꯑꯗꯒꯤ ꯑꯦꯝ ꯚꯤ ꯑꯦ ꯁꯨꯃꯥꯏꯅ ꯆꯠꯂꯦ ꯑꯗꯣ ꯑꯩꯈꯣꯏꯅ ꯕꯤ ꯑꯦꯐ ꯑꯦ ꯑꯍꯥꯟꯕꯒꯤ ꯇꯧꯕꯁꯦ ꯑꯁꯤꯗ ꯑꯩꯅ ꯋꯥꯕꯁꯦ ꯑꯩ ꯀꯛꯆꯤꯡ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ꯇꯝꯃꯛꯄꯅꯤ ꯑꯗꯒꯤ ꯁꯥꯟꯅꯕꯒꯤ ꯂꯝꯗ ꯄꯨꯡ ꯁꯤꯗ ꯃꯇꯝ ꯄꯤꯅꯤꯡꯉꯦ ꯍꯥꯏꯇꯥꯔꯦ ꯑꯗꯨꯗ ꯃꯔꯨꯑꯣꯏꯅ ꯂꯣꯟꯁꯦ ꯍꯤꯟꯗꯤꯁꯦ ꯃꯇꯝ ꯑꯃ ꯈꯪꯗ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ꯅ ꯑꯥꯎꯠꯁꯥꯏꯗ ꯈꯪꯗꯣꯛꯊꯣꯛ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ꯂꯣꯜꯂꯤꯒꯤ ꯄ꯭ꯔꯣꯕ꯭ꯂꯦꯝꯁꯦ ꯑꯗꯒꯤ ꯑꯩꯁꯨ ꯍꯥꯏꯗꯤ ꯂꯣꯀꯦꯜꯒꯤ ꯁ꯭ꯀꯨꯜ ꯑꯃꯗ ꯁꯨꯝ ꯇꯝꯃꯛꯄ ꯑꯗꯨꯅ ꯍꯥꯏꯗꯤ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ꯒꯦꯞꯁꯦ ꯌꯥꯝ ꯂꯩꯕ ꯃꯇꯝꯗꯨꯗꯀꯣ ꯑꯍꯥꯟꯕꯁꯤꯗꯤ ꯐꯖꯅ ꯋꯥꯈꯤ ꯑꯗꯣ ꯑꯩꯈꯣꯏꯅ ꯁꯨꯝ ꯂꯤꯂꯥ ꯗ꯭ꯔꯃꯥꯒꯨꯝꯕꯁꯨ ꯁꯨꯝ ꯏꯟꯇꯔꯦꯁ ꯂꯩꯕ꯭ꯔꯥ ꯈꯪꯗꯦ ꯃꯇꯧ ꯇꯝꯒꯦꯔ ꯀꯩꯗꯧꯒꯦꯔ ꯑꯗꯨꯝ ꯅꯝꯐꯨꯗ ꯑꯗꯨꯝ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ꯔꯒ ꯑꯗꯨꯝ ꯇꯝꯃꯦ ꯃꯇꯝꯗꯣ ꯁꯦꯀꯦꯟ ꯇꯥꯏ ꯑꯩꯈꯣꯏꯒꯤ ꯊꯤꯌꯣꯔꯤꯗ ꯑꯩ ꯈꯤꯇꯪ ꯃꯥꯛ ꯁꯣꯟꯈꯤꯕ ꯍꯥꯏꯇꯥꯔꯦ ꯄ꯭ꯔꯦꯛꯇꯤꯀꯦꯜꯗꯗꯤ ꯑꯩꯅ ꯑꯗꯨꯝ ꯈꯔ ꯍꯦꯜꯂꯦ ꯑꯗꯩꯗꯤ ꯁꯦꯀꯦꯟ ꯌꯥꯔꯗꯒꯤꯅ ꯕꯤ ꯑꯦꯐ ꯑꯦ ꯂꯣꯏꯕ ꯑꯩꯅ ꯑꯗꯨꯝ ꯐꯥꯔꯁ ꯇꯥꯈꯤ ꯑ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ꯋꯥꯕ ꯃꯣꯃꯦꯟ ꯑꯃ ꯈ꯭ꯋꯥꯏꯗꯒꯤ ꯊꯋꯥꯏꯁꯨ ꯋꯥꯕ ꯍꯥꯏꯇꯥꯔꯦ ꯑꯗꯨ ꯃꯇꯝꯁꯤꯗ ꯌꯨꯝꯗꯒꯤꯅ ꯄꯩꯁꯥ ꯊꯥꯔꯛꯇꯕ ꯃꯇꯝ ꯑꯗꯒꯤ ꯁꯣꯝꯗꯅ ꯕꯤ ꯑꯦꯐ ꯑꯦꯒꯤ ꯐꯥꯏꯅꯦꯜ ꯌꯔꯒꯤ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ꯁꯤꯡꯗꯤ ꯂꯣꯀꯦꯜꯂꯥꯏꯠ ꯌꯥꯎꯕꯁꯤꯡꯗꯤ ꯃꯥꯒꯤ ꯐꯦꯃꯤꯂꯤ ꯂꯥꯛꯇꯅ ꯁꯄꯣꯔꯠ ꯇꯧꯔꯒ ꯍꯥꯏꯗꯤ ꯁꯝꯅ ꯑꯩꯅ ꯔꯪ ꯁꯪꯕ ꯀꯩꯅꯣꯝꯗꯁꯨ ꯀꯅꯥꯅꯣꯝꯗꯁꯨ ꯄꯥꯏꯕꯤꯔꯗꯤ ꯅꯠ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ꯂꯩꯕ ꯃꯇꯝꯁꯦ ꯏꯊꯟꯗ ꯌꯥꯝ ꯂꯣꯟꯂꯤ ꯑꯣꯏꯈꯤꯕ ꯑꯗꯩ ꯄꯩꯁꯥꯁꯨ ꯂꯩꯇꯕ ꯃꯦꯇꯔꯤꯌꯦꯜ ꯂꯩꯅꯣꯁꯨ ꯑꯩ ꯇꯧꯐꯝ ꯈꯪꯈꯤꯗꯕ ꯍꯥꯏꯇꯥꯔꯦ ꯍꯥꯏꯗꯤ ꯋꯥꯛꯇꯨꯗꯤ ꯃꯌꯥꯝꯗꯒꯤ ꯑꯩ ꯍꯣꯠꯅꯔꯒ ꯍꯦꯟꯅ ꯑꯩꯅ ꯌꯥꯝ ꯍꯣꯠꯅꯖꯗꯅ ꯈꯤꯇꯪ ꯐꯖꯕ꯭ꯔ ꯍꯥꯏꯅ ꯁꯨꯝ ꯈꯟꯖꯔꯒ ꯑꯁꯥ ꯑꯃꯗ ꯂꯩꯔꯤꯉꯩꯗꯅ ꯍꯥꯏꯗꯤ ꯃꯣꯜ ꯂꯧꯔꯨꯔꯒ ꯀꯥꯁꯇꯤꯡ ꯇꯧꯅꯕ ꯃꯦꯇꯔꯤꯌꯦꯜ ꯂꯩꯇ꯭ꯔꯒꯗꯤ ꯑꯩ ꯑꯔꯦꯝꯕ ꯇꯥꯗꯣ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ꯊꯋꯥꯏ ꯌꯥꯝ ꯋꯥ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ꯏꯌꯥꯝꯕꯁꯤꯁꯨ ꯂꯩꯅ ꯂꯩꯅ ꯃꯥ ꯑꯃꯨꯛ ꯃꯁꯇꯔꯒꯤ ꯐꯥꯏꯅꯦꯜ ꯑꯦꯛꯖꯥꯝ ꯊꯥꯕ ꯑꯗꯨ ꯃꯇꯝ ꯌꯥꯝ ꯋꯥꯈꯤ ꯑꯗꯣ ꯑꯩ ꯄꯨꯟꯁꯤ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ꯀꯥꯎꯔꯔꯣꯏꯗꯕ ꯍꯥꯏꯗꯤ ꯅꯨꯃꯤꯠ ꯍꯨꯝꯅꯤ ꯑꯩ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ꯈꯪꯗꯅ ꯔꯪ ꯁꯪꯕ ꯈꯣꯠꯄ ꯑꯩꯈꯣꯏ ꯇꯥꯃꯣꯅ ꯂꯥꯁ ꯃꯣꯃꯦꯟꯗ ꯄꯩꯁꯥ ꯊꯥꯕꯤꯔꯛꯇꯅ ꯃꯦꯇꯔꯤꯌꯦꯜꯁꯦ ꯃꯇꯝ ꯂꯩꯇ꯭ꯔ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ꯀꯔꯤ ꯍꯥꯏꯅꯤ ꯍꯩ ꯂꯩꯔ ꯊꯥꯡꯂꯦ ꯊꯥꯡꯂꯦ ꯍꯩ ꯂꯩꯇꯦ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ꯇꯝ ꯂꯩꯇ꯭ꯔ ꯃꯇꯝ ꯄꯩꯁꯥ ꯌꯧ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 ꯋꯥꯈꯤꯕ ꯍꯥꯏꯇꯥꯔꯦ ꯅꯨꯃꯤꯠ ꯍꯨꯝꯅꯤ ꯑꯩ ꯇꯧꯒꯅꯤ ꯈꯜꯂꯗꯤ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ꯇꯧꯁꯦ ꯍꯥꯏꯇꯥꯔꯦ ꯑꯗꯨ ꯅꯨꯃꯤꯠ ꯍꯨꯝꯅꯤꯁꯦ ꯑꯩ ꯑꯩꯈꯣꯏꯗ ꯀꯣꯂꯦꯖ ꯁꯨꯇꯤ ꯊꯥꯔꯒ ꯐ꯭ꯔꯨꯠ ꯃꯤꯛꯁ ꯀꯨ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ꯗ ꯏꯁꯤꯡ ꯑꯌꯤꯡꯕ ꯈꯤꯇꯪ ꯄꯨꯕꯤꯔꯒ ꯑꯗꯨꯝ ꯇꯧꯔꯒ ꯅꯨꯃꯤꯠ ꯍꯨꯝꯅꯤꯁꯦ ꯂꯦꯟꯈꯤ ꯑꯗꯒꯤ ꯑꯦꯛꯖꯤꯕꯤꯁꯟ ꯇꯧꯈ꯭ꯔꯦ ꯇꯧꯔ ꯃꯇꯨꯡꯗ ꯅꯨꯃꯤꯠ ꯍꯨꯝꯅꯤꯁꯤꯒꯤ ꯑꯋꯥꯕ ꯃꯌꯥꯝꯗꯣ ꯑꯗꯤ ꯕꯦꯁ ꯗꯤꯁꯄ꯭ꯂꯦ ꯑꯦꯋꯥꯔꯗ ꯌꯨꯅꯤꯚꯔꯁꯤꯇꯤꯗꯒꯤ ꯄꯤꯕꯤꯔꯛꯑꯦ ꯑꯗꯨ ꯀꯥꯟꯅ ꯂꯣꯏ ꯀꯥꯎꯈ꯭ꯔꯦ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ꯑꯃꯨꯛ ꯃꯁꯇꯔꯁꯤꯗ ꯑꯃꯨꯛ ꯑꯩꯁꯤ ꯃꯁꯇꯔꯗꯁꯨ ꯌꯥꯝ ꯋꯥꯅ ꯊꯦꯡꯅꯈꯤ ꯍꯥꯏꯗꯤ ꯗꯤꯖꯔꯇꯦꯁꯟꯒꯤ ꯑꯗꯨꯗ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ꯒꯤ ꯑꯌꯥꯝꯕ ꯂꯥꯛꯅꯕꯅꯤꯅ ꯃꯤꯒꯤ ꯂꯦꯞꯇꯣꯞ ꯑꯩꯅ ꯋꯥꯏꯔꯨꯕ ꯍꯥꯏꯁꯦ ꯃꯥꯒꯤ ꯇꯟꯖꯥ ꯐꯪꯕꯗ ꯃꯥꯒꯤ ꯂꯦꯞꯇꯣꯞ ꯁꯤꯖꯤꯟꯅꯕ ꯑꯣꯏꯔꯣ ꯀꯩꯔꯣ ꯍꯥꯏꯗꯤ ꯗꯤꯖꯔꯇꯦꯁꯟꯒꯤ ꯅꯝꯕ ꯈꯣꯠꯄ ꯑꯗꯩ ꯃꯇꯝꯗꯨꯗ ꯑꯩ ꯍꯥꯟꯅ ꯂꯦꯞꯇꯣꯞ ꯄꯥꯏꯕꯁꯨ ꯅꯠꯇꯅ ꯍꯩꯇꯕ ꯂꯩ ꯗꯤꯖꯔꯇꯦꯁꯟꯒꯤ ꯄꯨꯔꯥ ꯕꯨꯛ ꯑꯃ ꯁꯦꯝꯃꯛꯄ ꯍꯥꯏꯁꯦ ꯍꯥꯏꯗꯤ ꯑꯋꯥꯕ ꯑꯃ ꯆꯦꯂꯦꯟꯖ ꯑꯃ ꯑꯣꯏꯒꯦ ꯍꯥꯏꯇꯥꯔꯦ ꯃꯇꯝꯗꯨꯗ ꯑꯩꯒꯤ ꯂꯣꯡꯗ꯭ꯔꯤ ꯑꯩ

0: 爸，爸爸，哎，快把爸的身上你妈里面，爸爸，那么卡的怎么去盖的呢？哎的，那么卡的怎么不盖的呢 ？Breakfast 干了吧？该应的呢，爸爸。
1: 该收应的哒。通通没压死的呢，怕么个什么事情干不呢？别啊，我这海里不然应的吧。
0: 아두가가이기바다세로인하두이바
1: 아바다어
0: 바빠두아드모노레이르두두
1: 가다이다
0: 아다두모이더라마타테피파우두노레이르
1: 어호이호이호이우레우레우레
0: 바빠모이더라디아마카타니과아코이기시나가야
1: 어마싱티로다나
0: 마카다마마타타아마
1: 아니시
0: 래아마타타아마아코기대아홉니까얌자위보
1: 얌자위짜기나더니
0: 에바빠예두오자무노생운데잉에바빠두아이까오게
1: 에이나타게한다네모노모노나코고도토이디에바코낭부수가시디기라리깍비도이니마나낭기티산기오자수오르드니아드나네네라오자라아바코고담네바
0: 아두디오자무나코버게오자무나오자무나
2: 오낭가도다베이도리노
0: 바빠코피타코상이네
2: 에이코이들라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ꯗ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ꯜꯅ ꯃꯅꯤꯡ ꯇꯝ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ꯅ ꯑꯅꯧꯕ ꯊꯧꯅꯥ ꯋꯥꯈꯜꯒ ꯂꯣꯏꯅꯅ ꯐꯤꯔꯦꯞ ꯀꯌꯥ ꯂꯧꯗꯨꯅ ꯃꯥꯡꯗ ꯆꯪꯁꯤꯜꯂꯛꯂꯤ꯫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ꯄꯨ ꯅꯤꯡꯇꯝ ꯅꯨꯃꯤꯠꯀꯤ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ꯍꯟꯅ ꯍꯟꯅ ꯄꯤꯖꯔꯤ꯫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ꯔꯕ ꯕꯥꯄꯨꯖꯤ ꯑꯃꯗꯤ ꯂꯩꯕꯥꯛꯀꯤ ꯅꯤꯡꯇꯝꯕꯒꯤꯗꯃꯛ ꯊꯋꯥꯏꯅ ꯄꯣꯟꯊꯥ ꯑꯣꯏꯈ꯭ꯔꯕ ꯑꯊꯧ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ꯏꯀꯣꯛ ꯅꯣꯟꯖꯔꯤ꯫ ꯉꯁꯤ ꯑꯁꯤ ꯄꯨꯋꯥꯔꯤꯗ ꯅꯤꯡꯁꯤꯡꯅ ꯍꯧꯔꯒꯗꯕ ꯅꯨꯃꯤꯠ ꯑꯃꯁꯨꯅꯤ꯫ ꯅꯤꯡꯇꯝꯂꯕ ꯃꯇꯨꯡ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ꯑꯣꯒꯁꯠ 15ꯗ ꯂꯥꯜ ꯀꯤꯂꯥꯗ ꯕꯟꯗꯦ ꯃꯥꯇꯔꯝꯒꯤ ꯈꯣꯟꯖꯦꯜ ꯅꯤꯜꯂꯔꯤ꯫ ꯍꯧꯖꯤꯛ ꯑꯁꯤ ꯂꯩꯕꯥꯛ ꯑꯁꯤꯅ ꯕꯟꯗꯦ ꯃꯥꯇꯔꯝꯒꯤ 150 ꯁꯨꯕ ꯆꯍꯤ ꯄꯥꯡꯊꯣꯛꯂꯤ꯫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ꯍꯧꯈꯤꯕ ꯅꯨꯃꯤꯠ ꯈꯔ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ꯔꯨꯛ ꯈꯔꯗ ꯏꯁꯤꯡ ꯏꯆꯥꯎ, ꯂꯩꯕꯥꯛ ꯅꯤꯡꯈꯥꯏꯕ ꯊꯣꯛꯇꯨꯅ ꯑꯋꯥ ꯑꯅꯥ ꯀꯌꯥ ꯅꯪꯂꯤ꯫ ꯃꯈꯣꯏꯒꯤ ꯑꯋꯥꯕꯗ ꯂꯩꯕꯥꯛ ꯄꯨꯝꯕꯅ ꯁꯔꯨꯛ ꯌꯥꯔꯤ, ꯃꯈꯣꯏꯒꯤꯗꯃꯛ ꯂꯦꯞꯂꯤ꯫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ꯀꯔꯤꯒꯨꯝꯕ ꯂꯩꯕꯥꯛ ꯑꯃ ꯖꯥꯇꯤ ꯑꯃꯅ ꯑꯊꯣꯏꯕ ꯑꯣꯏꯔꯛꯄ ꯍꯥꯏꯕꯁꯤ ꯃꯈꯣꯏꯅ ꯅꯤꯡꯂꯤꯕꯁꯤꯡꯗꯨ ꯐꯪꯂꯕ ꯃꯇꯝꯗꯅꯤ꯫ ꯑꯩꯈꯣꯏꯒꯤ ꯐꯤꯔꯦꯞꯁꯨ ꯋꯥꯡꯅ ꯂꯦꯞꯄ ꯇꯥꯕꯅꯤ, ꯃꯪꯂꯥꯟꯁꯨ ꯑꯋꯥꯡꯕ ꯃꯪꯒꯗꯕꯅꯤ, ꯑꯩꯈꯣꯏꯒꯤ ꯍꯣꯠꯅꯕꯒꯤ ꯃꯍꯩꯅ ꯑꯋꯥꯡꯕ ꯄꯟꯊꯨꯡ ꯐꯪꯒꯅꯤ꯫ ꯉꯁꯤ ꯚꯥꯔꯠꯅ ꯑꯆꯧꯕ ꯃꯪꯂꯥꯟ ꯑꯃ ꯃꯪꯂꯤ, ꯃꯪꯂꯥꯟꯗꯨꯗꯤ ꯅꯤꯡꯇꯝꯕꯒꯤ ꯆꯍꯤ 100 ꯁꯨꯔꯛꯄꯗ 2027ꯗꯤ ꯑꯩꯈꯣꯏꯅ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ꯁꯣꯏꯗꯅ ꯁꯦꯝꯕ ꯉꯝꯒ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ꯑꯣꯏ ꯀꯔꯣꯔ 190ꯒꯤ ꯇꯤꯡ ꯊꯣꯛꯄ ꯊꯕꯛꯅ ꯄꯥꯟꯗꯝ ꯑꯁꯤꯕꯨ ꯁꯣꯏꯗꯅ ꯐꯪꯕ ꯉꯝꯒꯅꯤ꯫ ꯃꯥꯂꯦꯝ ꯄꯨꯝꯕꯅ ꯑꯩꯈꯣꯏꯗ ꯌꯦꯡꯂꯤꯕ ꯃꯤꯠꯌꯦꯡ ꯑꯁꯤ ꯁꯣꯏꯗꯅ ꯍꯣꯡꯗꯣꯛ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ꯑꯣꯏ ꯄꯨꯂꯞ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ꯑꯅꯧꯕ ꯑꯋꯥꯡꯕ ꯃꯥꯏꯀꯩꯗ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ꯔꯛꯂꯤ꯫ ꯃꯈꯣꯏꯒꯤ ꯍꯣꯠꯅꯖꯃꯜꯅ ꯇꯦꯟꯈ꯭ꯔꯕ ꯃꯇꯝꯁꯤꯗ ꯏꯔꯩꯕꯥꯛꯆꯥ ꯀꯔꯣꯔ 25ꯅ ꯂꯥꯏꯔꯕꯒꯤ ꯂꯩꯗꯒꯤ ꯅꯥꯟꯊꯣꯔꯛꯂꯦ꯫ ꯃꯔꯨꯞꯁꯤꯡ, ꯑꯩꯈꯣꯏꯅ ꯅꯤꯡꯇꯝ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ꯂꯥꯟ ꯀꯌꯥ ꯃꯪꯂꯛꯈꯤ,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ꯈꯣꯡꯖꯦꯜ ꯑꯗꯨꯗꯤ ꯌꯧꯕ ꯉꯝꯈꯤꯗꯦ, ꯆꯠꯇꯨꯅ ꯂꯥꯛꯈꯤ꯫ ꯑꯗꯨꯕꯨ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ꯗꯤ ꯚꯥꯔꯠꯅ ꯑꯅꯧꯕ ꯈꯣꯡꯖꯦꯜ ꯑꯃ ꯆꯦꯜꯂꯛꯂꯦ, ꯀꯅꯥꯅꯁꯨ ꯚꯥꯔꯠꯄꯨ ꯊꯤꯡꯕ ꯉꯝꯗ꯭ꯔꯦ꯫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ꯗꯤꯐꯦꯟꯁ ꯄ꯭ꯔꯗꯛꯁꯟꯗ ꯆꯥꯎꯔꯥꯛꯅ ꯁꯔꯨꯛ 4 ꯍꯦꯟꯒꯠꯂꯦ, ꯈꯥꯗꯤ ꯑꯃꯗꯤ ꯒ꯭ꯔꯥꯝ ꯎꯗ꯭ꯌꯣꯒꯀꯤ ꯄ꯭ꯔꯗꯛꯁꯟ ꯁꯔꯨꯛ 5, ꯏꯂꯦꯛꯇ꯭ꯔꯣꯅꯤꯛ ꯃꯦꯅꯨꯐꯦꯛꯆꯔꯤꯡ ꯁꯔꯨꯛ 7, ꯔꯦꯜꯋꯦ ꯃꯦꯅꯨꯐꯦꯛꯆꯔꯤꯡ ꯁꯔꯨꯛ 13, ꯃꯣꯕꯥꯏꯜ ꯐꯣꯟ ꯄ꯭ꯔꯗꯛꯁꯟ ꯁꯔꯨꯛ 35 ꯍꯦꯟꯒꯠꯂꯦ, ꯃꯁꯤꯇꯁꯨ ꯅꯠꯇꯅ ꯑꯅꯧꯕ ꯃꯇꯝꯒ ꯆꯥꯅꯅꯕ ꯗꯤꯖꯤꯇꯦꯜ ꯑꯃꯗꯤ ꯏꯅꯣꯚꯦꯁꯟꯒꯤ ꯂꯝꯗꯁꯨ ꯂꯥꯟꯉꯝ ꯐꯤꯔꯥꯜ ꯊꯦꯠꯂꯦ, ꯏꯟꯇꯔꯅꯦꯠ ꯁꯤꯖꯤꯟꯅꯅꯕ ꯏꯟꯇꯔꯅꯦꯠ ꯀꯟꯖꯨꯃꯔ ꯆꯥꯎꯔꯥꯛꯅ ꯁꯔꯨꯛ 4 ꯍꯦꯟꯒꯠꯂꯦ, ꯄꯦꯇꯦꯟ ꯒ꯭ꯔꯥꯟꯠ ꯁꯔꯨꯛ 4 ꯍꯦꯟꯒꯠꯂꯦ, ꯗꯤꯖꯤꯇꯦꯜ ꯇ꯭ꯔꯥꯟꯖꯦꯛꯁꯟ ꯁꯔꯨꯛ 100 ꯍꯦꯟꯒꯠꯂꯦ, ꯃꯤꯆꯝ ꯃꯤꯑꯣꯏꯒꯤꯗꯃꯛ ꯑꯩꯈꯣꯏꯅ ꯍꯣꯠꯅꯔꯤꯕꯁꯤꯗ ꯆꯍꯤ ꯑꯃꯗ ꯆꯥꯡꯆꯠꯇ ꯏꯁꯤꯡ ꯄꯥꯏꯞ ꯀꯅꯦꯛꯁꯟ ꯁꯔꯨꯛ 15 ꯍꯦꯟꯒꯠꯅ ꯇꯧꯔꯦ, ꯒ꯭ꯌꯥꯁ ꯀꯅꯦꯛꯁꯟ ꯁꯔꯨꯛ 6 ꯍꯦꯟꯒꯠꯅ ꯇꯧꯔꯦ, ꯆꯍꯤ ꯈꯨꯗꯤꯡꯒꯤ ꯂꯥꯏꯔꯕꯁꯤꯡꯒꯤꯗꯃꯛ ꯇꯣꯏꯂꯦꯠ ꯁꯔꯨꯛ 4 ꯍꯦꯟꯒꯠꯅ ꯁꯥꯕꯤꯕ ꯉꯝꯂꯦ, ꯁꯔꯨꯛ 3 ꯍꯦꯟꯒꯠꯅ ꯌꯨꯝ ꯁꯥꯕꯤꯕ ꯉꯝꯂꯦ, ꯂꯩꯕꯥꯛ ꯑꯁꯤꯒꯤ ꯂꯩꯉꯥꯛꯇ ꯑꯍꯣꯡꯕ ꯀꯌꯥ ꯄꯨꯔꯛꯂꯦ, ꯑꯔꯤꯕ ꯑꯥꯏꯟ 100 ꯃꯊꯛꯇ ꯃꯨꯠꯊꯠꯈ꯭ꯔꯦ, ꯑꯅꯧꯕ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ꯗ ꯃꯦꯇ꯭ꯔꯣ ꯄꯥꯛꯊꯣꯛ ꯆꯥꯎꯊꯣꯛꯍꯜꯂꯦ, ꯄꯕ꯭ꯂꯤꯛ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ꯄꯤꯔꯤꯕ ꯁ꯭ꯇꯦꯇꯤꯁꯇꯤꯛꯁ ꯑꯁꯤꯅ ꯑꯩꯈꯣꯏꯅ ꯏꯪ 1990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ꯑꯣꯏꯔꯒꯅꯤ ꯍꯥꯏꯕꯁꯤ ꯁꯣꯏꯗ꯭ꯔꯕ ꯐꯤꯔꯦꯞꯅꯤ꯫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ꯄꯨꯝꯅꯃꯛ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ꯏꯁꯥꯅ ꯏꯁꯥꯕꯨ ꯊꯥꯖꯖ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ꯏꯁꯥꯒꯤꯗꯃꯛ ꯆꯥꯎꯊꯣꯛꯆꯕ ꯇꯉꯥꯏꯐꯗꯦ, ꯂꯣꯏꯅꯅ ꯏꯔꯣꯝꯗꯣꯝ ꯂꯦꯞꯆꯕ ꯉꯝꯕꯁꯨ ꯌꯥꯝꯅ ꯇꯉꯥꯏꯐꯗꯦ, ꯃꯦꯛ ꯏꯟ ꯏꯟꯗꯤꯌꯥ, ꯁ꯭ꯋꯥꯗꯦꯁꯤ, ꯚꯣꯀꯦꯜ ꯐꯣꯔ ꯂꯣꯀꯦꯜ ꯍꯥꯏꯔꯤꯕ ꯋꯥꯐꯝꯁꯤꯡꯁꯤꯗ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ꯒꯤ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ꯟꯖꯔꯤ꯫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ꯚꯥꯔꯠꯅ ꯅꯤꯡꯇꯝꯂꯛꯄ ꯃꯇꯝꯗꯨꯗꯗꯤ ꯃꯥꯂꯦꯝꯗ ꯁꯦꯃꯤ ꯀꯟꯗꯛꯇꯔꯒꯤ ꯃꯔꯝꯗ ꯂꯣꯏꯅ ꯈꯪꯅꯔꯦ,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ꯇꯁꯨ ꯃꯁꯤ ꯈꯪꯅꯗꯕ ꯅꯠꯇꯦ, ꯗꯤꯖꯤꯇꯦꯜꯒꯤ ꯃꯇꯝꯁꯤꯗꯗꯤ ꯆꯤꯞꯁꯤꯒꯤ ꯃꯒꯨꯟ ꯃꯤꯌꯥꯝ ꯄꯨꯝꯕꯅ ꯈꯪꯅꯔꯤꯕꯗꯨꯅꯤ, ꯃꯔꯝꯁꯤꯅ ꯚꯥꯔꯠ ꯃꯔꯣꯝꯗꯣꯝ ꯂꯦꯞꯆ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ꯁꯦꯃꯤ ꯀꯟꯗꯛꯇꯔ ꯄ꯭ꯂꯥꯟ 3 ꯂꯤꯡꯈꯠꯂꯦ, ꯃꯁꯤꯗ ꯄꯨꯊꯣꯛꯂꯤꯕ ꯄꯣꯠꯊꯣꯛꯁ꿤ꯡ ꯑꯁꯤ ꯃꯄꯥꯟꯗꯁꯨ ꯊꯥꯗꯣꯛꯄ ꯉꯝꯂꯦ, ꯂꯥꯛꯀꯗꯧꯔꯤꯕ ꯆꯍꯤ 5-7 ꯑꯁꯤꯗꯗꯤ ꯁꯦꯃꯤ ꯀꯟꯗꯛꯇꯔ ꯄ꯭ꯂꯥꯟ 4 ꯐꯥꯎꯕꯗ ꯂꯤꯡꯈꯠꯅꯕ ꯍꯣꯠꯅꯔꯒꯅꯤ, ꯉꯁꯤ ꯏꯔꯣꯝꯗꯣꯝ ꯂꯦꯞꯆꯕꯒꯤ ꯂꯝꯕꯤ ꯑꯁꯤꯅ ꯕꯤ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ꯃꯥꯏꯀꯩ ꯄꯥꯡꯕꯒꯤ ꯍꯥꯏꯋꯦ ꯑꯣꯏꯔꯒꯅꯤ,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ꯃꯇꯥꯡꯁꯤꯗ ꯀ꯭ꯔꯤꯇꯤꯀꯦꯜ ꯃꯤꯅꯔꯦꯜꯁꯀꯤ ꯋꯥꯐꯝ ꯑꯃꯨꯛ ꯂꯥꯛꯂꯤ,

ꯇꯧꯈꯤꯕꯁꯤꯡꯗꯨ ꯁꯣꯏꯗꯅ ꯄꯥꯡꯊꯣꯛꯀꯅꯤ꯫ ꯁꯛꯇꯤ ꯑꯁꯤꯅ ꯅꯍꯥꯁꯤꯡꯒꯤ ꯇꯧꯕ ꯉꯝꯕ ꯃꯑꯣꯡꯗꯨ ꯂꯣꯏꯅ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ꯍꯟꯒꯅꯤ꯫ ꯏꯆꯦꯜ ꯇꯔꯦꯠꯀꯤ ꯑꯍꯥꯟꯕ ꯁꯛꯇꯤꯗꯤ ꯃꯦꯅꯨꯐꯦꯛꯆꯔꯤꯡ ꯄꯥꯋꯔ ꯑꯁꯤꯅꯤ꯫ ꯑꯩꯈꯣꯏꯅ ꯁꯦꯛꯇꯔ ꯑꯁꯤꯕꯨ ꯃꯄꯥꯡꯒꯜ ꯌꯥꯝꯅ ꯀꯜꯍꯟꯒꯗꯕꯅꯤ꯫ ꯑꯄꯤꯛ ꯑꯄꯤꯛꯄ ꯄꯣꯠꯁꯛꯇꯒꯤ ꯑꯆꯧ ꯑꯆꯧꯕ ꯄꯣꯠꯊꯣꯛ ꯀꯌꯥ ꯁꯥꯒꯗꯧꯔꯤꯕꯅꯤ꯫ ꯗꯤꯖꯥꯏꯟꯗꯒꯤ ꯍꯧꯔꯒ ꯃꯦꯅꯨꯐꯦꯛꯆꯔꯤꯡ ꯐꯥꯎꯕ ꯚꯥꯔꯠꯀꯤ ꯒ꯭ꯂꯣꯕꯦꯜ ꯁꯄ꯭ꯂꯥꯏ ꯆꯦꯟ ꯊꯥꯖ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ꯁꯦꯟꯇꯔ ꯑꯃ ꯑꯣꯏꯍꯟꯒꯗꯧꯔꯤꯕꯅꯤ꯫ ꯃꯦꯅꯨꯐꯦꯛꯆꯔꯔ, ꯑꯣꯟꯇꯔꯄ꯭ꯔꯤꯅ꯭ꯌꯣꯔ, MSME ꯈꯨꯗꯤꯡꯗ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ꯒ꯭ꯂꯣꯕꯦꯜ ꯃꯥꯔꯀꯦꯠꯇ ꯑꯩꯈꯣꯏꯕꯨ ꯊꯥꯖꯍꯟꯒꯗꯕꯅꯤ꯫ ꯀ꯭ꯋꯥꯂꯤꯇꯤ ꯀꯟꯇ꯭ꯔꯣꯜ ꯇꯧꯒꯗꯕꯅꯤ꯫ ꯀ꯭ꯋꯥꯂꯤꯇꯤꯗ ꯀꯝꯄ꯭ꯔꯣꯃꯥꯏꯁ ꯇꯧꯗꯕ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ꯂꯥꯏꯁꯣꯜꯅꯤ꯫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 ꯆꯥꯁꯤꯡ, ꯁꯞꯇꯥꯙꯥꯔꯥꯒꯤ ꯑꯅꯤꯁꯨꯕ ꯁꯛꯇꯤ ꯑꯁꯤ ꯂꯧꯎ ꯁꯤꯡꯎ ꯑꯃꯗꯤ ꯆꯤꯟꯖꯥꯛ ꯄꯨꯊꯣꯛꯄꯅꯤ꯫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ꯒꯤꯗꯃꯛꯇ ꯃꯥꯂꯦꯝꯒꯤ ꯀꯩꯊꯦꯜ ꯑꯁꯤ ꯊꯣꯡ ꯍꯥꯡꯂꯦ꯫ ꯑꯩꯈꯣꯏꯒꯤ ꯇ꯭ꯔꯦꯗꯤꯁꯅꯦꯜ ꯑꯣꯏꯕ ꯆꯤꯟꯖꯥꯛꯁꯤꯡ, ꯃꯤꯂꯦꯠꯁ, ꯃꯁꯥꯂꯥ, ꯎꯍꯩ ꯋꯥꯍꯩ, ꯂꯩꯁꯨ ꯄꯨꯝꯅꯃꯛ ꯒ꯭ꯂꯣꯕꯦꯜ ꯕ꯭ꯔꯥꯟ ꯑꯣꯏꯍꯜꯂꯁꯤ꯫ ꯑꯩꯍꯥꯛꯀꯤ ꯁꯞꯇꯥꯙꯥꯔꯥꯒꯤ ꯑꯍꯨꯝꯁꯨꯕ ꯁꯛꯇꯤꯗꯤ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ꯁꯨꯡ ꯏꯅꯣꯚꯦꯁꯟꯅꯤ꯫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 ꯆꯥꯁꯤꯡ,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AI, ꯀ꯭ꯋꯥꯟꯇꯝ, ꯁ꯭ꯄꯦꯁ, ꯔꯣꯕꯣꯇꯤꯛꯁ, ꯗꯥꯇꯥ ꯁꯦꯟꯇꯔꯒꯤꯅꯤ꯫ ꯊꯣꯔꯛꯂꯤꯕ ꯇꯦꯛꯅꯣꯂꯣꯖꯤꯁꯤꯡꯅ ꯃꯤꯀꯨꯞ ꯈꯨꯗꯤꯡꯒꯤ ꯑꯩꯈꯣꯏꯕꯨ ꯁꯤꯡꯅꯔꯤ꯫ ꯃꯔꯝꯁꯤ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ꯃꯥꯂꯦꯝꯒꯤ ꯀꯩꯊꯦꯜ ꯑꯣꯏꯍꯜꯂꯣꯏꯁꯤ, ꯏꯅꯣꯚꯦꯁꯟꯒꯤ ꯍꯕ ꯑꯣꯏꯍꯟꯁꯤ꯫ ꯑꯩꯈꯣꯏꯅ UPI ꯑꯃꯗꯤ ꯗꯤꯖꯤꯇꯦꯜ ꯄꯕ꯭ꯂꯤꯛ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ꯕꯨ ꯁꯤꯡꯅꯗꯨꯅ ꯑꯩꯈꯣꯏꯒꯤ ꯁꯛ ꯇꯥꯛꯈ꯭ꯔꯦ꯫ ꯚꯥꯔꯠꯀꯤ ꯗꯤꯖꯤꯇꯦꯜ ꯄꯕ꯭ꯂꯤꯛ ꯇꯦꯛꯅꯣꯂꯣꯖꯤꯕꯨ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ꯁꯤꯟꯊꯨꯡꯅ ꯌꯧꯍꯟꯒꯗꯧꯔꯤꯕꯅꯤ꯫ ꯚꯥꯔꯠꯄꯨ ꯅꯦꯛꯁ ꯖꯦꯅꯦꯔꯦꯁꯟ ꯀꯝꯃ꯭ꯌꯨꯅꯤꯀꯦꯁꯟ ꯇꯦꯛꯅꯣꯂꯣꯖꯤꯗ ꯂꯤꯗ ꯇꯧꯍꯟꯒꯗꯧꯔꯤꯕꯅꯤ꯫ ꯃꯦꯗ ꯏꯟ ꯏꯟꯗꯤꯌꯥ 6G ꯃꯐꯝ ꯈꯨꯗꯤꯡ ꯌꯧ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ꯄꯥꯟꯗꯝꯅꯤ꯫ ꯁꯞꯇꯥꯙꯥꯔꯥꯒꯤ ꯃꯔꯤꯁꯨꯕ ꯁꯛꯇꯤ ꯒꯇꯤ ꯁꯛꯇꯤ, ꯁ꯭ꯄꯤꯗꯀꯤ ꯁꯛꯇꯤ,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ꯁꯤꯝꯂꯦꯁ ꯐꯥꯁ ꯀꯅꯦꯛꯇꯤꯚꯤꯇꯤꯗ ꯊꯋꯥꯏ ꯌꯥꯎꯁꯤꯟꯕ, ꯑꯩꯈꯣꯏꯒꯤ ꯃꯉꯥꯁꯨꯕ ꯁꯛꯇꯤꯅ ꯔꯛꯁꯥ ꯁꯛꯇꯤ, ꯗꯤꯐꯦꯟꯁ ꯁꯛꯇꯤꯅꯤ꯫ ꯃꯁꯤ ꯃꯈꯜ ꯈꯨꯗꯤꯡꯗ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ꯗꯤꯐꯦꯟꯁꯀꯤ ꯂꯝꯗ ꯏꯔꯣꯝꯗꯣꯝ ꯂꯦꯞꯆꯕꯒꯤ ꯈꯨꯗꯝ ꯚꯥꯔꯠꯅ ꯐꯪꯈ꯭ꯔꯦ꯫ ꯅꯦꯛꯁ ꯖꯦꯅꯦꯔꯦꯁꯟ ꯗꯤꯐꯦꯟꯁ ꯇꯦꯛꯅꯣꯂꯣꯖꯤ ꯗꯦꯚꯂꯞ ꯇꯧꯗꯨꯅ ꯒ꯭ꯂꯣꯕꯦꯜ ꯁꯄ꯭ꯂꯥꯏꯌꯔ ꯑꯣꯏꯕꯒꯤ ꯄꯥꯟꯗꯝ ꯊꯝꯕ ꯑꯁꯤꯅꯤ꯫ ꯑꯩꯈꯣꯏꯅ ꯗ꯭ꯔꯣꯟ, ꯀꯥꯎꯟꯇꯔ ꯗ꯭ꯔꯣꯟ ꯁꯤꯁꯇꯦꯝꯕꯨ ꯆꯥꯎꯈꯠꯍꯟꯕ ꯇꯥꯏ, ꯍꯥꯏꯄꯔꯁꯣꯅꯤꯛ ꯗꯤꯐꯦꯟꯁ ꯇꯦꯛꯅꯣꯂꯣꯖꯤꯗ ꯂꯨꯆꯤꯡꯕ ꯑꯣꯏꯕ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ꯕ ꯇꯥꯏ꯫ ꯁꯥꯏꯕꯔꯒꯤ ꯊꯕꯛꯁꯤꯁꯨ ꯉꯁꯤ ꯑꯩꯈꯣꯏꯒꯤ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ꯃꯛꯀꯤ ꯄ꯭ꯔꯣꯕ꯭ꯂꯦꯝ ꯑꯃ ꯑꯣꯏꯔꯤ꯫ ꯃꯁꯤꯗ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ꯒꯤ ꯑꯐ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ꯁꯤ ꯂꯩꯕꯥꯛꯀꯤ ꯑꯃꯗꯤ ꯁꯪꯁꯥꯔꯒꯤꯗꯃꯛ ꯁꯤꯖꯤꯟꯅꯔꯤ꯫ ꯑꯩꯈꯣꯏꯒꯤ ꯏꯆꯦꯜ ꯇꯔꯦꯠꯀꯤ ꯁꯛꯇꯤ ꯇꯔꯨꯛ ꯍꯥꯏꯕꯗꯤ ꯒ꯭ꯔꯤꯟ ꯏꯀꯣꯅꯣꯃꯤ, ꯕ꯭ꯂꯨ ꯏꯀꯣꯅꯣꯃꯤꯅ ꯒ꯭ꯔꯤꯟ ꯖꯣꯕ꯭ꯁꯄꯨ ꯍꯧꯗꯣꯛꯈꯤꯕꯅꯤ꯫ ꯒ꯭ꯔꯤꯟ ꯍꯥꯏꯗ꯭ꯔꯣꯖꯦꯟ, ꯔꯤꯅ꯭ꯌꯨꯑꯦꯕꯜ ꯏꯅꯔꯖꯤ, ꯏꯅꯔꯖꯤ ꯁ꯭ꯇꯣꯔꯦꯖ, ꯒ꯭ꯔꯤꯟ ꯃꯣꯕꯤꯂꯤꯇꯤ, ꯒ꯭ꯔꯤꯟ ꯃꯦꯅꯨꯐꯦꯛꯆꯔꯤꯡ, ꯒ꯭ꯂꯣꯕꯦꯜ ꯁ꯭ꯀꯦꯜ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ꯗꯨꯃꯛ ꯁꯤꯖꯤꯟꯅꯗꯨꯅ ꯂꯩꯔꯒꯗꯕꯅꯤ꯫ ꯁꯪꯁꯥꯔꯁꯤꯗ ꯒ꯭ꯂꯣꯕꯦꯜ ꯋꯥꯔꯃꯤꯡ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 ꯅꯩꯅꯕꯗ ꯑꯩꯈꯣꯏꯅ ꯃꯁꯤꯒꯤ ꯂꯝꯕꯤ ꯊꯤꯗꯨꯅ ꯑꯔꯥꯏꯕ ꯎꯄꯥꯏ ꯀꯌꯥ ꯄꯨꯊꯣꯛꯏ ꯑꯃꯗꯤ ꯚꯥꯔꯠꯅ ꯍꯥꯏꯔꯤꯕ ꯒ꯭ꯔꯤꯟ ꯃꯨꯕꯃꯦꯟꯠ ꯑꯁꯤꯒꯤ ꯃꯇꯦꯡ ꯂꯧꯔꯤꯕꯅꯤ꯫ ꯑꯩꯈꯣꯏꯒꯤ ꯚꯥꯔꯠꯇ ꯕ꯭ꯂꯨ ꯏꯀꯣꯅꯣꯃꯤꯒꯤ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ꯐꯪꯏ, ꯑꯆꯧ ꯑꯆꯧꯕ ꯀꯣꯁꯂꯥꯏꯟ ꯀꯌꯥ ꯂꯩ ꯍꯥꯏꯕꯗꯤ ꯐꯤꯁꯔꯤꯁ, ꯀꯣꯁꯇꯦꯜ ꯇꯨꯔꯤꯖꯝ ꯑꯃꯗꯤ ꯑꯣꯁꯤꯟ ꯇꯦꯛꯅꯣꯂꯣꯖꯤ ꯑꯁꯤꯅꯆꯤꯡꯕ꯫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 ꯆꯥꯁꯤꯡ, ꯚꯥꯔꯠꯀꯤ ꯁꯞꯇꯥꯙꯥꯔꯥꯒꯤ ꯋꯥꯐꯝꯁꯤ ꯂꯥꯛꯄꯗ ꯁꯪꯁꯥꯔꯁꯤꯗ ꯑꯩꯈꯣꯏꯒꯤ ꯚꯥꯔꯠꯀꯤꯁꯨ ꯇꯣꯉꯥꯟꯕ ꯃꯒꯨꯟ ꯑꯃ ꯂ�, ꯃꯗꯨꯗꯤ ꯚꯥꯔꯠꯀꯤ ꯁꯣꯐꯠ ꯄꯥꯋꯔꯅꯤ꯫ ꯉꯁꯤꯗꯤ ꯌꯣꯒꯅ ꯁꯪꯁꯥꯔ ꯄꯨꯝꯕꯗ ꯚꯥꯔꯠꯀ ꯃꯔꯤ ꯊꯝꯕ ꯉꯝꯂꯤ꯫ ꯌꯣꯒ ꯑꯁꯤꯅ ꯁꯪꯁꯥꯔꯒꯤꯗꯃꯛ ꯃꯉꯥꯜ ꯑꯃ ꯄꯤꯔꯤ, ꯃꯁꯤꯅ ꯚꯥꯔꯠꯕꯥꯁꯤ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ꯆꯦꯠꯄ ꯊꯥꯖꯕ ꯊꯝꯍꯜꯂꯤ꯫ ꯚꯥꯔꯠꯇ ꯑꯌꯨꯔꯕꯦꯗ ꯑꯣꯏꯔꯣ, ꯍꯣꯂꯤꯁꯇꯤꯛ ꯍꯦꯜꯊ ꯀꯦꯌꯔ ꯑꯣꯏꯔꯣ, ꯍꯤꯜ ꯏꯟ ꯏꯟꯗꯤꯌꯥ ꯃꯨꯕꯃꯦꯟꯠ ꯑꯣꯏꯔꯦ, ꯑꯩꯈꯣꯏꯅ ꯁꯪꯁꯥꯔꯁꯤꯗ ꯃꯥꯏ ꯄꯥꯛꯅ ꯆꯪꯁꯤꯟꯕ ꯉꯝꯂꯤ꯫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ꯍꯦꯟꯗꯤꯀ꯭ꯔꯥꯐ, ꯀꯜꯆꯔꯦꯜ, ꯐꯤꯜꯝ, ꯀ꯭ꯔꯤꯌꯦꯇꯤꯚ ꯋꯥꯔꯜꯗ, BFX, ꯑꯦꯅꯤꯃꯦꯁꯟ, ꯒꯦꯃꯤꯡ, ꯗꯤꯖꯤꯇꯦꯜ ꯀꯟꯇꯦꯟꯠ ꯑꯁꯤꯅꯆꯤꯡꯕꯁꯤꯗ ꯚꯥꯔꯠꯅ ꯃꯁꯥꯒꯤ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 ꯎꯠꯂꯤꯕꯅꯤ꯫ ꯉꯁꯤꯁꯨ ꯚꯥꯔꯠꯅ ꯋꯦꯕ ꯁꯃꯤꯠꯇ ꯑꯆꯧꯕ ꯊꯥꯖꯕ ꯄꯤꯔꯤ, ꯁꯪꯁꯥꯔꯁꯤꯗ ꯇꯞꯅ ꯇꯞꯅ ꯚꯥꯔꯠꯀꯤ ꯋꯥꯔꯜꯗ ꯑꯣꯗꯤꯑꯣ ꯚꯤꯖ꯭ꯋꯦꯜ ꯑꯦꯟꯗ ꯑꯦꯟꯇꯔꯇꯦꯟꯃꯦꯟꯠ ꯁꯃꯤꯠ ꯑꯁꯤ ꯃꯥꯂꯦꯝꯅ ꯉꯥꯏꯅꯔꯤ, ꯃꯁꯤꯅ ꯚꯥꯔꯠꯀꯤ ꯁꯣꯐꯠ ꯄꯥꯋꯔꯕꯨ ꯑꯃꯗꯤ ꯚꯥꯔꯠꯀꯤ ꯀ꯭ꯔꯤꯌꯦꯇꯤꯚꯄꯨ ꯃꯥꯂꯦꯝꯗ ꯁꯛ ꯇꯥꯛꯀꯅꯤ꯫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 ꯆꯥꯁꯤꯡ, ꯚꯥꯔꯠꯇ ꯌꯥꯝꯂꯕ ꯂꯟ ꯊꯨꯝ ꯀꯌꯥ ꯑꯃ

ꯃꯁꯤꯗ ꯅꯦꯁꯅꯦꯜ ꯄꯥꯔꯛ 100ꯗꯒꯤ ꯍꯦꯟꯅ ꯂꯩ꯫ ꯌꯥꯝ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ꯗꯨꯅꯁꯨ ꯃꯄꯥꯜ ꯂꯝꯒꯤ ꯂꯝꯀꯣꯏꯕꯁꯤꯡ ꯂꯥꯛꯄꯒꯤ ꯆꯥꯡ ꯋꯥꯠꯂꯤ꯫ ꯑꯩꯈꯣꯏ ꯍꯧꯖꯤꯛ ꯁꯣꯐꯠ ꯄꯥꯋꯔꯒꯤ ꯃꯇꯦꯡꯅ ꯃꯥꯂꯦꯝꯒꯤ ꯂꯝꯀꯣꯏꯕꯁꯤꯡꯒꯤ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ꯟꯅꯅꯕ ꯑꯩꯈꯣꯏꯒꯤ ꯊꯧꯅꯥ ꯑꯗꯨ ꯎꯠꯊꯣꯛꯂꯒꯅꯤ꯫ ꯑꯩꯈꯣꯏꯒꯤ ꯚꯥꯔꯠꯁꯨ ꯁ꯭ꯄꯣꯔꯠꯀꯤ ꯂꯝꯗ ꯊꯣꯏꯗꯣꯛꯅ ꯃꯃꯤꯡ ꯂꯩꯔꯕ ꯑꯃꯅꯤ꯫ ꯑꯗꯨꯅ ꯑꯊꯨꯕꯗ ꯃꯥꯂꯦꯝꯒꯤ ꯁ꯭ꯄꯣꯔꯠꯁ ꯏꯚꯦꯟꯠ ꯀꯌꯥ ꯚꯥꯔꯠꯇ ꯄꯨꯔꯛꯅꯕ ꯀꯔꯤꯒꯤ ꯍꯣꯠꯅꯔꯣꯏꯗꯕꯅꯣ?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ꯀꯤ ꯅꯍꯥꯁꯤꯡꯅ ꯌꯥꯝꯅ ꯄꯥꯝꯅꯕ ꯀꯟꯁꯔꯠ ꯏꯀꯣꯅꯣꯃꯤꯁꯨ ꯌꯥꯝ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ꯜꯂꯤ꯫ ꯃꯥꯂꯦꯝꯒꯤ ꯑꯐꯥꯎꯕ ꯀꯂꯥꯀꯥꯔꯁꯤꯡꯅꯁꯨ ꯚꯥꯔꯠꯇ ꯃꯈꯣꯏꯒꯤ ꯀꯟꯁꯔꯠ ꯇꯧꯕ ꯄꯥꯝꯅꯔꯤ꯫ ꯃꯁꯤꯒꯤ ꯇꯥꯟꯖꯥ ꯑꯁꯤ ꯑꯩꯈꯣꯏꯅ ꯍꯧꯗꯣꯛꯅꯕꯒꯤꯗꯃꯛ ꯊꯧꯔꯥꯡ ꯇꯧꯕ ꯇꯥꯏ꯫ ꯃꯔꯨꯞꯁꯤꯡ, ꯁꯞꯇꯙꯥꯔꯥꯒꯤ ꯁꯛꯇꯤ 7ꯀꯤ ꯄꯥꯟꯗꯝ ꯑꯁꯤ ꯁꯨꯞꯅꯒꯤ ꯁꯦꯛꯇꯔ ꯑꯃꯈꯛ ꯆꯥꯎꯈꯠꯅꯕꯒꯤ ꯅꯠꯇꯦ, ꯑꯩꯈꯣꯏꯅ ꯊꯧꯅꯥ ꯐꯅ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ꯄꯨ ꯁꯦꯝꯒꯠꯅꯕꯒꯤ ꯂꯝꯕꯤꯗ ꯅꯤꯡꯍꯟꯅꯗꯅ ꯆꯪꯁꯤꯟꯗꯨꯅ ꯃꯥꯏ ꯄꯥꯛꯅ ꯍꯣꯠꯅꯒꯗꯕꯅꯤ꯫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ꯋꯥꯐꯝ ꯈꯔ ꯑꯩꯅ ꯊꯝꯖꯈꯤꯕꯗꯨꯗꯒꯤ ꯍꯦꯟꯅ ꯑꯩꯅ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ꯈꯟꯖꯩ꯫ ꯂꯩꯕꯥꯛ ꯑꯃ ꯍꯥꯏꯕꯁꯤ ꯁꯨꯞꯅꯒꯤ ꯁꯔꯀꯥꯔꯈꯛ ꯅꯠꯇꯦ, ꯂꯩꯕꯥꯛꯇꯨꯗ ꯂꯩꯔꯤꯕ ꯃꯤꯄꯨꯝ ꯈꯨꯗꯤꯡ ꯌꯥꯎꯔꯤꯕꯅꯤ꯫ ꯑꯩꯈꯣꯏꯅ ꯐꯣꯔꯆꯨꯟ 500ꯀꯤ ꯃꯔꯝꯗ ꯇꯥꯔꯦ, ꯂꯥꯛꯀꯗꯧꯔꯤꯕ ꯆꯍꯤ 10ꯁꯤꯗ ꯐꯣꯔꯆꯨꯟ 500ꯀꯤ ꯀꯝꯄꯅꯤ 50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ꯇ ꯂꯤꯡꯈꯠꯀꯗꯧꯔꯤ꯫ ꯃꯥꯂꯦꯝꯒꯤ ꯇꯣꯞ ꯕꯦꯡꯛ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ꯒꯤ ꯚꯥꯔꯠꯀꯤ ꯕꯦꯡꯛꯁꯤꯡꯁꯨ ꯌꯥꯎꯍꯟꯕ ꯀꯔꯤꯒꯤ ꯉꯝꯂꯣꯏ? ꯍꯥꯏꯔꯤꯕ ꯄꯥꯟꯗꯝꯁꯤꯡ ꯑꯁꯤ 2007 ꯐꯥꯎꯕꯗ ꯃꯪꯐꯥꯎꯅꯅꯕ ꯍꯣꯠꯅꯔꯤ꯫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ꯆꯥꯁꯤꯡ, ꯕꯤ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ꯃꯇꯥꯡ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ꯃꯁꯤ ꯂꯩꯕꯥꯛꯁꯤꯒꯤ ꯅꯍꯥꯔꯣꯜꯅ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ꯂꯧꯒꯗꯕꯅꯤ꯫ ꯃꯁꯤꯗ ꯅꯍꯥꯁꯤꯡꯒꯤ ꯊꯧꯗꯥꯡ ꯆꯥꯎꯅ ꯂꯩ꯫ ꯅꯍꯥꯁꯤꯡ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ꯑꯩꯈꯣꯏ ꯃꯥꯡꯖꯤꯜ ꯊꯥꯅ ꯆꯪꯁꯤꯟꯁꯤ꯫ ꯃꯔꯨꯞꯁꯤꯡ, ꯍꯧꯈꯤꯕ ꯆꯍꯤ 10-12 ꯑꯁꯤꯗ ꯃꯁꯤꯒꯤ ꯂꯝꯁꯤꯗ ꯌꯥꯝ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ꯅꯔꯦ꯫ ꯁ꯭ꯇꯥꯔꯠꯑꯞ ꯀꯦꯝꯄꯦꯟ ꯑꯁꯤ ꯂꯩꯕꯥꯛ ꯄꯨꯝꯕꯗ 1,00,000+ ꯔꯦꯖꯤꯁꯇꯔ ꯇꯧꯈ꯭ꯔꯦ꯫ ꯑꯩꯅ ꯅꯍꯥꯁꯤꯡꯗ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ꯅꯈꯣꯏ ꯅꯈꯣꯏꯒꯤ ꯑꯄꯥꯝꯕꯁꯤꯡ ꯑꯗꯨ ꯄꯨꯗꯨꯅ ꯂꯥꯛꯄꯤꯌꯨ, ꯅꯈꯣꯏꯒꯤ ꯑꯋꯥꯠꯄ ꯑꯃꯠꯇ ꯂꯩꯍꯜꯂꯣꯏ꯫ ꯁ꯭ꯀꯤꯜ ꯏꯟꯗꯤꯌꯥꯕꯨ ꯑꯩꯈꯣꯏꯅ ꯅꯦꯁꯅꯦꯜ ꯄ꯭ꯔꯣꯒ꯭ꯔꯥꯝ ꯑꯣꯏꯅ ꯁꯦꯝꯂꯦ, ꯁ꯭ꯄꯦꯁ ꯁꯦꯛꯇꯔ ꯍꯥꯡꯗꯣꯛꯂꯦ, ꯅꯦꯁꯅꯦꯜ ꯗ꯭ꯔꯣꯟ ꯄꯣꯂꯤꯁꯤ ꯀꯌꯥ ꯁꯦꯝꯂꯦ, ꯈꯦꯂꯣ ꯏꯟꯗꯤꯌꯥ ꯄꯣꯂꯤꯁꯤ ꯁꯦꯝꯂꯦ, ꯑꯅꯧꯕ ꯏꯖꯨꯀꯦꯁꯟ ꯄꯣꯂꯤꯁꯤ ꯁꯦꯝꯗꯨꯅ ꯃꯤꯗꯜ ꯀ꯭ꯂꯥꯁꯀꯤ ꯃꯤꯑꯣꯏ ꯀꯌꯥ ꯀꯥꯟꯅꯕ ꯄꯤꯔꯦ꯫ ꯃꯔꯨꯞꯁꯤꯡ, 2004 2014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ꯇ ꯁꯨꯞꯅꯒꯤ ꯌꯨꯅꯤꯚꯔꯁꯤꯇꯤ 450 ꯈꯛ ꯂꯩ, ꯑꯗꯨꯕꯨ ꯉꯁꯤꯗꯒꯤ ꯆꯍꯤ 10-12 ꯃꯅꯨꯡꯗ ꯌꯨꯅꯤꯚꯔꯁꯤꯇꯤ 650 ꯊꯝꯕ ꯉꯝꯂꯦ, 2014 ꯃꯃꯥꯡꯗ ꯃꯦꯗꯤꯀꯦꯜ ꯀꯣꯂꯦꯖ ꯑꯁꯤ 400 ꯈꯛ ꯑꯣꯏ, ꯑꯗꯨꯕꯨ ꯉꯁꯤꯗꯤ ꯀꯣꯂꯦꯖ 950 ꯃꯊꯛꯇ ꯂꯩꯔꯦ,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ꯃꯄꯥꯜ ꯂꯝꯒꯤ ꯌꯨꯅꯤꯚꯔꯁꯤꯇꯤꯁꯨ ꯚꯥꯔꯠꯀꯤ ꯂꯩꯃꯥꯏꯗ ꯌꯧꯔꯛꯂꯦ, ꯑꯗꯣꯝꯁꯨ ꯎꯕꯤꯔꯝꯒꯅꯤ, ꯚꯥꯔꯠꯀꯤ ꯄ꯭ꯔꯥꯏꯚꯦꯠ ꯁ꯭ꯇꯥꯔꯠꯑꯞ ꯆꯍꯤ 90 ꯂꯦꯡ ꯑꯣꯏꯕ ꯑꯉꯥꯡꯁꯤꯡ ꯅꯍꯥꯁꯤꯡ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ꯔꯣꯀꯦꯠ ꯂꯣꯟꯁ ꯇꯧꯗꯨꯅ ꯑꯆꯧꯕ ꯊꯕꯛ ꯀꯌꯥ ꯄꯥꯡꯊꯣꯛꯈꯤ꯫ ꯅꯨꯡꯁꯤꯖꯔꯕ ꯃꯔꯨꯞꯁꯤꯡ,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ꯅꯍꯥꯔꯣꯜꯁꯤꯡ, ꯅꯈꯣꯏꯅ ꯑꯉꯛꯄ ꯊꯧꯅꯥ ꯂꯤꯡꯖꯦꯜ ꯄꯨꯊꯣꯛꯇꯨꯅ ꯕꯥꯏꯑꯣ ꯏꯀꯣꯅꯣꯃꯤꯒꯤ ꯂꯝꯗ ꯅꯈꯣꯏꯒꯤ ꯊꯧꯅꯥ ꯎꯠꯂꯤ꯫ 2014 ꯃꯃꯥꯡꯗ ꯀꯔꯣꯔ 60,000,000 ꯈꯛꯀꯤ ꯀꯔꯕꯥꯔ ꯑꯣꯏꯈꯤ, ꯑꯗꯨꯕꯨ ꯉꯁꯤꯗꯤ ꯀꯔꯣꯔ 1,00,000,000 ꯃꯊꯛꯇ ꯀꯔꯕꯥꯔ ꯆꯠꯊꯔꯦ꯫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ꯆꯥꯁꯤꯡ, ꯑꯦꯚꯤꯌꯦꯁꯟꯒꯤ ꯁꯦꯛꯇꯔꯗꯁꯨ ꯉꯁꯤ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 ꯑꯁꯤ ꯌꯥꯝ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ꯅꯔꯦ, ꯑꯅꯧꯕ ꯑꯦꯌꯔꯄꯣꯔꯠ, ꯑꯅꯧꯕ ꯔꯨꯠ ꯀꯌꯥꯗ ꯑꯅꯧꯕ ꯊꯕꯛ ꯀꯌꯥ ꯇꯧꯅꯕꯒꯤ ꯇꯥꯟꯖꯥ ꯄꯤꯔꯤ, ꯚꯥꯔꯠꯅ ꯑꯦꯔꯣꯄ꯭ꯂꯦꯟ ꯁꯥꯕꯒꯤ ꯂꯝꯗ ꯃꯥꯏ ꯄꯥꯛꯂꯦ꯫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ꯆꯥꯁꯤꯡ, ꯀꯣꯆꯤꯡ ꯀ꯭ꯂꯥꯁꯀꯤ ꯆꯠꯅꯕꯤ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ꯗꯜ ꯀ꯭ꯂꯥꯁꯀꯤ ꯏꯃꯨꯡꯁꯤꯡꯗ ꯌꯥꯝꯅ ꯑꯋꯥꯕ ꯑꯃ ꯃꯥꯌꯣꯛꯅꯔꯤ, ꯃꯁꯤ ꯀꯣꯛꯅꯅꯕꯒꯤꯗꯃꯛ ꯑꯩꯈꯣꯏꯅ ꯅꯍꯥꯁꯤꯡꯒꯤꯗꯃꯛ ꯐ꯭ꯔꯤ ꯑꯣꯟꯂꯥꯏꯟ ꯀꯣꯆꯤꯡ ꯑꯃ ꯇꯧꯅꯅꯕ ꯂꯦꯞꯂꯦ꯫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ꯆꯥꯁꯤꯡ, ꯉꯁꯤ ꯚꯥꯔꯠ ꯑꯁꯤꯁꯨ ꯁꯥꯟꯅꯕꯒꯤ ꯂꯝꯗ ꯃꯃꯤꯡ ꯆꯠꯂꯕ ꯂꯝ ꯑꯃꯅꯤ, ꯈꯦꯂꯣ ꯏꯟꯗꯤꯌꯥ ꯒꯦꯝꯁ, ꯌꯨꯅꯤꯚꯔꯁꯤꯇꯤ ꯒꯦꯝꯁ, ꯋꯤꯟꯇꯔ ꯒꯦꯝꯁ, ꯁ꯭ꯄꯣꯔꯠꯁ ꯃꯦꯗꯤꯁꯤꯟ ꯍꯥꯏꯔꯤꯕ ꯂꯝꯁꯤꯡ ꯑꯁꯤꯗ ꯚꯥꯔꯠꯅ ꯃꯥꯡꯖꯤꯜ ꯊꯥꯔꯤ꯫ 2026 ꯑꯣꯂꯦꯝꯄꯤꯛ ꯒꯦꯝꯁꯄꯨ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ꯅꯕ ꯁꯦꯝ ꯁꯥꯔꯤ, ꯑꯃꯗꯤ 2030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ꯀꯃꯟꯋꯦꯜꯊ ꯒꯦꯝꯁ ꯑꯁꯤ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ꯒꯗꯧꯔꯤꯕꯅꯤ꯫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ꯅꯍꯥꯔꯣꯜꯁꯤꯡ, ꯉꯁꯤꯃꯛ ꯂꯩꯕꯥꯛꯀꯤ ꯅꯍꯥꯁꯤꯡꯗ ꯅꯤꯁꯥꯒꯤ ꯑꯋꯥ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ꯔꯤ, ꯃꯁꯤ ꯑꯩꯈꯣꯏ ꯄꯨꯝꯕꯒꯤ ꯗꯥꯏꯇ꯭ꯌ ꯑꯣꯏꯅ ꯂꯧꯒꯗꯕꯅꯤ꯫ ꯇꯨꯡꯒꯤ

0: ꯂꯝꯕꯤ ꯑꯣꯏꯒꯗꯕ ꯅꯍꯥꯁꯤꯡꯗ ꯅꯤꯁꯥ ꯁꯤꯖꯤꯟꯅꯕ ꯊꯤꯡꯅꯅꯕꯒꯤꯗꯃꯛ ꯑꯩꯈꯣꯏꯅ ꯅꯁꯥ ꯃꯨꯛꯇ ꯚꯥꯔꯠ ꯍꯥꯏꯕ ꯈꯣꯡꯖꯪ ꯑꯁꯤ ꯄꯥꯡꯊꯣꯛꯏꯕꯅꯤ꯫ ꯑꯩꯅ ꯏꯃꯨꯡ ꯈꯨꯗꯤꯡꯗ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ꯗꯣꯝꯁꯨ ꯍꯥꯏꯔꯤꯕ ꯀꯦꯝꯄꯦꯟ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ꯗꯨꯅ ꯇꯨꯡꯒꯤ ꯍꯧꯔꯛꯏꯕ ꯅꯍꯥꯁꯤꯡꯕꯨ ꯀꯟꯕꯤꯗꯨꯅ ꯅꯁꯥ ꯃꯨꯛꯇ ꯚꯥꯔꯠꯀꯤ ꯀꯦꯝꯄꯦꯟ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ꯌꯨ꯫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 ꯆꯥꯁꯤꯡ, ꯅꯦꯛꯁ ꯂꯥꯏꯠ ꯑꯃꯗꯤ ꯃꯥꯎꯋꯤ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ꯅꯍꯥ ꯂꯥꯛ ꯀꯌꯥꯕꯨ ꯑꯔꯥꯟꯕ ꯂꯝꯕꯤꯗ ꯄꯨꯔꯤ, ꯃꯃꯥ ꯀꯌꯥꯒꯤ ꯇꯝꯄꯥꯛꯇꯒꯤ ꯅꯍꯥꯁꯤꯡꯕꯨ ꯃꯨꯟꯗꯨꯅ ꯃꯥꯡꯍꯟꯕꯤꯔꯤ, ꯅꯣꯡꯃꯩꯒꯤ ꯆꯤꯟꯗꯣꯟꯗ ꯃꯤꯑꯣꯏ ꯀꯌꯥꯒꯤ ꯄꯨꯟꯁꯤ ꯄꯤꯈꯝꯅꯈ꯭ꯔꯦ, ꯁꯪꯕꯤꯙꯥꯟꯒꯤ ꯐꯤꯔꯥꯜ ꯀꯌꯥ ꯃꯥꯡ ꯇꯥꯛꯍꯟꯈ꯭ꯔꯦ, ꯂꯩꯕꯥꯛꯀꯤ ꯆꯝꯖꯔꯕ ꯃꯤꯑꯣꯏ ꯀꯌꯥꯒꯤ ꯄꯨꯟꯁꯤ ꯀ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ꯄꯨꯂꯤꯁ ꯀꯌꯥ ꯊꯋꯥꯏ ꯊꯥꯈ꯭ꯔꯦ, 2014ꯗ ꯑꯩꯈꯣꯏꯅ ꯑꯁꯤꯒꯨꯝꯕ ꯐꯠꯇ꯭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ꯁꯤ ꯚꯥꯔꯠꯀꯤ ꯂꯩꯃꯥꯏꯗꯒꯤ ꯃꯔꯨꯐꯪꯅ ꯃꯨꯠꯊꯠꯀꯅꯤ ꯍꯥꯏꯅ ꯑꯆꯦꯠꯄ ꯋꯥꯁꯛ ꯂꯧꯈꯤ꯫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ꯆꯥꯁꯤꯡ, ꯚꯥꯔꯠꯄꯨ ꯉꯥꯛꯁꯦꯟ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ꯀꯤ ꯏꯊꯧꯅꯤ, ꯚꯥꯔꯠꯀꯤ ꯃꯅꯨꯡ ꯅꯠꯇ꯭ꯔꯒ ꯃꯄꯥꯜꯒꯤ ꯉꯝꯈꯩ ꯉꯥꯛꯅꯕꯒꯤꯗꯃꯛ ꯑꯩꯈꯣꯏ ꯃꯇꯝ ꯄꯨꯝꯕꯗ ꯁꯦꯝ ꯁꯥꯗꯨꯅ ꯂꯩ꯫ ꯉꯁꯤꯗꯤ ꯂꯥꯟꯒꯤ ꯂꯥꯂꯣꯡ ꯑꯁꯤ ꯑꯇꯣꯞꯄ ꯃꯑꯣꯡ ꯑꯃ ꯑꯣꯏꯔꯤ, ꯂꯥꯟ ꯑꯁꯤ ꯉꯝꯈꯩꯗ ꯂꯥꯟꯗꯥꯔꯛꯀꯅꯤ ꯍꯥꯏꯕ ꯉꯝꯗꯦ,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ꯗ ꯕꯦꯡꯀꯤꯡ ꯁꯦꯛꯇꯔ, ꯗꯇꯥ ꯁꯦꯛꯇꯔꯗ ꯆꯪꯗꯨꯅ ꯊꯨꯒꯥꯏꯕ ꯌꯩꯈꯥꯏꯕ ꯀꯌꯥ ꯆꯠꯊꯩ, ꯃꯁꯤꯒꯤꯗꯃꯛ ꯑꯩꯈꯣꯏꯅ ꯃꯤꯁꯟ ꯁꯨꯗꯔꯁꯟ ꯆꯀ꯭ꯔꯕꯨ ꯍꯧꯈꯤꯕ ꯆꯍꯤꯗ ꯄꯥꯡꯊꯣꯛꯄ ꯍꯧꯈꯤ, ꯉꯁꯤ ꯑꯩꯅ ꯂꯥꯜ ꯀꯤꯂꯥꯒꯤ ꯁꯦꯡꯂꯕ ꯃꯐꯝꯁꯤꯗ ꯂꯥꯎꯊꯣꯛꯆꯔꯤ, ꯃꯗꯨꯗꯤ ꯑꯩꯈꯣꯏꯅ ꯁꯤꯚꯤꯜ ꯗꯤꯐꯦꯟꯁꯀꯤ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ꯠꯋꯥꯛ ꯀꯌꯥ ꯁꯦꯝꯂꯒꯅꯤ,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ꯆꯥꯁꯤꯡ, ꯂꯩꯕꯥꯛꯀꯤ ꯆꯥꯎꯈꯠꯅꯕ ꯁꯦꯝꯒꯠꯂ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ꯏꯆꯜ ꯏꯆꯦꯁꯤꯡꯒꯤ ꯊꯧꯗꯥꯡ ꯌꯥꯝꯅ ꯆꯥꯎꯏ, ꯐꯥꯏꯇꯔ ꯖꯦꯠ ꯅꯠꯇ꯭ꯔꯒ ꯁꯤꯚꯤꯜ ꯑꯦꯚꯤꯌꯦꯁꯟꯗꯁꯨ ꯑꯩꯈꯣꯏꯒꯤ ꯏꯆꯥꯅꯨꯄꯤꯁꯤꯡꯅ ꯃꯥꯡꯖꯤꯜ ꯊꯥ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ꯂꯝꯗꯁꯨ ꯃꯈꯣꯏꯅ ꯃꯥꯡꯖꯤꯜ ꯊꯥꯔꯤ, ꯉꯁꯤꯗꯤ NDA ꯂꯝꯗꯁꯨ ꯏꯆꯥꯅꯨꯄꯤꯁꯤꯡ ꯊꯣꯔꯛꯂꯤ, ꯑꯩꯅ ꯃꯈꯣꯏꯒꯤ ꯊꯧꯅꯥꯕꯨ ꯊꯥꯒꯠꯂꯤ꯫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ꯆꯥꯁꯤꯡ, ꯉꯁꯤꯗꯤ ꯄꯟꯆꯥꯌꯠ, ꯅꯒꯔ ꯄꯥꯂꯤꯀꯥꯗ ꯃꯁꯤꯡ ꯌꯥꯝꯂꯕ ꯅꯨꯄꯤ ꯀꯌꯥ ꯊꯣꯔꯛꯇꯨꯅ ꯂꯩꯕꯥꯛꯀꯤ ꯊꯧꯗꯥꯡ ꯂꯧꯔꯤ, ꯑꯁꯤꯒꯨꯝꯕ ꯅꯨꯄꯤꯁꯤꯡ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ꯄꯥꯔꯂꯥꯃꯦꯟꯗ ꯋꯤꯃꯦꯟ ꯔꯤꯖꯔꯕꯦꯁꯟ ꯑꯦꯛ ꯄꯥꯁ ꯇꯧꯈ꯭ꯔꯦ, ꯑꯩ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ꯔꯥꯖꯅꯤꯇꯤ ꯗꯣꯜꯁꯤꯡꯗ ꯍꯥꯏꯖꯔꯤ, ꯃꯗꯨꯗꯤ ꯉꯁꯤ ꯂꯥꯜ ꯀꯤꯂꯥꯒꯤ ꯁꯦꯡꯂꯕ ꯃꯐꯝꯁꯤ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ꯏꯆꯜ ꯏꯆꯦꯁꯤꯡꯒꯤ ꯌꯥꯏꯐ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ꯔꯁꯤ ꯍꯥꯏꯅ ꯂꯥꯎꯊꯣꯛꯆꯔꯤ꯫ ꯃꯔꯨꯞꯁꯤꯡ,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ꯍꯜ ꯑꯣꯏꯔꯕ ꯆꯍꯤ 90+ ꯑꯍꯜꯁꯤꯡꯕꯨ ꯂꯥꯌꯦꯡꯅꯅꯕꯒꯤꯗꯃꯛ ꯂꯨꯄꯥ 1,00,000 ꯁꯦꯟꯐꯝ ꯂꯦꯝꯅ ꯄꯤꯔꯤ, ꯃꯁꯤꯅ ꯂꯥꯏꯔꯕ ꯏꯃꯨꯡ ꯀꯌꯥꯗ ꯀꯥꯟꯅꯕ ꯄꯤꯗꯨꯅ ꯃꯈꯣꯏꯒꯤ ꯄꯨꯟꯁꯤ ꯅꯨꯡꯉꯥꯏꯅ ꯍꯤꯡꯂꯤ꯫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ꯆꯥꯁꯤꯡ, ꯉꯁꯤ ꯑꯩꯅ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ꯅꯍꯥꯁꯤꯡꯗ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ꯠꯇ ꯅꯤꯖꯒꯦ, ꯃꯗꯨꯗꯤ ꯅꯈꯣꯏꯅ ꯅꯣꯡꯃꯒꯤ ꯄꯨꯡ 2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ꯃ ꯄꯤꯕꯤꯌꯨ, ꯍꯧꯖꯤꯛ ꯂꯩꯕꯥꯛꯀꯤ ꯁꯦꯟꯁꯁꯀꯤ ꯊꯕꯛ ꯄꯥꯡꯊꯣꯛꯂꯤ, ꯀꯔꯤꯒꯨꯝꯕ ꯁꯔꯀꯥꯔꯒꯤ ꯃꯤꯍꯨꯠꯁꯤꯡ ꯂꯥꯛꯂꯒ ꯁꯦꯟꯁꯁ ꯄꯥꯡꯊꯣꯛꯄꯗ ꯑꯔꯥꯟꯕ ꯋꯥꯍꯩ, ꯃꯤꯡ ꯂꯥꯟꯕ, ꯂꯩꯐꯝ ꯂꯥꯟꯕꯅꯆꯤꯡ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ꯕꯤꯌꯨ, ꯃꯁꯤꯅ ꯂꯩꯕꯥꯛꯀꯤ ꯆꯥꯎꯈꯠꯄꯗ ꯃꯇꯦꯡ ꯑꯣꯏꯒꯅꯤ꯫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ꯂꯩꯕꯥꯛ ꯅꯤꯡꯕꯁꯤꯡ, ꯑꯩꯅ ꯍꯥꯏꯖꯈꯤꯕ ꯄꯟꯆꯄ꯭ꯔꯥꯟꯒꯤ ꯋꯥꯐꯝ ꯑ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ꯒꯤꯗꯃꯛ ꯏꯁꯥꯅ ꯏꯁꯥꯕꯨ ꯊꯥꯖꯕ ꯊꯝꯕ ꯑꯃꯗꯤ ꯅꯤꯡꯈꯤꯕ ꯄꯥꯟꯗꯝ ꯑꯗꯨ ꯌꯧꯅꯕ ꯆꯪꯁꯤ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ꯇꯦꯡ ꯑꯣꯏꯒꯅꯤ꯫ ꯑꯩꯈꯣꯏꯅ ꯃꯤꯅꯥꯏ ꯅꯥꯏꯊꯥꯡꯒꯤ ꯋꯥꯈꯜ ꯊꯥꯗꯣꯛꯀꯗꯕ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ꯡꯇꯝꯕꯒꯤ ꯋꯥꯈꯜ ꯅꯦꯇꯥꯖꯤꯅ, ꯄꯟꯗꯤꯠ ꯅꯦꯍꯔꯨꯅ, ꯁꯔꯗꯥꯔ ꯄꯇꯦꯜ, ꯚꯒꯠ ꯁꯤꯡꯍꯅ, ꯁꯨꯈꯗꯦꯕ ꯔꯥꯖꯒꯨꯔꯨꯅ ꯂꯧꯈꯤꯕ ꯊꯧꯗꯥꯡ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ꯒꯗꯕꯅꯤ꯫ ꯑꯩꯈꯣꯏ ꯄꯨꯝꯕ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ꯆꯥꯎꯈꯠꯅꯕꯒꯤꯗꯃꯛ ꯄꯨꯛꯆꯦꯜ ꯇꯤꯟꯅꯅ ꯈꯣꯡꯐꯝ ꯆꯦꯠꯅ ꯂꯦꯝꯃꯤꯟꯅꯗꯨ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ꯕ ꯋꯥꯈꯜꯅ ꯆꯪꯁꯤꯟꯃꯤꯟꯅꯁꯤ ꯍꯥꯏꯅ ꯉꯁꯤꯒꯤ ꯁꯦꯡꯂꯕ ꯅꯨꯃꯤꯠ ꯑꯁꯤꯗ ꯂꯥꯎꯊꯣꯛꯆꯔꯤ꯫ ꯑꯩꯒ ꯂꯣꯏꯅꯅ ꯍꯥꯏꯕꯤꯌꯨ, ꯚꯥꯔꯠ ꯃꯥꯇꯥ ꯀꯤ ꯖꯦ, ꯚꯥꯔꯠ ꯃꯥꯇꯥ ꯀꯤ ꯖꯦ, ꯚꯥꯔꯠ ꯃꯥꯇꯥ ꯀꯤ ꯖꯦ, ꯚꯟꯗꯦ ꯃꯥꯇꯔꯝ, ꯚꯟꯗꯦ ꯃꯥꯇꯔꯝ, ꯚꯟꯗꯦ ꯃꯥꯇꯔꯝ,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1: ꯏꯀꯥꯏꯈꯨꯝꯅꯖꯔꯤꯕ ꯚꯥꯔꯠꯀꯤ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ꯁ꯭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ꯅꯤꯡꯇꯝ ꯅꯨꯃꯤꯠ 2026 ꯃꯔꯤ ꯂꯩꯅꯅ ꯚꯥꯔꯠꯕꯥꯁꯤꯁꯤꯡꯗ ꯄꯤꯕ ꯄꯥꯎꯖꯦꯜꯒꯤ ꯃꯅꯤꯄꯨꯔꯤ ꯋꯥꯍꯟꯊꯣꯛ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ꯍꯧꯖꯤꯛ ꯁ꯭ꯔꯨꯇꯤ ꯁꯪꯒꯝ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ꯂꯥꯡꯕꯝ ꯅꯣꯕꯤꯟ 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ꯂꯩꯕꯥꯡꯕ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